0: 孩子还在等我。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1: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2: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又是这样。
0: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1: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哦，而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0: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1: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0: 谢谢。
1: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0: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1: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0: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1: 好的。
3: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4: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0: 嘟嘟，
1: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联系。嗯，
0: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5: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6: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5: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6: 妈妈，
0: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6: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1: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0: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6: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7: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0: 嘟嘟
1: 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7: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0: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6: 我腿软。
1: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7: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0: 走了，
1: 嘟嘟快走，我拦住他。
7: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0: 阿姨古丽，快跑！
6: 大猩猩，阿姨古丽，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现在是我有事。
0: 你受伤了。
3: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1: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3: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1: 我们要尽快离开。
0: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1: 联系不上兔兔兔，
0: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1: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0: 那现在 只剩最后一个

0: 个办法了。
1: 啊！
2: 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啊！
0: 你们没事吧？
3: 是嘟嘟，
0: 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4: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5: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啊！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0: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1: 就交给我们吧。
0: 嘟嘟，妈妈。好冷啊。
2: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3: 太暖和了，
4: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2: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5: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
1: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4: 飞鱼挺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贤，
1: 掌教，
2: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哎，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4: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4: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4: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4: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0: 联系。
1: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挂机还在九龙铺附近。
2: 啊，九龙铺？
3: 是的，挂机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4: 快叫妈！
3: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挂机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1: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5: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挂机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5: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5: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6: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5: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6: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5: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6: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烟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花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个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两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啊，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花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

0: 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动不动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张云宝。
2: 花仔，
1: 黄花鸡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3: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4: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乱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我们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放松。我去这边。放松。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有，我来帮忙。
1: 宝宝，
0: 抓住了！
1: 挂机！抓住了挂机！
0: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快快，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花姐，这边。
0: 哇，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4: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5: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

0: 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衣裳。再见了，谢灵通。
2: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衣裳。
3: 嗯，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4: 马克队长，我这有啊。
1: 皮衣裳，皮衣裳，快回营地。
5: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3: 呱唧，巴克队长，
2: 我带你走。
5: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3: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2: 嗯，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3: 你的香囊在哪儿？
2: 就在我的肚子上。
3: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2: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3: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2: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3: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2: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3: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2: 真的吗？
3: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狼狼，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寡姐，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寡姐，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1: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6: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4: 啊，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

0: 做呢？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1: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2: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3: 看，太阳出来了。
0: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1: 好舒服啊。
3: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1: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2: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
4: 好香的气味。
1: 是我的味道。
0: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4: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1: 当然，我非常荣幸。
3: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1: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0: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5: 谢谢你们海地小纵队，再见了。
3: 再见
0: 再见。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安徽。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7: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8: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9: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当时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

真诚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还好。上车。
1: 走。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2: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1: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1: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1: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1: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1: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他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家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你好。
1: 是我。
0: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2: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吗？
1: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2: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1: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2: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奸细，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1: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2: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1: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2: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1: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2: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1: 没有。
2: 拿去给他听一听。
1: 哦。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2: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1: 好。
2: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1: 是，我先去了。
2: 去吧。

0: 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1: 再见。
2: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傅家店。
3: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3: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啊。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4: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

0: 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1: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0: 是吗？
1: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0: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2: 那咱们这监听还继续吗？
0: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1: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哎
0: 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1: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2: 是。
0: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1: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0: 哎，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2: 恕我直言啊，我不喜欢这个人。
0: 嗯，
2: 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0: 有证据吗？
2: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0: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1: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
0: 拿什么来证明呢？
1: 直觉。
0: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您有神通吗，任警官？
2: 报告长官，我没有。
0: 好，跟着周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2: 谢谢长官夸奖。
0: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是，我明白了。
0: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2: 是，长官。
0: 好了，我看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1: 好吧，我们今天透过了。
0: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吧。
0: 好，这一切和你们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啊，以后我给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1: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来，我们走了。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1: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0: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
1: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他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们任警官。
0: 他怀疑你了？
1: 他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
1: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0: 哪个女人啊？
1: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2: 还好吧？
3: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4: 你确定吗？
1: 我能听出来她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她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4: 可是她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呢？难道她还要瞒着高斌不成？
1: 我怀疑她根本就是老邱的人。老邱已经暴露了，可他还隐藏着。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4: 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1: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就有可能推断出是哪位重要人物要离开哈尔滨。

0: 听一听录音，确定一下。
1: 事实上，那件事之后，我曾经想到过的。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压嗓子女人的身上，把她给忽略了。对了，这个女人会唱戏，变换一种声音说话，对她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没错，就是她。
0: 你马上把直接或间接跟她有过接触的人员名单都列出来，这些人很可能都已经暴露了，还有他们的上线和下线也都要处于隐蔽状态。另外，不排除他策反了我们的人。
1: 还好，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比较缜密，即使他见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
0: 不要抱有这种幻想，要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堵上。
1: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0: 只是可惜没有早一点把他挖出来。
1: 挖出来了，就不能算完。
0: 我再走了，顾秀媛就要生了，我打算让她回佳木斯生孩子。这期间，如果有什么情报，找另外的渠道吧。
1: 好，
0: 你也可以从找一个人来。我掌握了一些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
1: 老周，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
0: 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
1: 周乙，你知道吗？孙月剑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住在哈尔滨。
0: 那孩子呢？
1: 一道过来。
0: 他在哪儿？
1: 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把这颗定时炸弹去除掉。
0: 我知道。再见了。把这些钱给他。经常搬家需要钱。
1: 你放心吧。
0: 我哪像个当丈夫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告诉他我很好，

0: 哎，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1: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那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0: 赵三，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0: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1: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0: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最近风平浪静。
0: 嗯。
1: 啊、哦，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呢。
0: 反满抗日的？
1: 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个苦法，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0: 都在哪儿演？
1: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他们有人也拍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啊。
0: 看的人多吗？
1: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0: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1: 他们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
0: 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
1: 好。
0: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1: 哦，我明白。
0: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1: 你放心吧。
2: 嗯，慢点。
3: 先生回来了，快去开门。回来了。
4: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刚下来还是要上去？
3: 马上去。
4: 慢点。

0: 这药已经定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了。这么快啊？
1: 嗯。
0: 刘妈也去吗？
1: 她把你送到江上资济了，赶紧赶回来，家里长期没人。
0: 太好了。
1: 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主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0: 江森那边接生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扰你们。
1: 做样子给谁看？给我的良心。
0: 还有，那个哑嗓子的女人找到了。她是谁啊？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她的电话，从她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你说她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
1: 我怀疑，他是老邱的老婆。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他们有孩子吗？有一个5、6岁的女儿。
2: 会除掉他们吗？
0: 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不要急着给孩子上国民户籍，一年以内都来得及。不打了，休息吧。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

0: 邓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1: 好。
0: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1: 那就劳驾你了。
0: 没事。

0: 进来。
1: 高科长。
0: 嗯。站着干什么？坐那。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1: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0: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1: 啊，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呢，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啊，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0: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的脱离了监控是吧？
1: 不是莫名其妙的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0: 报告呢？
1: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十天。
0: 进来，把鲁明叫来。
2: 是。
1: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
0: 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
1: 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我就派人盯着他了。
0: 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1: 局外人，我的暗探。
0: 叫什么名字？
1: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0: 是吗？是这个人吗？
1: 是的。您怎么会有他照片？
0: 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被老邱正面近距离，他居然不知道。行了，老邱今天找白厅长好一顿发牢骚，说我不信任他。
1: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0: 反正他也要走了，老邱这次可能要到新京，也许通过新京去东京，这都不一定啊。
1: 好啊，算是如他愿了，高就了。
0: 他也算明智，他非常清楚共产党饶不了他，日本人又不信任他，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只有不断的大量的积攒财富，一旦有风吹草动，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可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谁说得清楚啊？不过他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

0: 这个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1: 不，我发现你说话的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这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
0: 我是不是有些轻狂？
1: 不，沉得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0: 您夸奖了。
1: 你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
0: 这个都能看出来。
1: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都神神叨叨的。
0: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1: 从传统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了。
0: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
1: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呢，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进来。
2: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什么事儿？
1: 你最近忙什么呢？
2: 抓人盯梢写材料。哦，周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1: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这么困难吗？
2: 你看这是怎么了？
0: 警察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长官们头疼。
2: 这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0: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了。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股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2: 好吧，我把牌扔了就行了。
3: 队长，报告取回来了。
0: 哎，谢谢。
3: 啊，下去了。

进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姐。

0: 先生，来根烟。
1: 谁派你来的？
2: 我也没找你，没惹你，你砸我牙干嘛呀？
1: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滚！

0: 哥，我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共扁踹呀、啊，这又干蒙圈着了都。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他怎么发现我的？我是老老实跟他卖烟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2: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哼，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2: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2: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走
3: 远，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

0: 摇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8: 吧。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哼，这是跟咱们叫板呢。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0: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0: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了。
0: 哼，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1: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0: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的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
1: 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
0: 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0: 哎呀，36计走为上策，那得承认高人。

怎么样，有鱼吗？今天高平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

0: 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
1: 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
0: 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0: 方伟，这个时候除掉他，是不是有些风险？
2: 什么风险？
0: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2: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0: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2: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0: 要带这么多东西？
1: 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0: 跟老魏吵架了。他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可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1: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0: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1: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0: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我在哪儿都能凉快。
1: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0: 是啊，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1: 花那么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0: 除掉高斌还会来李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1: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0: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这事儿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1: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0: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1: 做得高明一些。

0: 老邱最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1: 不行。

0: 出来。龙妈，
1: 哎，
0: 去开一下门。
1: 哎，
0: 嗯，让他把车开进院里来，有行李要装。
1: 知道了。
0: 到了佳木斯，依然要保持警惕，时刻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2: 嗯，放心吧，这段日子你也当心身体。
0: 嗯。
2: 还有，我知道他来了，有时间的话就看看他。我明白一个女人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3: 请。
4: 哎，周队长，
3: 任警官，一大早辛苦你了。
4: 不辛苦。
0: 对了，行李还在楼上没拿下来，行吗？带任警官上去把行李拿下来，直接装车吧。
4: 好。
1: 哎。
0: 行，我也去穿衣服，准备走了。小心点儿，
2: 你多保重。
0: 放心吧，
4: 队长，行李都放好了，
0: 上车走了。
4: 老哥，再见啊。

0: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
1: 我觉得先把他们绑起来，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那是你的事儿，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
1: 你真是个爱操心的人，交给我吧。
0: 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我们先控制。

0: 着他老婆，临行前他一定会到他老婆那儿去的。
1: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0: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1: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0: 知道。另外，我觉得我们先到刘英妹妹那儿比较好，他们总要去接孩子。
1: 算了吧，别当着孩子的面儿就对他父母下手。
0: 你说的对，
1: 祝你们成功。
0: 老周，上次我有些激动，你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正好提醒你一下，不要被仇恨遮住了双眼，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这应该是一场没有仇恨的战斗，在这场厮杀中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有信仰的力量。

喂，哎，是同福茶馆吗？啊，好好啊，你好啊，是我，我姓孟啊。好好，钱呢？钱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请问您一会儿方便吗？好啊，我离您那里很近呢，我马上就能到。好，好，那我现在就动身。好，再见。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老邱一直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0: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1: 是，不过刚才这附近有巡逻的警察，大雨天的，他们也不歇着。
0: 不管他们，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老邱，他一定会出现的。

0: 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伙计，我没法下手。怎么搞？不是说里面没人了？哎呀，谁知道？没办法，我只好先把钱给他。不过他们拿到钱，不会带时间太久的。过一会儿老邱就会回来，他们带着钱或者存银行，或者带走。总之，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这样，我们几个坐上另外一辆车，你把车开到前面。他这种人不会坐家门口的的士车的。走，
0: 好。

我是谁？你的敌人。喂，哪位呀？老板刚出去了。喂，喂。

你们是宪兵队吗？接特高客。来，我是老邱啊。啊，能不能派辆车过来，再带几个人？不，没什么事儿。

0: 您是个什么人？
1: 哦，我是他表姐。
0: 恭喜您，您妹妹生了一个千金，母子平安。
1: 是吗？太好了。
0: 就你一个人
1: 啊？
0: 哦，你稍等。

睡着了，孩子爸爸呢？他临时有事，派到山上去了，最近可能来不了了。

科长，一共死了四个人，匪徒有五六个人，后来朝缅甸车都跑了。其他人都坐着

0: 二伟死那几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1: 不知道，我们没敢出去。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好像去银行了，还没回来呢。
2: 带他们出去，辨认一下尸体，走吧。

0: 都见过吗？
1: 那个戴眼镜的，刚才来店里找老板商量过对店的事儿。
0: 他是和你们老板一块走的吗？
1: 不是，那个人先走的，老板是后走的。老板大概走了个八个小时，我们就听见外边有枪响，还有人砸门。我们因为害怕，所以没敢开。

0: 快。你们来了多长时间了？
1: 两个多小时吧。
0: 两个多小时你们干什么了？
1: 我是后来的，捕头警署的人向你到的。
0: 看来这场枪战挺激烈啊。各个医院和大小诊所都派人查了吗？
1: 都已经派下人去了，但是现在消息还没反上来。

0: 共产党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呢？看看吧，这就是你直接和间接出卖过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1: 我不认识他们，我丈夫被高平绑架了，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两个就都得死。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知道，你们不会饶了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既然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0: 别蒙我了，我不相信。
1: 你还算聪明。
0: 我还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想过他们的孩子吗？
0: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想活下去，我也不想死。我要是和老邱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孩子将来会为你们感到羞耻。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2: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老高啊，我不明白地下党怎么找到了你的密探，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
1: 是啊，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联系，任何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0: 是不是抗联的人通过老邱找到了他？
1: 我想不会，老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平时连茶馆都不去，而且平时他们之间只是电话联系，用的都是暗语。你看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见过面，正像老邱说的那样，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厅里这个奸细是确确实实

0: 你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出来，现在又有什么新招数吗？
1: 刘队长，我正要跟您汇报了，最近我想派周乙和任长春秘密调查我们科里所有的人。
0: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白厅长授权你可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
1: 那还不如调查我自己，也许我做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0: 那你就做梦的时候调查吧，啊？哎呀，你就大胆地查，出了什么乱子，我给你扛着。白厅长上次也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只有周乙和任警官有可能知道老邱暗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络。但是呢，我听了所有的电话录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暴露了身份。而且刘英这个人呢，做事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通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所变化。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露一双眼睛。就我现在对他的模样，说实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0: 知道了。你刚才提到周乙，他有问题吗？
1: 问题应该说是没有。
0: 我看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到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我觉得他品质很好，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一个问号的话，那么周乙的问号是他太聪明了。
0: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1: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0: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1: 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0: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死在他的前面。
0: 那、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他被当众绞死，或者是脑袋开花。
1: 但愿如此吧。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他也是这么想我的。
0: 哼，你真是有点神经质了。哎，老邱要调走的事儿，

0: 都谁知道？
1: 白厅长，您，
2: 我，
1: 周乙。
0: 哦。
1: 不过，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他老婆身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0: 刘英有消息吗？
1: 他恐怕是不行了。其实，哎呀，我早就应该放弃的，只是有点舍不得。

0: 你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我看今天呢是特务大聚会啊，各地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把这幢大楼炸了，哎，可好了，北满就是抗联的天下了。
3: 都是些离奇怪异之相。
2: 没错，都是疑人相。
3: 人身上有煞气，鬼神都得让道，
4: 个个都像杀猪。
2: 那当然，也许人家看我们呢也是驴头马，
3: 可至少我们看着是识字的人。
2: 当然，跟他们比我们是知识分子。
5: 二位兄弟，
2: 哎，老朱，
6: 朱科长，
5: 老师，哎，更正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就任的朱处长，现在我管特务科，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哎呀，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大哥，我不才啊，
7: 恭喜恭喜！
0: 老朱，哎，
5: 我过去，啊，
3: 忙着吧。
2: 哎呀。看他一副啊，鸡犬升天得一样。过去狗屁不是啊。他姐夫，三江省行政厅的要员。
3: 两个势力小人。
2: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时候啊，共产党可别在街头上杀人行凶啊！哼，要是我们俩可没地方放了。
3: 前一段时间还挺消停的。这段日子又蠢蠢欲动了他们，
2: 他们动，我们也动。明天就毙他一批共产党。行刑之前，先给他游街示众，搞得声势大一点。
3: 这对那些死刑犯来说，也许是好事，至少落个痛快。
2: 脖子上给他勒上钢丝，跪着游街示众。再不老实，当场削断了膝盖骨。哼，好事。
3: 满洲国将来要走向法治，我们也要走向人道。
2: 兄弟啊，你别一身书生气了，他们跟你讲人道吗？
8: 鲍长官，在江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上面还有共产党人的判决书。
2: 知道了，我们开会，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记住啊，暂时保密。
8: 是。
3: 是老邱的老婆。
2: 没错。我都想到了，她躲不过这一劫。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可惜了，

0: 刘厅长和白厅长紧急召见我，说新京中央警务司对老邱复活还日本特工被杀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我还琢磨，原来这个刘英啊，同时还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是这样。哎呀，想想也是。
1: 这市政厅刚向新京方面汇报并承诺，清剿残匪，初见成效，就第二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0: 这案件都是发生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要能想到了，也发生不了了。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那刘厅长跟白厅长，他们怎么看？
2: 他们是坚决的认定，
0: 警察厅内部又共产党奸细。
3: 你怎么看？乐探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5: 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7: 解解解，破坏快快，喂喂喂，肠胃宁，使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
6: 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0-6688-0227睡眠专线。
8: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
6: 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9: 妈，失眠好伤身的。
10: 这失眠要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6: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0-6688-0227睡眠专线。
10: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失眠好，身体好。而您才能少操心。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0-6688-0227睡眠专线。
10: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笑>
6: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8: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10: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
6: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0-6688-0227睡眠专线。
8: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9: 妈，失眠好伤身的。
10: 这失眠要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6: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0: 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真不好说，要说有吧，我们查了半年了，什么都没查出来。要说没有，我更找不出理由来说服人。
4: 反正我总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时时刻刻提防总是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那上面要我们怎么做？
4: 上边，日本宪兵司令部决定派帝国保安局的人来协助调查。
3: 荒唐！
4: 就是啊，这么多年，你说我们都没查出来，他们能查出什么来？
3: 他们来，顶多是把警察厅搅个天翻地覆。
4: 哎，如果说啊，警察厅内部确实有共产党的奸细，你有什么高招没有？
3: 那就抓阄吧，抓着谁是谁。
4: 抓阄？那也许是你，或者是我。看看人呐，吃东西的胃口可能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对子弹的感觉恐怕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的啊。
5: 报告，行刑完毕。
6: Huh?

0: 队长，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1: 谁说的？
0: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1: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0: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0: 对吧？
1: 那不太不可能。
0: 对，那个啥，不可能。
1: 大哥，你们有工作辛苦了。
2: 是挺热闹啊。是啊，这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3: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
2: 说话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你把那个坐在沙发上喊点
4: 儿。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2: 下去。

0: 来杯咖啡。
1: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2: 高斌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1: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哪个老婆？
1: 大姨太。
2: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借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0: 小孩子，小佳乔非常可爱。
1: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你见过他吗？
0: 见过。他在路边踢球，我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0: 咱们说完了你的大姨太，再说说你的二姨太。
1: 生了吗？
0: 生了。这下可好了，我这真是一大家子人，热闹。不光要照顾别人的媳妇，还得照顾别人的孩子。这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不问问人家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1: 生什么都一样，
0: 跟你没关系是吗？
1: 这话可不能乱讲，要被二姨太听到该生气了。男孩女孩？
0: 是女儿。
1: 乱世里生女孩比生男孩好，女人活下来的几率要高一些。
0: 你这话真不吉利。过两天他会发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生孩子的事情，日期都已经算好了，不会让你尴尬。
1: 收到电报，我也去趟佳木斯看看他们母子俩，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
0: 老赵，你现在是妻妾成群，儿女双全呢。
1: 战争年代，人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
0: 不能这么说。孩子们都自带风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1: 坐床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0: 是吗？那怎么办？
1: 装作没事一样。你去吧台结账，然后我们出门

0: 人呢？
1: 他在办公室正在打电话。
2: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0: 老刘啊，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啊？哎，干什么？
0: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2: 放肆！
0: 老刘，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们没有证据，是不会把你带走。

0: 周队长，刚才保安局的人过来了，说是要查老邱的案子，把刘部长给带走了，而且他们还带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纪要，还要接受我们所有正在查办的案子。
1: 把刘奎抓走了。
0: 是啊，他们带人的时候也没跟高科长打招呼。
2: 保安局这帮混蛋是越来越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
0: 是啊，从来没见过保安局这么大张旗鼓的查案子。其实昨天他们就来人带走了某些人的档案。
2: 他们想干什么？
0: 听说是在秘密调查刘部长。
2: 连你都知道了，还叫什么秘密调查？
0: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2: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奎？
0: 这我不清楚。
2: 高科长来吗？
0: 在。周队长，你这是老家的炮手打的鹿茸，您留着给嫂子吃吧。
2: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产后的女人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0: 不是，现在不能吃，将来能吃。我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2: 好吧，那我就收下。
0: 嫂子咋样了？
2: 快生了。
0: 到时候生了别忘了请我们喝满月酒啊。
2: 算了吧，现在厅里事儿这么多，这种铺张浪费的事儿就不做了。我省事儿，你们也省事儿，不就是生个孩子？生完孩子了，他还要在佳木斯再待一段时间呢。
0: 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报告要写呢。
2: 去忙吧。
0: 好。
2: 等等，厅里有些传闻，知道就是了。有些事情呢，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碰巧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你刚来不久，好多事情你不了解，以后你就会明白。

0: 喂，高科长，是我。好，我马上过来。
1: 科长，保安局说刘奎和老邱被杀这个案子有关，你说这，
2: 他们有证据吗？
1: 证据。刚才保安局特地科的人在办公室把人给带走了，
2: 也没跟我们打招呼，
1: 说跟白厅长打招呼了，连刘副厅长都不知道。
2: 他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2: 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在被调查。
1: 查吗？让他们好好查。
2: 色谷先生不是说不让他们插手这事儿吗？
1: 不让他们插手，色谷先生可能不知道呢。所以啊，咱们太被动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看看白厅长的意思吧。
2: 不管怎么说，您在保安局也兼职，他们抓特务科的人至少得跟您打个招呼吧。
1: 打招呼？明天说不定把我就给带走了。打招呼。
3: 老刘，你说说八月十五号下大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我在江边等我一个情报员。
3: 什么情报员？
4: 他是码头上的，那天没来。
3: 你把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4: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3: 不用你明白。那你说说，八月十四号你在干什么？
4: 我只是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3: 说了什么事儿？
4: 他卖我一个玉器。
3: 你把我当傻瓜呀？

0: 去把茶馆那几个伙计叫过来，看看认不认识他。是。
1: 。
2: 喂，老邱吗？
3: 是我，有什么吩咐吗？
2: 你手里那个玉器，我有个朋友有兴趣啊，他想看看。
3: 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委托我卖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略低一点。货呢，是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皇家收藏。
2: 东西我看过了，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价格。你最近一直在哈尔滨吧？会不会出去？
3: 这个我可能会出去一段时间，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好。明天我倒是有时间，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吧。
2: 好，那我等你电话。
4: 老高啊，你觉得这个电话里刘奎是不是在试探老邱何时离开哈尔滨？
5: 这不能确定，只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4: 白厅长把保安局的材料都转给我了，他们认定刘奎是共产党的奸细，因为他拥有一切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三年来一直为山上的抗联提供情报。陈景瑜认为事发当天刘奎得知老邱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刺杀行动。
5: 有证据吗？
4: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刘奎那天下午说是去江边见一个情报员，结果那个情报员没有来，他在雨中等了一个小时。保安局的人认为这都是谎言。
5: 那么那个情报员为什么没有来呢？
4: 哎呀，奇怪的是案发后这个情报员就不见了，没有人能证明刘奎的话。还有，既然是有行动，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去？
5: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也是科里的规定，每一个人的情报员必须和本人单独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情报的保密，更是为了人的安全。
4: 哦，还有，刘奎电话中说的那个买玉器的朋友，现在查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5: 其实也很好解释，既然刘奎想自己买玉器，那他肯定有自己心里能承受的价位。他完全可以说，我的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就出这个价，你卖不卖？有什么不可以啊？
4: 是，可陈景瑜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刘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5: 陈景瑜仅凭这个理由就抓人，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而且刘奎收藏玉器，全科的人都知道啊。
4: 哎呀，就是问题是这个刘奎啊，说谎太多。
5: 刘厅长，谁不说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说谎是本事，有的时候还要练，不对吗？
4: 我们说的可是两回事啊。
5: 我理

0: 理解。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刘奎。他跟我一块儿待了四年，可以说我对他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认识。
1: 刚从公园回来，椅子下面的铁管里没有东西，石头假山下有一本书。
0: 好，知道了。

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1: 知道了，我会通知审问。
0: 另外，周乙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他。他说，顾秀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他带着孩子马上转移。
1: 那周乙怎么办？
0: 我们谁都帮不了他，他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
1: 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
0: 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
1: 好，明白。
2: 先生回来了。
3: 嗯，太太挺好啊。
2: 哎呀，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他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有他表姐照着，您就放心吧。
3: 嗯。
2: 您吃饭吧。
3: 好，吃吧。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2: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
3: 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2: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3: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2: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3: 好，知道了。
2: 嗯，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3: 嗯，肯定会去一趟。
2: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烧点坐月子的东西。你别看那是屯子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
3: 嗯，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来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2: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3: 那就好。

0: 么消息了吗？
1: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0: 什么人呢？
1: 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
0: 啊？
1: 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
0: 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1: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0: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1: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刘队长，您得请客了啊！为什么要请客？您得了1000斤，请客吧。
1: 请，一定请。
0: 恭喜啊！
2: 谢谢。
0: 恭喜恭喜啊！啊，
1: 我说你得请客啊。
0: 白天吧，等大伙都忙过了这一段。
2: 我请大家去马甸。好，你得回趟佳木斯。现在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哼，
0: 但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再忙，这个假也得给。啊！
3: 大搜捕刚结束，刘奎又出了事儿，厅里正是忙乱的时候。
0: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厅离开你不转了？啊！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
1: 好，那我就去一趟。
0: 嗯，好，
1: 替我给夫人带好啊。知道，一定。

朱队长，以后在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

0: 合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域，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
1: 理论上是个好主意，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啊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2个班或者3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
0: 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1: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吗？
0: 上次只是巧合。
1: 破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
0: 是啊，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1: 干脆请个算命先生来。
0: 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1: 是啊，晚上的车。
2: 看到了吗？车头穿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乙。

0: 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
1: 您的证件。
0: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儿了。
2: 哈尔滨出什么事儿了？
0: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2: 通讯班？
0: 是，好像是班长，
3: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2: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0: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没有了，谢谢。

0: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回去也睡不着。金小鱼死了，我怎么向上边交代呀？
0: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1: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0: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
1: 了。你知道金小雨死了对咱们警察厅损失有多大吗？
0: 知道。
1: 这些年我们破获的电台和破译的密码，所有这些积累都在他脑子里。这个脑袋没了就等于我们的通讯工作向后退了5年。
0: 明白。
1: 侧乌克也不知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哎呀，

0: 周队长没来啊？
1: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那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是。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0: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1: 什么时候回来？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0: 是。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护肤用胶原，我选瑶养颜。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报警 A 零，
2: 迅速出击啊！哎，对了，哎，哎呀，
1: 很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

0: 体魄硬的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盛辉。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和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本场的所有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今天呢，先要开始的是我们女生队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2: 好的，有请第一组女生。
0: 第一组的女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6: 大家好，我叫陆子燕，来自安徽滁州。
0: 这是医学生，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对不对？
6: 是的，我们是室友。
0: 你是负责哪个科室的？
6: 我是负责影像科。
0: 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杨静，来自四川成都。
0: 哇，我看你平时会游泳是不是？
7: 是的，但是我这次不打算直接进水池。哎，
0: 说得很对啊，游泳今天咱就不用了，好不好？啊，今天呢，咱主要是陆上运动，好不好？水上运动咱今天先放一放，行不行？
7: 好。
0: 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张雪儿，来自安徽阜阳。
2: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江战，来自安徽滁州。
2: 江战是今天我看了一下的介绍，喜欢打羽毛球。其实看你的状态就很喜欢运动。
9: 平时是挺喜欢运动的。
2: 那今天觉得自己能不能登顶？
9: 希望吧。
2: 有身高优势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所以加油啊！来，再认识一下五号。

0: 下冰茶啊，我们最上面一排来，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第一排。
0: 三二一，亮平底啊！来，我们来看一看。
1: 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好啊，这样的话大家又是在同一道起跑线上，对不对？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哎，放到后面的大桶里面。好的，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来吧，五位，我们转动起来。这前三位啊，同事、
1: 室友、

0: 可以下转盘啊，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1: 加油！五位在商量啊，到底走哪一边？
0: 来吧，
1: 左右两边都可以啊。好，五号先是来到了我们的第一关卡。
0: 好啊，不要太害怕，姑娘啊，我们快速往前冲。
1: 后面稍微等一会儿啊。
0: 好，也是的。三号别急啊，
1: 等五号走多一点，你再上我们的这个关卡，不然的话可能会晃动比较厉害。
0: 这都上去容易堵车呀。来吧啊，五号没有问题。
1: 五号吴凡，平时很喜欢跑步啊，也是一位非常爱运动的女生。
0: 对于五号来讲啊，你肯定是把我们这赛道想难了。哎呀，我们来看一下三号，五号现在成功过去。
1: 三号张雪儿，
0: 三号。

0: 我觉得爱运动的女生有一点很好，在我们赛道上，就是相对来说她胆子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就通过我们的观察，这个胆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很害怕的话呢，可能就真的很容易落水。
1: 哎，是的，这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一定要啊一口气。
0: 爱打羽毛球的四号，个子身高很有优势啊。

0: 你们果然是同事，这落水的地方都一样。
1: 二号杨静，对，我们第二个可能确实是第一个关卡当中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高。
0: 是的，
1: 跳的时候往前一些。
0: 姑娘，哎呀，你们三个商量好的啊，你们三个绝对是商量好的。

0: 哎呀，这我主持了这么长时间呀、啊，在前两关就全军覆没的情况、啊、还真的很少见。
1: 果然是刚刚快乐体验了一把，加油！
0: 哎呀，怕什么来什么呀？这个今天可能是这个天有点不对，或者是哪儿不对，反正是哪儿肯定有点不对。
1: 一上来第一组可能有点紧张。哎
0: 呀，第一组紧张啊，而且感觉我们刚才三位同事啊，这落水的姿势都一样。
1: 哎呀，说好了的好姐妹，
0: 没办法啊，只有一次机会，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欢迎
0: 下一组。先自我介绍一下，六号。
2: 啊，大家好，我叫杨亮亮，来自安徽省六安市。哎
0: 呦，这也是一位我们医生朋友，对不对？
2: 是的。
0: 你是什么学科的？
2: 我是妇产科学的。

0: 是对于水果呢要适量吃，不能吃太多。在运动上呢，我们可以在饭后散散步，但是不能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其他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按时的产检，然后多听医生的话就可以了。
1: 哎，好，不错啊。最近准备要宝宝的可以把我们这一段啊这个剪辑下来啊，循环播放。好，谢谢，祝你有好的发挥，好吧？
0: 好的。
1: 来吧，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李梦娇，来自湖北黄石。哎
1: 呦，你俩是一起的对不对？
2: 对，我是他师妹。
1: 你是他师妹是吧？我们下一位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谢翩翩，来自安徽铜陵。
1: 我们这个也是从

0: 同事和这个医学相关的吗？
1: 对。
0: 那您是什么学科的？
1: 我是他们的辅导员。
0: 哦，你是他们的辅导员。
2: 哎呀，
0: 今天来齐了啊，齐环了。好，来，辅导员，我问一下，对于刚刚我们第一组前三位这个表现，你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呀，都已经能够过了第一关，万事开头难，他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们跟着后面冲就行了。
0: 好啊，辅导员出马，还得老将出马，来，要看好你。
3: 这是九号。
4: 大家好，我叫张梦露，来自安徽巢湖。
3: 梦露是哪个专业的？
5: 我也是辅导员，然后今天是在学生他们跟学生他们一起来的，我们主打一个陪伴。
3: 主打一个陪伴，不应该做好榜样吗？
5: 尽力吧。
3: 加油加油。好，认识一下十号啊，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费文静，来自安徽合肥。我也是他们的辅导员。
3: 辅导员来了，都平时做辅导了，那今天是不是打个样，争取看看过到第几关？
6: 今天争取通过第一关。
0: 好啊，争取通过第一关，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我们现在有五位啊，五位里面只要有一位通过第一关，就算完成目标。来吧，各位，抽冰茶，最上面一排，一人拿一桶，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吧，一人拿一瓶，回到原位。来，准备，3、2、1，亮平底。哎呀，我们妇产科的这位小杨拿到了我们的冰茶转赛道。我跟你讲，你别笑，中间好走啊，真好走，你一会儿试试就知道了。
1: 我想走右边。
0: 你想走右边是吧？啊，你想走右边也行，但是我还是建议走中间，中间好走，你相信我好不好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相信是为。
0: 来吧各位啊，把我们的冰茶来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
3: 来到我们的转盘上。
0: 好，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我们准备出发啦。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啊，因为你想想，作为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平时的工作确实太辛苦了，这个加班啊，这都是家常夜饭，都是这个
3: 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做体育运动啊，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呢，也算是给大家放个假，来我们赛道上来愉快一下，放松一下，
3: 好好的放松放松啊，感受一下我们赛道的魅力。
0: 来，各位下来吧。各位还依依不舍地站在上面，
3: 感觉在这上面站着还挺舒服的，是吧？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卡啊，我们的辅导员们给自己的这个要求还行，不是很高，先通过第一关卡。
0: 关键是也不敢给自己提太高要求啊。哎呀，杨医生这个名字，哎，杨医生啊，你目前已经是倒数第一了。
3: 公交加油！
0: 哎呀，你看。你看，两个腿骑上去，两个腿岔开啊！
3: 我们市委已经要亲自来教你了，对。
0: 哎，你看，辅导员就是辅导员，对不对？哎呀，来吧，
3: 一说就知道。
0: 谢辅导员，大一点，对，好，你看，为啥人家能当辅导员呢？对不对？对不对，谢老师，找到感觉了吧？哎，你看，越来越稳了。
3: 在这个世伟老师的指导下，果不其然，这个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不对？打针我不行，闯关你得听我的。来，走。哎呀，
3: 我们先要恭喜一下我们的8号啊，
0: 真不容易啊。来，好，哎呀，这一下呀，用的力度太小了。
3: 这关要大踏步啊。
0: 好，哎，对，你看，哎，骑上去了，很好。来，侧面再来。对，刚刚你前面那位前辈啊，他为什么落水了呢？因为他这个脚下发软了，发力不够，脚下多发点力。来，用力走，
3: 扒住，
0: 哎，好的，十号可以，
3: 很不错，后面就没那么难了，这个最难的你都过去了，马上你就能跟你的姐妹会合了。

0: 修行在个人。刚刚技巧我给你们都讲过了，能不能用得上就看你们自己了。来，可以。两位辅导员来到了第二关，来吧。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谢老师来走。哎，踩入圆柱中间，然后脚扒上，然后先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扒住！哎呀，谢老师啊，谢老师上去晚了啊，
1: 时机不太好啊。
0: 是的，来，我们先抱住一个，来，我们十号，好，别慌啊，快起身快起身，快往前走，
1: 踩住下一个，扒住上面，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起身，哎呀，费老师啊。费老师刚刚这一下啊，天时地利都占了，结果最后一下呢犹豫了。哎呀，太可惜了啊！我们这几位，这个是学生加老师，这都来了之后呢，竟然都没有闯过第二关，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后面还有。
0: 还有是吧？来，我们后面的同学们要加油了啊！来，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嗯，现在轮到男生组了啊。
1: 是的，
2: 刚才女生组很精彩，但是也有点遗憾。哎，所以男生得感谢他们。为什么要感谢呢？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们把冰箱都留住了留给男生了是吧？
1: 那你说我们男生组的期待还是蛮大的，
2: 所以男生不要辜负女生的一片好意啊。 哎，冰箱争取多多的拿到手。
1: 而且今天也是我跟大虎首次合作。哎，
2: 真是。
1: 对啊，我们要一起加油。
2: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见证了不少奇迹是吧？哎，
1: 没错。哎，
2: 希望奇迹继续发生啊。
1: 好，
2: 接下来有请男生组第一组闪亮登场。
1: 欢迎
2: 欢迎。哇，来，
1: 好
2: 好，小伙子们斗志昂扬啊，状态都非常好。哎，今天冰箱留得足足的啊，你们要加油啊。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李翔，来自安徽亳州。哎，
2: 我看到李翔是学医的，内科学传染病学，对吧？
3: 对，我是传染病的硕士，研三。
2: 研三的硕士，我很亲切，因为我是主持医疗健康类节目的，我知道这个内科传染呢，其实不仅是内，在户外运动也能用得着这个医学知识。能跟我们说一下在户外运动要注意什么吗？
3: 户外运动啊，我们主要是可能会有蜱虫的叮咬，然后我们蜱虫的叮咬的话就容易传播哈热曼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这个病呢它危害很大，有时候甚至能够

0: 肉、腋窝的地方，还有大腿根这些隐秘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小黑虫，有没有小黑点。然后呢，然后我们如果有小黑点，我们就用尖头镊子去给它拔掉，从头去拔，就是不能拧不能捏，也不能用火去烧它。然后呢，就是我们第三步就要两周内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有发烧或者有头痛肌肉酸痛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避免就是病情进一步的进展。对，然后要跟医生说自己有蜱虫的叮咬史。
1: 这个可是救命的干货啊！好嘞，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陈潇，来自江苏南京。
1: 来自南京的朋友，这个加油啊！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杨浩迪，来自安徽蚌埠。
1: 蚌埠的同学啊、哦，也是学医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是外科学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的，今天来的都是很多学医的同学啊。
4: 医学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四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徐文哲，来自河南开封。
4: 哦，欢迎来自河南的这位选手啊！来，五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李思远，来自安徽六安。然后我也是就是学医的。平时比较喜欢打打羽毛球之类的。
4: 此时此刻为什么出了一身的汗？是兴奋的还是紧张的？

0: 比较兴奋。今天我发现我们这组都是学医的啊。
1: 对，
0: 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啊。
1: 是，以后都是好医生好大夫啊。嗯，在开始之前，请大家在第三排各自拿一个冰茶，看看谁能抽中专属赛道啊，看谁的运气好。来，
0: 哎，来看看我身边。 来
1: 给我们展示一下，有没有？
0: 有，在我这五号哦，抽中了。嗯，
1: 那五号恭喜你，
0: 元气森林专属冰茶的专属赛道。
1: 对，你可以走中间那个赛道。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回我们的冰桶里面。好，小伙子们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妈妈，
5: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3: 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0: 好的，开始了。

0: 这一组呢，五号选手抽中了我们的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1: 没错，
0: 但是呢，他也可以不选择这个赛道，可以选择跟他的伙伴们一起来，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2: 他多了一个选择嘛，
0: 对，只是多了一个选择，到时候看他怎么来决定吧。
1: 嗯，好的，将士们，请出发啊！
0: 好的，感觉怎么样？来，招招手。哦，还不错，好的，加油
1: 啊！看来我们的五号还是选中了个这个运气赛道啊。
0: 对，要享受一下他抽中的这个运气。
2: 哎呦，
0: 哎呦，哎呦，四号可以呀。
2: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开了个好头。哎，五号又回到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起了。
3: 第一组男生开局稳健，一二两关全员拿下，但在第三关，一号、二号遗憾落水，其余三位顶住压力，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1: 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那后半程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跑啊。好，加油，我们看你的表现。好的好的好的，顺势就过来了啊，加油四号。平时四号就喜欢跑步啊，所以刚才这关过得很轻松。接下来这一关身体重心降低，对，要稳一点。好的，这样的过关方式是正确的啊，而且很稳。调整时机，好的，这个脚可以再往中心点位踩一踩啊，刚刚其实有点偏后了，加油。好的，还剩两个。
2: 四号朋友来自河南开封，我们合肥这个对开封还是非常亲切的，是吧？因为开封有过包青天，这个包青天是我们合肥的啊。
4: 哎，
2: 包大人在两个地方都当过官。
4: 好的，四号。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太空舱，一个是冰茶。选择太空舱，来报警。A 零 ，A 零 ，A 零呀，可惜了。

0: 就并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一关的过关状态很好，不错，基本上后半程前两关啊，也就是我们整个赛道的第四关和第五关，难度不是特别大啊，真正难的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第六关超能模组。五号加油啊，不着急跳，先可以伸手感受一下。哎，报警。
0: 好好，漂亮
2: 漂亮
0: 漂亮，
2: 小心落点，小心，
1: 对，要落准，
0: 对对对对，
1: 一圈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啊。五号第二圈的话我们尽量要落准落稳了，因为体能再转的话可能就受不了了。落稳，哎呀，可以的。五号这个高台终于要迎来第一位登顶的选手了啊，欢迎我们的思远。
0: 思远加油，
3: 思远加油，
1: 这个名字取得就很好，思远，思考得很远，哎，就到达了顶点啊，欢迎思远加油。哎，稳住稳住，好的，哎，思远还是很棒的啊，把这个水吐出来了，一鼓作气拍下按钮，恭喜思远登顶成功啊，这也是我们男生组第一位登顶成功的

0: 平常，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这个我相信啊，刚刚他的表现啊会给你一些指引。哎，稳住，好的，这一关我们身体重心降低，对，脚要踩实啊，跳到星球的中心。
2: 好，希望接下来五号把好运接力啊，接力给三号。哎哎哎哎哎哎！

0: 第二组男生。哎，欢迎
1: 欢迎。哎呀，状态不错嘛。好的，来。
0: 对，我感觉这位选手是不是有2米多啊？
2: 1米9。
0: 早知道我穿的内增高，这个你跟我说一声啊！你看，来，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彭博，今年22岁，来自安徽涡阳，我也是学医的，我的专业是皮肤与性病学。
0: 哦，那么这个专业户外运动有什么要注意的？你给我们提醒一下。
3: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在户外的时候，因为防晒对我们很多皮肤，就是它太阳光就会对我们皮肤有很多的刺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经常主持向前冲都要抹一点防晒霜，
1: 是的，
0: 对吧？好，那7号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金奇，然后来自安徽六安，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0: 一个学校的是吧？你学的是什么科？
4: 我学的是眼科学，眼科。
0: 哦，有什么要给我们运动中的朋友提醒的？
4: 我觉得多运动嘛，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然后多多室外运动，然后多多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多运动，不要手老盯着电子产品，对吧？好，那8号同学。
5: 大家好，我叫李克龙，来自安徽六安。
1: 哟，我老乡今天好多呀。
0: 对对对，今天真是好多六安的同学，
1: 是吧？加油哦。
0: 那么克龙是学什么专业的？
5: 我是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 CT 之类的是吧？好，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来认识一下9号，来往前一步。好的，欢迎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姚海林，来自安徽黄山。
1: 你是什么方面的医生呢？
6: 我是整形外科方向的。
0: 整形外科的？
6: 是的。
0: 那您看看我有没有整形的空间和必要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想好啊。
6: 哥们儿这么帅，不需要。
0: 很帅，不需要。谢谢。
1: 给满了。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那么今天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6: 第3关之后落水吧。
1: 第3关之后落水，这么实际的吗？
0: 这么低调啊？
1: 你是落水呢？为什么不说第3关我可以冲过去，冲到终点？
6: 那就拿个大冰箱吧。
1: 对了，加油啦！好的，10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建鹏，来自安徽淮南。
1: 欢迎欢迎。
0: 好，准备好了吗，小伙子们？
8: 准备好了。
1: 你们呢？
0: 请就位。
9: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转盘再次转起来了。勇士们出发了，加油了，男生组的男生们。

0: 觉其实看着是很慢啊，其实在上面的感觉跟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这个要我上去肯定得晕啊，
0: 我估计我也会晕。嗯，但是我觉得对医生们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1: 对，其实医生比我们想象啊，他的运动量要大得多，体力消耗掉很多，
0: 他的体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要不然他们不健康怎么带给那么多的，对吧？
1: 对啊，
0: 大家健康呢，
1: 在校期间他们就重视体育运动，
0: 对，特别好啊。
1: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学医的同学哟，好，七号已经出发，已经上岸了啊。
0: 哎呀，
1: 哎，我们五位同学啊，
0: 稍等，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1: 左右两个都可以选，除了中间这个，左右都可以选啊。
0: 是的，九号出发了。哎，在我俩谈笑之间，
1: 对，
0: 我们的男生队的这个第二组，今天第二组啊，已经是有两位闯过了第一关。
1: 没错。
0: 好的，八号也出发了，非常好。哎呀，我对我们的医生的这些选手们真是刮目相看的。
1: 是，因为在传统的刻板印象里，感觉医生话不多，
0: 话不多啊，
1: 做的比较多，
0: 都很精细啊，
1: 对，
0: 做的多，然后就是都非常的
1: 偏安静，
0: 哎，对，
1: 对吧？嗯。但是没想到一个个运动能力都挺强啊，第一组已拿了一个冰箱了。嗯。我们期待第二组也有好成绩啊。这位同学彭博来自安徽涡阳。嗯，涡阳是个好地方啊。
0: 他说第一关我还是稳一点吧。
1: 对，哎，
0: 保证通关啊，保证这个第一关能过。哎，好嘞，
1: 好，集体过了第一关啊。好，第二关要注意它的节奏啊。哎哎，这个有点危险。哎呀，注意脚千万不要骑到这个扇叶上，
0: 还有尽量不要蹲下啊，注意好它的节奏。
1: 对，
0: 哎，对，
1: 好，对了，这个节奏。

0: 十号，来自淮南的王建鹏。
1: 王建鹏，嗯，
0: 你看，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1: 团结的力量啊，团结就是力量。
0: 你们可以帮他的啊，
1: 我们是一个团队，可以帮忙的啊。哎，好嘞。
0: 好，四个人过第三关。

0: 然起身的时候就得利用惯性往前冲了。
1: 所以我觉得在出发之前啊，给自己立什么样的目标很重要。刚才我们九号姚海林就说，我一定不要在第三关落水，结果
0: 他还是
1: 被他自己说中了。
0: 所以这一关对他是有心理阴影，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期待他以后有时间再来。哎，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好，八号啊，学的是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什么 CT 啊、核磁。

0: 每次选手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像一只只猎豹。
1: 八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三关了，接下来看看是哪一号在冲。
0: 十号，
1: 平时这个健康体检。

0: 学穿越了时空之门。好的，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欢迎三位啊，这三位呢在前半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接下来后半程希望你们继续加油。我们这样，我们对于冰箱的需求，我们三个人的话就保一争二冲三。好的，这一关哎稳稳落住，很好，可以的，没问题，已经过半了。哎，这个跳的位置靠后了啊，我们要往这个星球的中心点位跳跃，加油。好的，这个就比较稳，可以的。这一关的选择很重要啊，看看哪一个装置更适合你自己，是跳跃度更高的冰茶，还是我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太空舱，看你的了。哎，选择了太空舱，稳住，选择了太空舱，稳住，选择了太空舱，稳住。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我们还剩下两位选手，加油啊。好的，哎哎，稳住，哎呀吓我一跳。好，这一关还是一样，踩到中心点位，哎，可以。好的，站稳。对，好的，可以。这个今天来的这一组的男选手都是医生啊，所以我们在赛道上也看到了医生另外的一面。哎，他们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还是很精彩的。稳住，我们先把脚踩实，对，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好的，来看你的选择了，
0: 可以擦下手啊，要注意防滑。
1: 对，

0: 非常的可惜，但是还有机会啊。那第二组男生能不能破零，就看这一位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2: 这个我觉得这位选手一定能够登上高台啊，因为他个子高，所以呢，我觉得在第六关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啊，加油，看好你。
0: 个子高，而且他是6号666，对吧？而且他还姓彭，
2: 哎，这个很重要，跟我一个姓氏啊，这老乡见老乡，怎么也得上来。
0: 这个二鹏能不能顶峰相见，为他加油啊。
2: 好嘞，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因为他可能个子比较高，所以这一关重心的把握啊很重要。
4: 很好，
2: 稳住，还剩两个球了，胜利就在前方。哎，稳住稳住稳住、哎、你看这就身高优势凸显出来了，
4: 身高的优势，
0: 对，要我就下去了，你看
4: 这不一样，真难说啊、哎、
2: 这个我感觉这一关给他累得够呛啊。好，看一下六号最终的选择会是

0: 脚点啊。
1: 对，落脚点很重要。
0: 别着急，
2: 看准了再落。
1: 这个一遍不行，我们就再来一遍啊！只要你落下来了，落稳了，没有掉入水中，都可以。
0: 好的，哎呀，我们似乎听到了欢呼声了啊！
1: 胜利就在前方啊！
2: 就是有欢呼声啊，把似乎去掉，欢呼声送给你。
1: 这个六号，你上台之后啊，除了感谢你的朋友，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在场的三位主持人，也是为你的登顶啊费尽了心思。哎，
0: 这六号好几关都过得很艰难，很稳，一直稳到了最后，
1: 但是不负众望啊，最终还是登顶成功了。
2: 是的，我们三位一直在陪伴着你。
1: 没错，每一位来到向前冲的选手，我们所有的冲冲家族都会陪你们到达最后，加油！你往上走，他会来的。六号，好实在。好的，清凉一下啊！恭喜六号登顶成功。这个调整一下啊，我其实有一个私人问题想。

0: 哎呀，真的是非常棒啊！哎，每一组都没空手。
1: 是的。
0: 哎，波波真是这个幸运女神呢、啊。嗯，
1: 没有怎么可以？
0: 好，现在我们男生稍微休息一会儿，得看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了。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怎么样，希望我们后面两组女生一道加油了，因为目前我们最好成绩止步于第二关，可以说今年在我主持以来啊，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1: 对，你看彭昱涛在高台、红臂生辉着等大家。哎呀，所以啊，我觉得接下来的女生一定要好好表现了。
2: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欢迎。
2: 哎呦，我们这一组就四位选手啊，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廖雨欣，来自江西上饶。
2: 这位也现在也是是不是在我们医院呀？
3: 是的。
2: 哎，你是哪个科室的？
3: 消化内科。
2: 消化内科，前两天我刚挂这个号。来吧，接下来啊，今天省挂号费了，我再问你个问题啊。我最近有点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吃完饭之后老打嗝，但是呢，我去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毛病都没有，这怎么办呢？
3: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也蛮常见的，就有可能，我们做胃镜只能看到一些浅表的黏膜，但如果说你是一些轻微的炎症的话，可能看不出来。但同时呢，你的胃肠蠕动又比较弱，或者说你的内脏神经比较敏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腹胀啊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找到任何的器质性的病变的话，我还建议你再去做一下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
2: 我也做了啊，碳十四也做了，然后。

0: 我现在也没事儿，也是阴性的。
1: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他的精神压力也蛮大，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因为胃肠道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嘛。
0: 哎，我觉得跟情绪有关系。好啊，来吧，给我这个情绪释放一下。来吧，二号。
2: 大家好，我叫傅红，来自安徽桐城。
0: 这位也是我们妇产科的医生是不是？
2: 对。哎呀，
0: 平时有没有什么体育爱好？
2: 游泳。
0: 游泳，你们都喜欢游泳，是不是咱们这个医院里边有游泳池啊，还是咋回事？
2: 不是。
0: 好吧，这个游泳啊是个好运动，但是今天希望你不要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来，加油。
3: 好，来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陈雪荣，来自甘肃天水。
3: 哎呀，天水麻辣烫好吃啊。哎，我想问一下，刚刚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直在笑？
4: 因为来到这里很开心啊。
3: 开心啊，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松开心，不要给自己压力，说不定就能发挥很好，好吗？加油。来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是朱楠楠，来自安徽阜阳。
3: 楠楠是负责哪个科室的？
5: 消化内科。
3: 也是消化内科啊。
0: 来吧，先拼一下手气啊。来，我们第二排从上往下数，第二排冰茶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来，三二一，亮平底，我们看看有没有。
3: 这边没有。
0: 哎呀，都没有，那只能就是左右两边了。来吧，各位，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上转盘，各位转盘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希望在这个市委不倒翁的这个带领下，哎，我们这一组女生有更好的表现啊！哎呀，
0: 这都是别人给我的谬赞呀！啊，大家对我的厚爱，
3: 今天不能拜倒在这一场啊！
0: 为啥叫江淮不倒翁呢？我不上去闯，对不对？就不存在倒，哎，所以说我这江淮不倒翁。好，停。来吧，各位，下转盘啊，左右两边都可以走。目前最好成绩应该是你们的辅导员，闯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3: 超越他们。
0: 来吧，各位，
3: 往前。这个
0: 还是像刚才我教的那样啊，你这腿一定要用力，你先不要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第一个漂浮就下去了呢？他害怕呀，他腿不用力啊。

0: 平时很喜欢游泳啊，爱运动，当然今天不需要你会游泳，把你平时爱运动的那种爆发力在我们的这个赛场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好，走，你看很好。
0: 二号找到感觉了。
1: 好，走，可以的，没问题，来吧，下一位可以上赛道了，跟上二号的脚步。哎呀，是哪位？
0: 发生什么事？
1: 是谁？
0: 三号，来自我们天水的朋友。
1: 我相信啊，大家都有能够通过第一关的能力，那这就看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了。来吧，第一位即将到达第二关，
0: 傅红，恭喜第一关上岸。来下一位，廖雨欣，我们的一号，
1: 小廖同学，来吧廖。
0: 世伟，你真的要好好的来跟我们的廖医生来解说一下。哇，他好厉害。
1: 哎呀，可以，这位一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医院里面举办运动会啊这经常参加的选手。哎，四号也可以。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第一关真的没有那么难。
1: 你看有人就过得很轻松，哎，就这样蜻蜓点水一点就过去了，太简单了，来吧。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彩票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九十

0: 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7: 来，好，快速向前，快速向前走。好的，对，稳住，稳住，稳住，最好能踩上。哎呀，可以了，太稳了。来，
8: 不是都在欢呼啊。
7: 二号也加油，
8: 八柱，对对对，
7: 二号加油走，
8: 小
7: 可以的，可以的，
8: 踩住中间。
7: 哎呀，
8: 很棒，
7: 来吧，掌声响起来。四号走，哎，这三位我觉得，这真的是有运动天赋。哎呀，这四号太可以了。
8: 坐着呢，等世伟老师开课是不是？
7: 来，这一关大家注意啊，趴下。哎，我们慢慢的向前挪动，然后在中间那个圆柱点的时候，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快，马上上我们的圆柱点，向下一个地方。很好，哎呀，差一点啊。哎，但是刚才这个动作是对的啊，动作是绝对对的。好，一号廖医生，廖医生，我看好你。哎，廖医生注意啊，我们这个摇臂从你头顶刚一过去，立马出手，给自己争取更快的时间。哎，好，底下很好，漂亮。但是提醒一下，刚才还是慢了一点，我们这个从头顶一过立马就走。哎，先把自己放到我们板子最边缘的地方。是的，
8: 看好廖医生，

0: 好的，恭喜廖医生来到了时空之门。
1: 接下来四号，
0: 是我们的四号，
1: 趴下来，四号。
0: 四号，楠楠，哎呀，四号啊，楠楠呀，差一步啊。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这一关身体重心往左，脚下速度加快啊，千万不要犹豫。哎，身体重心往左，速度快一点，很好。哎呀，哎呀，哎呀。

0: 来啊，我们这组也是四位，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科的邵雨泉。
0: 这个已经说都不会话了，话都不会说了啊！别紧张，是不是看到前面这同事们闯，有点紧张啊？
1: 是的，是的，有点紧张，看很厉害。
0: 看大家都很厉害，来，你具体给我讲讲谁厉害了？那都第一关就落水了，谁厉害了啊？来吧，这个咱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不说啊，我来帮你缓解一下。你是什么学科的？
1: 我是耳鼻喉科的。
0: 耳鼻喉科，我来问你个问题啊，大家经常关注的啊，这是我也很好奇的一点。小的时候我经常流鼻血，但其实说实话，长大了我真的一次不流。那这个小的时候小孩老流鼻血，这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应该是头。

0: 刚刚廖医生呢已经把这个成绩啊刷新到了我们第四关了，哎呀，但是我觉得廖医生其实在第四关落水真的是有点不应该啊，但是没关系啊，已经慢慢展现出了咱们的实力来了。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一组的选手表现。来吧，最后一组，
1: 加油加油，我觉得会越来越

0: 那我只能用嘴呼吸啊。
1: 对对对，而且你如果嘴巴里面有血的话，要及时吐出来，不要往下咽。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喜欢流鼻血，长大了就不流了呢？是因为我身体素质变好了，还是咋回事？
1: 你小时候是不是喜欢抠鼻屎啊？
0: 我小时候喜欢吃凉的。
1: 啊，那有可能是你小孩的他那个黏膜还比较脆弱，所以他容易出鼻血。
0: 所以说小孩啊，少吃冰棍啊。来吧，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王丽凤。
0: 哎呦，我们这位是什么学科的？
2: 我现在已经护理学，已经工作15年了。
0: 哎呦，工作15年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前辈了，看到今天我们前面这么多这个年轻的医生们在闯关，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我应该比他们强。
0: 好，哎，这就是我们这个前辈该有的风范啊！
3: 来吧，我们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阳的孙阿月。
3: 阿月啊，这个非常温柔的名字啊。来到我们赛道，现在紧张吗？
4: 有点。
3: 最后一组了，好好表现，好不好？好，加油！来，认识九号。
5: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刘雅杰。
3: 刘雅杰啊，这个我要告诉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作为最后一组，你看，只要你通关成功，上高台，能见小鹏，能拿大奖，还能喝冰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哎，好的。
0: 好的，开始之前，还是我们先抽冰茶，来，第二排的冰茶，一人一桶，请拿。拿好之后，回到原位。好的，准备，3、2、1，亮屏底。我们来看看，哦呦，我们一位，好，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冰桶当中。
3: 哎，放入我们的冰桶。
0: 各位，请上赛道，做好准备，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3: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好多知识啊！平时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疑问啊，今天呢都在这个现场问了我们的医生。
0: 是的。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组我们的女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3: 最后一组，加油啊！
0: 好的，时间到，各位请上赛道。想一想啊，刚刚你们在后场区呢已经听到了我给大家的指导，第一关怎么过，赶紧的用上好不好啊，上点心，
6: 整整齐齐的都给我上高台啊，我在高台等你们，我已经准备了4瓶冰镇的冰茶啊，就等你们4位来品尝了。
3: 就是心里不断默念小鹏小鹏小鹏，
6: 快来快来快来。
0: 来，我们来看看8号。我走。
3: 阿月，其实我非常看好这一队，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我感觉都非常有自信，作为压轴嘛，这个也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
0: 是的，目前来看呢，尤其在我们上一组看到我们那两位年轻的小姑娘啊，3位年轻的小姑娘，她过第一关过得非常快，所以给大家讲啊，往往是你的心理原因阻碍了你。好的，接下来我们即将有第一位通过第一关。好的，恭喜8号
3: 阿月。
0: 好，再来。
3: 9号雅洁，你看，都在为你喊。

0: 置的时候八号可以拉一码啊，八号可以接一下的。
1: 哎，七号，
0: 七号，七号，好的，七号走，七号啊，你看一眼。
1: 哎呀，
0: 刚才那一下明明都已经这个给自己拯救过来了。
1: 邵医生，
0: 六号你要注意啊。哎呀，你这一下呀，六号，你这个脚都已经踩到边缘了，往前面多踩一点啊。好的，来继续向前。
1: 我们高台的小鹏啊，刚刚都在喊，你们四个要整整齐齐来到高台。现在呢，没关系，还不错，目前有三位啊。
0: 四个不太可能了啊，不是不太可能，是没可能了，三个还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你们三个要加油哦。
0: 来吧来吧来，好好运啊，六号准备发力了。
1: 最后一个啦，没问题。
0: 好的，来吧，三位。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来第二关，第二关又是一个难点。
1: 哎，没错，踩准，对，找准时机，非常棒。九号，没错，哎，这组表现真的很不错啊。
0: 来，准备向前走，再来。哎呀，这三位可以啊，
1: 抓住了。哎，拉一把，拉一把，
0: 拉一把。好的，
1: 来到我们第三关了。这个三位一起上高台，我觉得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0: 过得好的。哎，这姑娘柔韧性很好。
1: 你看每一关都是八号阿月先上，给这个后面做一个很好的表率。
0: 要快速，哎呀，
1: 我太灵活了，
0: 是我低估他了啊，我的错，我的错。你看多远，咱这腿都能搭得上。来，接下来这个点就简单一点了。

0: 九号，哎呀，九号被打下去了。
1: 刚刚邵医生教我们如果流鼻血该怎么办，哎，我们也学会了正确姿势啊。
0: 哎，我也记住了啊。
1: 对，
0: 这个首先呢是头向前低一点头，然后用食指和拇指

你这属于是自己下去的啊。这个确实啊，在上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体力消耗太多了。来吧，恭喜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

0: 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

0: 价，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来，等到下一个圆柱快上来的时候，脚先踩住，手搭在上面，哎，手要搭一下，踩住，好，快换一个圆柱，换过去，好，找准时机跳，好，稳住，能不能抱紧一下，稳住一下啊，都到这。

0: 下加油。哎，好的，来找准时机，脚落先落到一个圆柱上，踩住，踩住底下的圆柱，不着急。好，换圆柱，换
1: 圆柱，非常棒，
0: 跳跳，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呀，给自己转晕了，太可惜了。
2: 今天太遗憾了，任务失败啊。
1: 哎呀，太遗憾了啊。刚刚我觉得这一下呢离上高台就差那么一丁点点了。
2: 对，就是可能还没有找准我们这个过关的秘诀。嗯，下次再来吧。
1: 是的，同时也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几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医学知识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接下来我们依旧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2: 是的，
3: 来有请第三组。
2: 有请，嗨，欢迎欢迎，来，
3: 欢迎你们，来往这边站一点，哎，来队友往这边站一点，好好，来，好，走旁边，好，可以啊。来，我们依次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冕，来自安徽满山。
3: 好，来，二号同学接。
5: 大家好，我叫许邦刚，我来自安徽池州。
3: 来自池州的朋友啊，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来，三号同学。
6: 大家好，我叫谢海龙，来自安徽阜阳。
3: 都是学医的吗？
6: 是的，我学的是全科医学。
5: 我学的是那个检验，临床检验诊断学。
3: 哦，临床检验诊断学，嗯。啊，
2: 都是医生，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四号，来，大家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振超，来自安徽滁州，
2: 是
7: 急诊外科。
2: 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急诊外科，大家在看病就医的时候，在急诊外科挂急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
7: 注意不要插队。
2: 然后还有什么？
7: 我们会根据病情会有所调整。好吧，
2: 来，我们今天五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王子阳，来自安徽合肥。
2: 您是医生，是做哪方面？
8: 我是老年医学。
2: 哦，老年医学哦，那对老年人有什么话要说？
8: 要注意饮食，然后注意要一定要运动。
2: 你们两位今天有什么样的对自己今天这个冲关有什么样的期待？来，一句话说一下。
7: 打冰箱。
2: 好的，你呢？
7: 冰箱，冰箱。
2: 好的，那加油
3: 了。加油啊！来，做好准备了吗？
7: 做好了。
3: 现在请我们的小伙子们到第四排抽一个冰茶啊，来看看谁能抽到幸运的赛道。
2: 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幸运赛道在哪里呢？
3: 向我们展示一下，看看谁是啊？
2: 共同展示一下。哦，
3: 好像没有。
2: 没有。
3: 好，那现在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2: 放到冰桶里，在这。
3: 好，请同学们就位吧。来，上转盘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2: 好，我们的转盘上每一位都选择了自己在这个方面适合的一个方式啊。嗯。有的是面向外，有的是面向内。哎，
3: 还真是。嗯。所以我们现在心中也是充满着
2: 期待，
3: 期待啊！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刚才两组是一组拿着一个冰箱，
2: 对，哎，
3: 这组会有几台冰箱呢？
2: 好，或者说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这一组哪一位选手他的冲关啊希望很大呢？嗯。
10: 本组男生实力在线，身姿敏捷，全员通过第三关，成功抵达时空之门，即将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喝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9: 恭喜五位，也欢迎五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我们后半程是个人赛道，一个一个的来冲，所以我们后面的四位选手暂时休整一下。好的，我们看到这位冲的还是很快的啊，看一下这一关过得如何。好的，整个身体可以再往前去一点点啊，现在有点往后了，不过这个抓的还是非常稳的。这一关啊，其实大家的过关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站立着跑过去啊，有的人是趴，有的人是蹲，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过，哎，就是好样的。好，最后一个，漂亮，加油，
10: 超越勇，加油。
11: 而且按学骨科的，知道这个运动经验，对吧？怎么热身呢、啊、怎么，哎，很好、哎、
9: 可以，
10: 非常好，
12: 冰箱门已经打开了，很好，
9: 哎呀，可以，
10: 漂亮，
9: 加油一号，胜利就在前方，最后的攀登。这个我觉得刚刚一号在出发的时候给大家普及的这个关于骨科的知识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加油一号，稳住啊，最后的冲刺了，不要出现失误和意外，加油，一鼓作气来接受瀑布的洗礼。恭喜一号登顶成功，感受如何？
13: 非常棒，
9: 而且这一次是突破了以往的成绩，对不对？去年来的时候是忐忑楼梯落水了，但是今年成功登顶，心情是不是不一样？
13: 是的，是的，终于爬上来了，终于爬上来了，对不对？
9: 来，今年还有冰茶可以喝啊，来挑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这个男生女生向前。

0: 喜可贺，第一个出来的就登顶成功了啊！好，热酒品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加油！好，很稳啊！
3: 看好你哦！
2: 速度也很快，
0: 对，这就是我们俩
3: 的二号。
0: 今天不会第三组男生两三台冰箱吧？
2: 这个二号选手啊，他是喜欢田径啊，练过体育，像短跑啊、跳远啊，都是他的强项。
0: 对，所以他的耐力、爆发力都不错啊。
2: 对，
3: 要谨慎，要稳住。哎。
0: 来自美丽的池州啊，池州这个有平天湖，哎，
3: 平天湖
0: 猪油酱，对吧？
3: 对，
0: 霸王洞，嗯，特别美啊，
3: 很好。
2: 好的，好的，最后一跳漂亮，
0: 好。
3: 就来到了让我非常紧张的这一关。
0: 哎，是的啊。而且要手脚并用啊，要牢牢的。
2: 来来来，加油二号，有气，找准落脚点。好，找准落脚点，现在可以放了，漂亮！
0: 哎呀，
2: 太好了！
0: 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他甩的时候啊，突然加速了一下？
3: 对，
0: 他依然对他没影响。哎呀，他这个力量太棒了！
3: 这就是实力呀！
0: 对对对对，没有辜负我们俩啊！
3: 对，没有辜负我的眼光。
2: 太好了，刚才又来一位大将。加油，二号！从刚开始冲的时候啊，我们就很看好你。这个练过体育，确实对冲我们赛道还是有帮助的。加油，二号！来，稳住，到达我们的终点，拍下按钮，恭喜登顶成功。怎么样，感受如何？
4: 很兴奋吧？
2: 这个平时锻炼的这。

0: 期待下面一位选手，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速度很快，哎呀，男生队是越战越勇啊。这一关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啊，不能太前，容易滑下去。

0: 对，
1: 整体要往前，往我们的圆球中心点位。
2: 你现在也感觉到了，往后很容易滑落，所以你下一步要略往前去一点。哎，对，哎，不然容易滑落啊。
1: 对，加油，我们来努力一把，看看这一组能不能做到五个都上来。哎，稳住，稳住，用脚蹬一下后面，用后面，用后面，用脚。

0: 有点可惜啊，没关系，欢迎下次再来。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加油。好的，这个也是一位速度很快的选手啊，看一下这一关过得如何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啊，要落到中心点位刚刚好的位置。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加油！好的，

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两个星球，一鼓作气。好的，还剩最后一个，加油。最后一月，好的，过来了。

0: 叫叫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加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加油。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一组选手的最后一位啊，加油，希望你也可以登顶成功。找准时机，哎，稳住啊，可以再往前一点点。哎哎哎，好好，这个采取的是比较稳妥的方式啊，加油。找准时机，好的，基本上是趴着过来的啊。
13: 我们这组保底有两台冰箱，已经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
14: 我对我们的男生啊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满意，
13: 真是
14: 棒。
2: 好的，
14: 好，四号加油，
2: 加油。所以王医生，你准备选哪一个？是冰茶还是太空舱？应该是目前的这一个。报警！报警！报警！

0: 错呢，
1: 相当不错了，
0: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组男生真的每个都拼得非常的猛，
0: 对，两台
1: 拼尽了全力。
0: 哎、嗯，现在把压力给到最后一组男生了，
1: 最后一组应该没有压力了，
0: 可不要空手啊！
1: 好，来，赶快请出他们，
0: 欢迎他们。哎呀，同学们，这个状态，尤其是七号非常好，我就是来拿冰箱的，胜利者的姿态啊！来，
1: 对对对，
0: 来坐下，自我介绍。

0: 郝瑞，然后来自安徽合肥，然后老家在肥死。
1: 老家在肥死，你也是学子的可是的？
0: 是学子的吗？学子的，对。
1: 学什么专业的？
2: 整流。
1: 哦，那简单的用你的专业来给大家提个醒。
0: 就是家里有特别有些老人啊，他就是喜欢一直放东西，比如说有些东西发霉了，比如说最简单的花生发霉了，就是一定要扔掉，然后不要一直就是不舍得扔，然后再吃下去，就因为它会有活曲霉素嘛，是致癌物，对，所以要提醒家中的老人。
1: 对，说得非常好，这个过期的花生还有很多过期的隔夜的菜，老人不要舍不得扔啊。来，状态非常好的七号。
3: 啊，你好，我叫陈建海，来自安徽合肥，家是老家是肥凳的。
1: 肥凳到肥死，你们俩
4: 从肥凳到肥死，
1: 没拿起老母鸡吗？也是学医的是吧？
3: 是。
4: 好，今天来八号来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一健，我来自安徽池州。池州，
4: 今天的目标是
5: 享受比赛。
4: 为什么想了一下呢？因为就来享受的。
5: 对，是的。
4: 那加油了。好，接下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彭广腾，来自安徽六安。
4: 我老乡啊，您的职业是？
6: 对，体能教练嘛。
4: 啊，那么今天对于场官应该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体能教练啊，是不是？有没有信心？
6: 有。
4: 好，加油了。
1: 在出发之前，每一位同学还要抽一瓶冰茶，看谁能抽到专属赛道。来，第四排。
4: 哎，幸运属于谁呢？第四排啊。
1: 对。
4: 从第四排拿一瓶，每个人。
1: 好。
4: 来。
1: 好，站回来。
4: 集体亮一下。
1: 来。亮相一下看看。
4: 哦，有了。
1: 就是那位招手的啊，那个七号同学啊。
4: 对。
1: 现在同学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4: 来，冰桶在这儿。好的。
1: 好，请同学们上大转盘。
4: 做好准备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前面三组的男生都非常棒啊，我相信我们第四组也不甘示弱。我觉得每一个都是面带着自信的微笑。
1: 是的，尤其是七号啊，状态非常好。
4: 尤其七号啊，七号，今天你是幸运儿，抽到了我们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一会儿看你是选择这个专属赛道呢，享受你的幸运呢，还是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啊，你自己做决定。
1: 对，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没人选择最左边的赛道、啊、
4: 对。好，大家调整一下，来到我们的赛道前，第一关在等待你们。
1: 对，大家完全可以各自出发。
4: 我们的七号选择了跟他的队员们一起，放弃了他的专属权利，依然是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好的，
1: 我们都是同路人，
4: 是
1: 走同一条路。
4: 好的，六七啊，已经顺利冲关。哎，七号又在招手啊。
1: 七号
4: 今天状态很好、啊。
1: 周围是不是有他的亲友团？
4: 对，好像
1: 直播间有他的老师同学，对吧？
4: 是，给他加油。
1: 第二关你们要把握住。
4: 第二关你们想好谁先开始冲啊？
1: 对，这一关可不能耽误啊。
4: 对，不要耽误，想好了就冲。很好，加油！哇，跌跌撞撞顺利过去。跌跌撞撞顺利过去。
1: 对，要是我的话，我就很害怕我滚下去。哎呦！
4: 你看你就不该说这句话呢。
1: 我抽我自己。
4: 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欢迎再来啊！哎呦！
1: 九号稳住啊，注意节奏。哎，咱拼的这里不是拼速度的啊，哎，要稳。好，两位种子选手。
4: 可爱的七号也落水了，欢迎七号再来啊！我们的两位再来。现在剩下六号和九号，七号和八号已经落水了。我们也欢迎七号、八号再来冲。
1: 越战越勇嘛。
4: 他还没有找到这个节奏。
1: 对。
4: 找到他心里的节奏跟他这个转动的节奏。
1: 内外节奏要一致是吧？
4: 很好。对，这一步迈得非常漂亮。接下来保持住。
1: 胆大心细啊。
4: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诞生了四排

0: 穿越了。
1: 快出庙会，
2: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0: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3: 飘侠一粒子
4: 发

0: 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它。
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师傅，
2: 先生，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0: 哼，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2: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3: 乔老大，快让先生施指新手杖啊！哦，
1: 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2: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1: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2: 快去呀。
0: 阿宝啊，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3: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3: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3: 真知道错了。

0: 好了，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气。唯有你将来成了大气，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笑>

0: 这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错！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什么呀？哎，我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来，干杯！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3: 来来，
0: 九妈，快把东西拿过来。
3: 来，再倒点。
0: 什么？
3: 哎呀，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4: 什么呀？
0: 来来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3: 哎呀，别动！
4: 什么呀？
1: 哇，这么多呀！
0: 简直有味！
1: 这油好香！哎呦，哎呦，阔太太就是阔太太！
4: 哎呦，
1: 你现在好气派哟！
0: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3: 阿英啊，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露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3: 哎呀，阿英，当初
5: 你怎么了？
1: 哎呀，阿英啊，哎呀，我黄露丝，我不是人呐！我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朱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把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

哎呦，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签。

0: 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商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罗斯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
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哼，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哎，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

0: 双二和六，好，再来。 再猜，
1: 双一和三，
0: 猜，
2: 哎呀，真是
3: 好。

0: 再猜。
1: 三、一和六。师傅，师傅，
2: 怎么了？
1: 哎呀，真厉害！师傅，您怎么了？
3: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1: 弟子不知。
3: 两年，整整花了我两年的光阴呐。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1: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我
3: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

0: 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嗯，
1: 真的阿宝，
2: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0: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
1: 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
2: 啊，我是想去复生。
0: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师傅，你这教了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
2: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铸铁山这个王八蛋呀！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 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荡裤子。
0: 那师傅什么意思？
2: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这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酒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毒海无边，

0: 哎，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
1: 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
0: 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
1: 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万多人。你想啊，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
0: 那我们也增兵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2: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当官的巡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1: 市长大人说了，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做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
3: 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4: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3: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跑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富盛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4: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3: 来，
5: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6: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5: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6: 你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老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5: 啊，是。
7: 支票准备好了。
6: 好，北车。
5: 是。

0: 金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岳父，我怎么敢耽误呢？啊！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0: 哦，朱老板情深意重，都喊表回来，我一定把你的礼先告诉他。嗯，
1: 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他
0: 被上海当铺的刘书记张处洋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什么时候走的？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孟寒彪出洋了，哼，
1: 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3: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2: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好吧。这是，
2: 你可以去复生了。
0: 真的？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0: 不会的。

0: 你们两个待会儿等我啊，
1: 姜老大，我们可是负责保护你的。这，放心吧，无声吃不了我，我是来吃他的。
0: 。
1: 二哥，别来无恙。
2: 阿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
1: 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啊？哎，怎么了？今年还能不能赌了？
3: 阿宝，这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爽。
1: 这算什么呀？不过十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4: 宝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3: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拿走。
5: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6: 老板，小姐电报。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你们俩下去。
4: 谢老板，
5: 谢老板，
4: 去。
3: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庆，
4: 哎，
3: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4: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
3: 不，一定要提前订。我要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借借风，还有，去一趟范米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4: 好，
5: 老板，董福宝来了。
3: 董福宝？哪个董福宝？
5: 就是去年被阿六朱老仙斩了10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
3: 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呢，怎么还敢来啊？老青，
4: 哎，
3: 去看看。
4: 好，走。
3: 嗯，等等。去吧。
6: 老少爷，接下坐吧。
7: 大还是小？
8: 随你呀、啊。我哪能做了你的主啊？
7: 3万块，我压的。
6: 下好了吧？
7: 下好了。
6: 开了，开了。
7: 我等等。我改主意了。我觉得是小，我要小。
8: 哎呀，阿宝啊，你说你压大就压大，你干嘛还改呀？
6: 宝少爷，这3万块钱是我的啦。宝少爷，你牛的嘞，你输掉了。
7: 哎，再来，
5: 在那儿。

0: 你看是不是他？还真是这小子老啊！老少爷，请下座。嗯，3万块。押行。
1: 老少爷，
2: 交了这么宏福大运，带这么多筹码来赌的？
1: 开中。开了，
0: 该是阿宝啊！你说你这哪是来赌钱的？你这明明就是给人家送钱来的嘛！
1: 老少爷，你的又变成我的了，咱们再来，
2: 再来，
0: 还来啊？
2: 还有4万块吗？啊？
3: 这样，你在这盯着，我回去告诉老板。
2: 好。
4: 看清楚了，真的是他，
2: 是的。不过我看这小子不像是来报仇的，好像是来玩乐消遣的。
4: 就他一个人吗？
2: 对，就他一个人。这小子也真不长进，估摸着今天晚上又得让阿六把他口袋给掏精光了。
4: 小次了，就是小次了，哼。
1: 请下坐吧。
5: 哎呀，只有这4万块了。
1: 老少爷，输掉这4万块，口袋是不是又空了？哎，
5: 这个你别管，输光了我拍拍屁股走人，对吧？
0: 大气。
1: 老少爷，那就请吧。
5: 大还是小啊？
0: 阿宝，你别老问我呀，啊？
2: 你自己来，自己来。
5: 既然就剩4万块了，
3: 赌赌痛快，
2: 哎，对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5: 我觉得这里边是一个5点，一个6点，所以呢，我这回压这
0: 儿。你疯了啊？这1赔18，1个5点，1个6点，这几率太小了。你刚才连大小你都压不中，你压这个这准赔呀、啊、你。
5: 我就觉得是1个5点，1个6点，怎么了？我就赌一个高兴嘛，输了我愿意，我拍拍屁股走人呢，对吧？
0: 行，开，
5: 开中。
1: 老少爷，嗯，下好了，
5: 下好了。
1: 哦，你这个赌技一点没有长进，哎，你可要吃苦头，不要怨别人了啊！那咱开了。
5: 哎，等会儿。我突然间觉得不对，
1: 怎么？
5: 我觉得应该是1个2点，1个1点，开中吧。
1: 换去的干什么？
6: 哎，开呀、啊，开！哎，
1: 老换了换去，
6: 就这儿开，
5: 开呀、啊，
1: 老，
6: 哎，哎，我这回不换了，不会再换了，来，开桌，来，开。
0: 哈哈哈哈！你撞大运了啊！真是1个1，1个2啊！这回你是连本带利都赢回来了。我给你算算，他们该赔你多少钱啊？
6: 4万块乘以18，
0: 足足72万大洋啊！好，
5: 阿六哥，哎，这台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大洋吧？
1: 放心，赌场不缺钱的。你们先到柜台那去，我去给你们弄钱去。
5: 72万，
1: 72万呢？
5: 那好，我去柜上等你。
1: 你快站等我。包少爷，
4: 这个小次佬一年前不但输了10万救命钱，还被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以他的个性， 不可能轻易罢休。这里边恐怕有诈呀。阿庆，
2: 哎，
4: 我还是不放心，你去看一看。
2: 哎，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2: 好。

0: 支票呢？
1: 告诉阿六，支票照开。
0: 好。
1: 阿青，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按老规矩办。
0: 老板放心。
2: 老少爷，72万大洋，支票请看好。
3: 没问题，谢了阿六哥啊！过两天我再来捧你的场。
2: 谢谢宝少爷。
3: 来，我瞧瞧。
4: 72万银元，支票方式提取，没错，就是他。
3: 刘金，当年我管你借20万，你都没有。如今拿着我的72万，你不烫手啊？
0: 哎，阿宝啊，这都过去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那时候啊，我做不了主。哎，我现在可行了啊！你要什么时候要用钱，尽管张嘴，我没问题啊。
3: 不愧是老同学，仗着。
0: 嘿嘿，
3: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是富生赌场，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觉得你还是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别牵连你。
0: 不能吧？哎，这堂堂的富商，他还能耍赖耍混的，是不是？没事，有我呢，我开着车，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3: 那行，坐你车回家。
0: 哎，阿宝，哎呦，你看我那个，我那筹码刚才落那个桌上了，我刚才是刚来。我再赌两把去，行不行？你让我也过过瘾啊！你等着我啊！哎，
5: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啊！
3: 我等你啊！
5: 哎，
3: 借我笔试试。
6: 侯老板，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6: 听说你刚才赢了72万大洋，手气不错呀。
3: 哼，还可以吧。
6: 我们朱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了，想找你上去聊聊。
3: 这大名鼎鼎的富生朱老板，不会因为我赢了72万大洋，就想把这钱要回去吧？
6: 少在这废话。
3: 那我要是不给呢？
6: 不给也行啊。不过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3: 哎，有话好好说。不是，这钱是身外之物，干嘛呀？这动刀动枪的，你看看。看看是这个吗？
6: 哼，你还挺识相啊。
3: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6: 不是我说你啊，赌场这个地方你可以赢钱，赢个7-8万就行。你一下子赢了72万大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怎么混呢？
3: 对，您说的对。麻烦你跟朱老板说一声啊，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啊！那我走了，哎，再见啊！

0: 老板，真的没有发现他有帮手？老板，这可是整整72万大洋呢，他但凡有帮手，也不可能这么乖乖的还给咱们吧？
1: 是。
0: 好了，你们几个最近留点神，不许他再踏入复生半步。
2: 如果他敢硬闯，就地做了他。是，要是硬闯，就地做了他。是。这个小赤佬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居然还蒙了个大胆，还好啊，这72万块大洋完璧归赵了，啊，72万呢？朱老板，你看，你看。
3: 朱老板，我师父托我问候你。

0: 小次郎投靠了青帮来。
1: 来者不善呢。
2: 什么？朱铁山派人把支票劫回去了？
3: 是，师傅，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朱铁山呀肯定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把支票给他了，而且在支票上还给他留了几个字。
2: 什么字啊？
3: 也没什么，就是替师傅问候了他一下。
2: 这狗娘养的，老子一直没找着借口收拾他，这回哼，老子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4: 小老大，这个字留得好啊，朱铁山怕是从今往后睡不着觉了。
5: 这几天你们多加警戒，多留神，不要放可疑的人进来，明白吗？
6: 啊，老板，老板，跟孟局长联系上了。老板，可得赶紧想办法呀！这要是董福宝那个小瘪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眼下要命的，给他背后撑腰的是青帮啊！这孟局长这又不在上海，万一这个翘脚秉生再要趁火打劫，那我可怎么好了？
5: 你给我闭嘴！烦不烦的你？滚！我们脸不紧。

0: 金娜，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1: 发鸳鸯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1: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0: 什么？大哥一直没跟你联系？
1: 别着急，朱老板，要是韩彪来电话，我会立即转告他。

0: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先是百货逛逛。
0: 哎呀，你的衣服、你的鞋子一辈子都穿不完，怎么还要买呀？
1: 舅妈，我的衣服算什么呀？你去阮玲玉家里看看，他们的衣服那才叫多呢。
0: 哎呀，你怎么能跟人家电影明星比呀？
1: 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月英可是堂堂富生赌场的老板娘，哪里比他们差了？富生拔根汗毛都能压死他们这些臭戏子。哼！哦，对了，舅妈，把燕窝炖好，我回来要喝的。
2: 哎，阿英，阿英，
3: 阿宝，怎么是你呀？你还有脸来见我呢？你，
2: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 我没兴趣听。
2: 哎，阿英，就两句话，就两句，你听我说。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我还有事儿呢。
2: 咱俩找个地方说行吗？就两句话，走吧。
1: 好，走吧。哎。这都是真的，
2: 阿英，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要不是青妈把我给救了，我今天呀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你。哼，
1: 我想怎么一直没有你音信呢？
2: 当初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出手相助，可是我呢，却把你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全都买炸药了，让你被迫嫁给了朱铁山。这个是我的错，我今天真心的向你赔个罪，阿英，我错了。
1: 算了，都老黄历了，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2: 阿英，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是青帮的小老大了，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你从朱铁山那个火坑里边给救出来。你乐什么呀？
1: 你为什么说我嫁给朱铁山是跳进火坑了？
2: 朱铁山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当初他是逼着你嫁给他的呀。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

0: 宝，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作为女人呢，我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哎，阿宝，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拿走我用来赎身的首饰，我怎么会嫁给朱铁山呢？要是不嫁给他的话，我哪有现在这样的风光日子过呢？
1: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非但不怪，而且啊，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阿英，
0: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时间听你说了。哎，这个咖啡呀，就只当我请你了。再见。
1: 阿英，哎，阿英，我，你对我有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阿英，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你只要来找我，我董福宝就算连命都不要了，也会帮你做到的。
0: 阿宝，你怎么老希望我过得不好啊？你应该希望我过得好才是啊！我告诉你阿宝，我阿英现在不会不好，将来也不会。再见。

0: 师傅，你找我
1: 来了。阿宝啊，你已经到复生走了一遭了，狠狠地杀了朱铁山的威风。现如今这眼老虎灶算是让你给点着了，这下一步你打算在这个灶上煮小菜啊，还是烧大菜啊？
0: 这灶火这么旺，煮小菜不是可惜了吗？肯定得烧大菜啊。
1: 说来听听。
0: 这朱铁山不讲江湖规矩，无信无义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坐拥复生，所以现在得想办法把复生抢到咱们手里边来。
1: 好，有你的啊！老夫没看错你，你小子简直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
0: 不过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有一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坐。
0: 如果咱们明目张胆地去挖富生的墙角，朱铁山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让孟汉彪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嗯，你能想到这一层，也算是没在我这儿白吃了一年的老米饭。不过你放心，现如今上海滩战事正紧，姓孟的王八蛋出洋躲战灾去了。
0: 可是他迟早得回来呀，只要他回到上海，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回不来了，咱们在市党部有朋友照应，上峰早已内定，姓孟的回来就调他远赴甘肃去任警察厅长。只要这个老东西蜗居大西北，纵使他有报复之心，他也是鞭长莫及了。
0: 师父，我觉得只要是孟汉彪不在，光朱铁山一个人根本就抖不起威风来。
1: 嗯，阿宝，咱们和洪门对阵可是场恶仗，青帮以后有没有脸面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行走，就全看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小老大了。
0: 师父言重啊，不过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铁山呐、啊，我一直在上海待着，烦都烦死了。我跟露丝姐和阿桃他们约好了，想去杭州玩几天。
1: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人家准备今天下午就去吗？
1: 喏，拿着，玩得开心点啊。
0: 哎呦，铁山呐，还是你对我好的。
1: 好了。

0: 你吃吧，我恢复生了。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啊。晓得啦。
1: 自古青红两帮原出自码头兄弟，都是出身苦寒，两帮一向不分家，情同手足，相互提携。没想到红帮到了孟汉彪、朱铁山手里，他们竟敢违背祖训，背信弃义。
2: 对我青帮大开杀戒，想独霸上海滩。哼，今天到了他们血债血还的日子了。
3: 血债血还，大明还。
2: 今日一战，拼的不是命，而是小老大的头脑和手段。不过，要是红帮那帮王八蛋敢动武，
4: 老子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三个字：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朱老板，不好意思，林某又来打扰了。啊，朱老板。 不知道上次鄙人提的那个计划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
5: 没有先功夫听你什么狗屁计划，你出去吧。朱老板，鄙人
4: 的那个计划可是对富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啊，请朱老板一定要再三考虑。
5: 没见老子正忙着呢吗？滚！
4: 那朱老板您忙。
5: 滚！
0: 放着正经的书不教。 整天琢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哼，神经病！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场。
2: 什么？大哥一直没来电话？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嗯。
3: 老板，董福宝带着一帮青帮的人闯进来了，点名道姓要见你的。
2: 哼，吓死了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来捋老子的胡须，不怕老子要他的性命？
3: 老板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他气势汹汹的，我看你还是要躲一躲好。
2: 放屁！老子偏要会一会的。我什么人没见过啊？如果在一个无名小辈面前做缩头乌龟，传出去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去。
3: 哎呦，老板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呢、啊、他们。
4: 朱老板别来无恙。
2: 你好大的胆子呀，小子，当初我不该心慈手软，应该就地做了你才对。
4: 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朱老板，你是犯了妇人之仁呐。不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你看这不，今天我就来收你的复生了。
2: 你说什么？
4: 朱老板，你为这么一个赌场都劳累了大半辈子，这骨头都快累断了。我是想你是时候回家颐养天年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把这个赌场给收回来的。
2: 哎呀，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姓董的敢在复生的地盘上撒野，今天休想活着出去。
4: 姓朱的，今天早上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想过吗？

0: 天会不会活着出去。
1: 来人，

0: 夏思朗，别以为投了青帮就找到垫脚石了。我告诉你，顾炳生那个五根不全的翘脚猫是罩不住你。他动我和傅生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结果怎么样？跌得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叫江湖人笑掉大牙。
1: 哼，山竹子，你也不用在这硬撑了。
2: 您告诉我，今天我来不是跟你打打杀杀的。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也不要让咱们的手下人丢了性命。那你想怎么着？咱俩今天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上次你劫走了我从富生赢走的72万大洋，今天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咱俩就一笔勾销。
1: 但是卓老板。 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今天你就卷着铺盖卷滚蛋，富生就是我的了。

0: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1: 但是今天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化，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

0: 无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油污净了。您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2: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

0: 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只五瓶、依然是99，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点根本无法避通。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不管你来文的来武的，我都奉陪到底。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也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1: 好啊，
0: 阿六，
2: 带
0: 白赌局。
2: 好嘞。

0: 姓，说吧，今天咱们怎么个读法啊？
1: 猜点数，猜中的赢，错的输，三猜两中者全胜。
0: 可以。
1: 阿六，
2: 在，
1: 让他验验骰子。
0: 算了，不用验了。
1: 开始。

0: 董老板先请。
1: 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2: 二五。
3: 二五七点，双方打平。
2: 继续。

0: 四点，双方又打平。继续。
1: 老板，你经营富生这么多年，他肯定是有本事。他听音辨骰，也是炉火纯青。咱们两人如果这么猜下去的话，就算猜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个输赢。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赌法。怎么个换法？
2: 你摇骰盅，我来猜点数；我摇骰盅，你来猜点数，咱们一局定输赢。
3: 没问题，我还怕你不成？
4: 再坐。
2: 给，随便压。
4: 有动静吗？
3: 没有。

0: 我一直在涂，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马上带弟兄们冲上来。好。 弟兄们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一会儿动起手来，马上冲进来。
1: 好，是。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同时摇两个骰子我还没学会，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只摇一粒骰子。
1: 没问题。
0: 小六，哎，周老板，请吧。

0: 描出的是一个五点，对吗？
1: 没错，该你了。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石老板，请吧。
1: 小子，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骰子摇碎了。
0: 朱老板确实是好耳力，没错，碎了。
1: 碎了怎么猜呀？
0: 碎了更好猜呀。碎了只有三种可能：一和六，二和五，三和四。没碎的话，却是有六种可能。
1: 他们耍赖，不玩了。
0: 今天由不得你。
2: 让我上！
3: 放
2: 我！
3: 放我！

0: 如果今天你要是把这个骰子猜对了，从此以后青帮和红帮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你要是猜错了，从今天起这富生就是我青帮的。
1: 我不猜怎么样？
0: 如果你要不猜的话，恐怕今天你很难活着走出富生了。
2: 走，
1: 走，
2: 走，猜，
0: 说，是几点？
1: 我不猜。
3: 老板猜呀、啊，老板快猜呀、啊！
0: 朱雪山，看来今天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吗？不猜也可以，不猜就算你输了，因为刚才你摇骰子的时候，我猜了。而且猜对了，
3: 老板猜了。
1: 好，我怎么猜？
0: 几点？
1: 五。
4: 五点和两点多。
1: 不错。
2: 吴铁山猜错了，
5: 富生
6: 就是我们
5: 青帮的，
6: 是我们青帮的，
5: 是我们青帮的，
6: 是我们青帮的，
5: 是我们青帮的。
0: 吴铁山，把账本交出来吧。
1: 姓董的，你真以为我会拿富生做赌注？他们也太天真了吧！
0: 耍赖，不要命了是吧？
1: 怎么着？
3: 别！董老板，我知道账本在哪里，我晓得的，我晓得，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的。
1: 哎呦，你干什么？
3: 救命啊！这个，救命啊！这，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好了。来来来，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阿六，王八蛋！
0: 老大，
1: 哎，
0: 老大，把这地方收拾一下
1: 啊！哎，好嘞，
2: 好的，
1: 把这抬走。
3: 来来来来来来，保险箱在这里，保险箱在这里。来来来，董老板，来来来，董老板，董老板。
1: 阿六，你想干嘛？
3: 董老板，在。
1: 阿六，阿六，你想干嘛？吃里扒外的东西，
2: 闭嘴！
0: 打开。
3: 哎，要密码的，董老板。
0: 密码？
1: 不知道。有能耐你打死我吧！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出去。
0: 密码，
1: 小瘪三，有种你就开枪吧！
0: 密码，
3: 董老板别开枪，董老板别开枪，密码我晓得的，密码我晓得的。
0: 打开。
1: 阿六，你这个王八蛋！
3: 我是为了救你啊！
1: 王八蛋！阿六，你
2: 快按住他！
3: 富生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银行所有的汇票的账本也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
1: 阿六，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卖主求荣，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掐死你，掐死你！
3: 我这救你，去你妈的！高阳绿都被不找那些，我怎么救你啊？朱老板，朱老板。朱老板，哎呀，朱老板，朱老板，我是迫不得已的，朱老板。
7: 舅妈，哎，舅妈，车来了没有啊？
8: 陈伯出去叫车了。
7: 怎么搞的？叫个车都怎么不理呢？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
8: 哎呦，来了，
7: 我去开门。
3: 哎，王妈，太太呢？
8: 在里面呢。
3: 哦，太太。
7: 哎呦，阿六，你怎么来了？
3: 太太，出事了。
7: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3: 青帮到富生闹事，老板把富生输给青帮了。当时老板急火攻心，就昏倒了，还是青帮

0: 你说什么？医生，他怎么了？
1: 他中风了，很严重。
2: 朱铁山这个狗东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大半生，也算是个人物了，现在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老夫这口恶气也总算是出了。哎，阿宝呢？
3: 哦，阿宝说他累了，回去休息了，晚上请大伙喝酒庆祝一下。
2: 啊，好啊，晚上你告诉阿宝，他和朱铁山的这段恩怨就此了结了吧，做事切不可赶尽杀绝。
3: 好的，师父。
2: 嗯，你也去休息吧。
3: 是。
2: 哦，对了，星高啊，这几天你多跑跑腿儿啊，看朱铁山家里要有什么难处，能帮的还得帮一把。
3: 知道了，师父。
2: 去吧。
3: 哎。

0: 哎呦，铁神！
1: 周老板，周老板，周老板，这是怎么了？
0: 他中风了，哥。
1: 什么？中风？周老板，你说什么？
2: 青棒？
1: 什么？青棒杆的？这帮狗娘养的，老子非灭了他不可！
3: 周副官，殿下局座不在上海坐镇，咱们凡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 局座不在上海，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不过你放心吧，等局座回来，我们一定灭了顾炳生，为你报仇雪恨。
4: 兄弟们，咱们的小老大技压群雄，这骰子一动，同门的大赌场就是咱们的了。来，咱们敬一下小老大。
5: 来来，干杯！
3: 小老大，小老大，
6: 喝，
3: 喝。
7: 一句话我得说前面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大家伙，这事儿我肯定是办不成。
8: 小老大，你就别谦虚了。您是不知道啊，就因为这点地盘，我们跟侯门啊可是斗了无数次了。没想到小老大只是动了动耳朵，就把竹铁山给灭了，厉害，佩服。
5: 哎，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佩服。
7: 有今天这个局面啊，第一个是师傅的，第二呢是师兄的，第三是弟兄们的，第四才是我的。啊。
9: 小老大，你不骄傲不厚，眼里边装的都是兄弟们，就冲这一点，兄弟们这辈子都服气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兄弟们肯定都照办，是不是？嗯，
8: 是是，
10: 对。嗯，
7: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有件事情，我想请各位兄弟帮我一个忙。
11: 小老大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
7: 先喝酒，喝完酒再说。来，
8: 啊，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8: 来来。

爸妈，我已经把朱铁山赶出富生了，富生现在是我的了，今天我就要为二老报仇雪恨，亲手宰了中孙剑南还有斋藤永夫，用这两个人的狗头来祭奠二老。你们两个保佑我。

0: 大早这么兴师动众，要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0: 回屋去。
1: 啊？干嘛？
0: 师傅有话跟你说。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是小老大了，翅膀硬了，眼里就可以没有师傅了啊？
1: 师傅，
0: 这么大的事情竟敢背着师傅，就敢擅自做主行动？
1: 师傅，您误会了，我是觉得这是弟子的家事儿，所以不敢劳烦您。而且跟您说实话，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宁。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所以弟子恳请师父，就成全弟子吧。
0: 坐下听师父说。阿宝啊，你报仇心切，师父理解。你现在是本帮的小老大，可不比从前啊，做事再不可意气用事。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本帮的大局安危为重。
1: 那师傅什么意思？让我放弃家仇，这个仇不报了啊？这口气忍了？
0: 别急，听师傅把话说完。阿宝，你的父母是师傅的救命恩人，师傅也希望你能早日报此家仇，也让我这两位恩人能瞑目安息。只不过这报仇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弄不好会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无尽的后患。你下手的若是寻常之人，师父绝不阻拦，可你要杀的绝非是等闲之辈啊。
1: 那中村剑南他又能怎么样啊？那难道师父怕他？
0: 哼，师父都这般岁数了，死已经看得很淡了，我死不足惜。我只是为了你和青帮的兄弟们考虑，中村剑南的根底你可是很清楚的。他要是出了事情，他那个在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任旅团长的哥哥，他可不能善罢甘休。一旦他要出兵寻仇，那我们青帮可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等严重的后果，你用心考虑过没有？所以报仇之事应该从长计议，切不可鲁莽行动。
1: 那师父您说应该怎么报啊？
0: 阿宝啊，这样，师父啊会替你筹划这件事情的啊。心急吃不了热汤圆，要等待时机，时机合适了，师父会帮你把这个仇报了，了结心愿，好不好啊？
1: 行，我相信师傅。
0: 哎，这就对了嘛。行，去吧，让兄弟们散了。
1: 哎，
0: 兴高啊，富盛的生意耽搁不得，必须马上开张营业。师傅考虑过了，阿宝呢，肚子里学问深，墨水多。富生总经理的位子呀，我就决定让他来做了。
2: 师傅说的没错，阿宝他是个人才，当这个总经理再合适不过了。
0: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完赚富生，光靠他一个人包打天下，那也是不行的啊。来，坐下，坐吧。
2: 哎，
0: 所以师父想，你是本帮的老堂口，文武兼备，你去做富生的副总经理，好好帮衬帮衬小老大。
2: 师父，兴高何德何能啊，我怕我去了也帮不上他什么。
0: 哎，你没明白师父的意思啊？你跟了师父这么多

0: 年，小老大是刚刚入帮，师父让你做这个副理，不仅是让你帮富生把生意打理好，更重要的是替师父多长一只眼。
1: 我明白了，师父您放心，从今以后，董福宝在富生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让您老人家清清楚楚的。
2: 董老板请，谢谢请。
3: 董老板好，
4: 董老板，董老板请。
3: 董老板好，
4: 看看还有什么要求。
3: 董老板，
5: 董老板，哎，你在底下检查一下，楼上哈。
3: 好，
4: 看看你们办公室。哎，对的，对的。
6: 同志们，
7: 老板好，
8: 老板好，
9: 老板好，
4: 老板好。董老板，来，快快，请请请，里边请，里边请。怎么样，董老板？就朱铁山以前用过的东西都给他换掉了。你新官上任，站着坐上会沾晦气的。这些东西我换的，是我阿廖自己出钱换掉的。
5: 我知道了，
4: 董老板。这个我阿廖从十几岁就到了福生，除了赌场的行当，我什么也不会的。如果要是把这个饭碗给丢了，董老板，我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
5: 这个我知道。你阿六是这个行当里的高手，当年就是两粒骰子放在骰盅里边轻轻的一摇，我父母的命就没了，我们家的紫罗兰也没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了，不失去当初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现在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复生呢？阿六，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
4: 董老板，是我阿六不是东西，不该听朱铁生那个老王八蛋唆使，在骰子里的玩坑蒙拐骗的手段，是我阿六对不起你。是我阿六该死。
5: 阿六，你说错了，在其职要谋其责，我希望今后你在赌桌前面表现的还和原来一样，甚至更好，因为我想你应该知道，朱铁山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4: 知道的，知道的。董老板，你放心，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的伺候你的，以后我会尽心尽力为富生打拼的。
5: 我相信你。
4: 董老板，我把那把椅子给他换掉了，那是用西洋小牛皮做的，那坐上去蛮舒服的。董老板，就坐着试试好不好？

0: 老板，哎，你坐上我看看。董老板说笑了，这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我不能坐的。坐上去我看看，万一以后你有幸也当了这儿的大老板呢？哎，
1: 不可能的，董老板，这个地方我不能坐。坐。
0: 我真坐了。

0: 懂了吧？不行了，不行了，我没有命坐这把椅子的，没有命，没有命的，我不敢坐，不敢坐，不舒服的。
1: 你小子呀，还算识时务啊？换这些家具花了多少钱？去账上领吧。
2: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氧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氧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

0: 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1瓶，泡脚桶放1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

0: 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案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昔日红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7: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阿姨，喝汤了。
1: 怎么又是婴儿？我要喝燕窝。
0: 阿英，没钞票买燕窝了。
1: 没钱去附身柜台支钱去。陈伯，去附身柜台支钱。看什么看？你去呀你！
2: 你去吧。
0: 阿英啊，附身已经不是朱家的了，
1: 都怪那个老不死的，都一把年纪了，还逞什么英雄跟青帮斗，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我。这附身丢了，我还靠什么讨生活呀？不知死活的老瘪三。
0: 阿英啊，你还是少讲两句吧，朱老板已经够可怜的了。
1: 活该，他还不如死了算了，省得我看了心烦。

0: 喝杯咖啡吧。谢谢。哎呦，老板回来了。柳老板等你好长时间了。
1: 老同学，不仗义啊。
2: 你说你当了大老板，你怎么也不跟我知会一声啊？我好派人给你送份贺礼来啊。
3: 阿亮
0: 在，
3: 没什么事下去吧。
0: 是，老板随时吩咐。刘老板请坐。
4: 行。
3: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哎呀，阿宝，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原来可都是以老同学这么相称的，你这当了大老板，咱们兄弟的感情你不能不顾啊。
3: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哎呀，这个我呀，我说实话，我是为复生以前那笔存款来的。
3: 刘大老板开的金大陆银行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还在乎我复生存的这点小钱吗？哎，
4: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不知道最近啊，我这钱都放出去了。你看，要不然你把那存款还放我那儿，利息高点无所谓，没问题。
3: 刘总经理，我想你应该明白，复生的这个位子啊，我是刚刚才坐上的，好多事情我说了都不算，都是由帮你的那几位老人来决定。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帮你啊？我也是力不从心啊。
4: 你就不能找顾老板通融通融吗？
3: 哎，要不这样，我帮你联系顾老板，你亲自跟他说，看他能不能通融你。
4: 行，哎，董老板，你日理万机，那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来拜会，告辞
2: 啊！走了，老同学啊。

0: 丹姬，回来了。这谈的怎么样？
1: 敢跟老子甩脸子耍威风，还差点意思。小裁缝就是小裁缝，你就是让他坐上龙椅，他也是个撑不起台面的东西。
0: 丹姬，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啊？

0: 其实也怪不得人家。你说当年，如果你要是那点情谊，把钱借给他，恐怕今天紫罗兰也闹不到这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在是你把脖子搁在他手里，被他掐着，他能轻饶了你才怪。
1: 他开罪的是日本人，我敢得罪吗？
0: 对呀，就是因为别人都帮不了他，你这个时候出手相帮，在日后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才能义无反顾地帮着我们吗？
1: 你懂什么呀？啊，你一个女人家就会说三道四的。我是生意人，什么叫生意人啊？那得是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买卖，我才要干，而且必须要干，哪怕就是我管人叫爹都行。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啊？这明摆着就触眉头，而且还无利可图，还要惹麻烦的事情，你就是跑来给我当儿子，老子也不稀罕。
0: 你果真是跑去给人家当儿子了，可人家真的没用。
1: 你哪头的呀？你到底？
0: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赶快跑去给人家备款子去吧。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这他妈才几天呢？这小裁缝就他妈划过去了。

0: 程副官，您请。老爷，程副官来了。
1: 周老板，您找兄弟来有何吩咐？

0: 朱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爷，您不用费神了，我晓得你的意思，我来替你说。程副官，你也不是外人了，我也不必对你遮遮盖盖的。程副官也知道我家太太的底细，她是舞女出身，风流放荡，水性杨花。我家老爷风光的时候吧，倒还好，她也不敢乱来。可是老爷现在不得势了，身体搞成这个样子。老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以我家太太那个本性啊，恐怕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啊。万一他要跟什么人做出见不得人的事，那对我们老爷可不是雪上加霜嘛。程副官，你无论如何要替我们老爷想想办法，这个女人不能留。
0: 哎，周老板，这个事情有点不好办呐。按理说要这女人死不是多大的事儿，兄弟们随便动个手指头就能让他去见阎王。可是朱老板，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不管您做什么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我们要是明着对朱太太下手肯定是不妥，这要是秘密的就让他这么消失了，兄弟觉得更不妥，这别人肯定会猜疑这女人不愿意跟朱老板您共患难，跟别的男人跑了，这到时候朱老板您的颜面可是尽失啊，不好办呐。
1: 程副官，这个女人呢太不本分了，无论如何你要想想办法把她除掉吧。

有了，我有一个办法。我们照这个办法行事，既可以公开下手，还不会给别人留下太多的把柄，两全其美。

回来了。他们在干什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灾祸，程副官很着急，帮忙请来一位法师，正在给家里破解灾祸呢。

0: 师傅，法师，怎么回事？妖孽，妖孽！想今日费尽神力，总算是抓到了你这个为祸人间的妖孽。你不要乱讲，我是这儿女主人，我是祝太太。这位苦主，害你失财失势重病缠身的，并非别人，正是你的太太。此女阴气甚重，想必前世积怨太深。
1: 今世才会如此害人。老爷，老爷，老爷！
2: 法师，你说的可是真的，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狗命。
3: 大师，不会的，阿英怎么会是妖孽呢？这种事儿可是不能开半点玩笑的。
0: 句句属实，并非虚言。
2: 那该如何破解呢？
0: 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此女怨念极深，连老夫都被她的阴气重袭。若是不将这妖孽拿下，十日之内，这位苦主必定重病缠身，回天乏术。而且此女还会将灾祸蔓延给这位苦主的亲朋好友，到时候轻则失财失势，重则损身丧命。
4: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进来！
5: 是。
6: 啊，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4: 我是朱太太的
6: 左右护法，阿阳，开警车！
4: 王爷，放开我！
6: 你们放开他！
4: 老板，外面有一位老太太要见你。
5: 老太太，让她进来。
4: 是。
5: 请，少爷，少爷，出什么事儿了？哎哎，妈，嫂子，
6: 少爷，快去救阿英吧！
5: 快起来，先起来啊！来，
6: 我
5: 快起来，
6: 求你了，你快去救阿英吧！
5: 别着急，先坐这儿。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

0: 龙少爷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1: 哎，我不是。
0: 就知道你们杨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
2: 阿龙，哎，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陈明，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快点开，
4: 小鲁子，已经够快的了，
3: 那你快点，快点啊！

0: 我送这个妖孽上路。
1: 是。

0: 过来，你过去。你会算命是吗？皮毛，皛毛而已。什么是皮毛？嗯，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会死啊？
1: 这个，
0: 兄弟，
1: 董老板，你说说笑了，
0: 算不出来是吗？
1: 董老板说笑了，说笑了。
0: 那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
2: 董老板，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不关我的事儿，是程副官，是程副官，他要我以除妖的名义害死朱太太，他就给我500个大洋，要不然他就赏我一颗子弹呀，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董老板，饶了我，饶了我吧。
0: 程副官，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姓董的，这是朱老板的家事，我劝你识相点，没事少趟这趟浑水。
0: 那好，你听着，从今天开始，王月英是我董福宝的女人，如果谁再敢冒犯她，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我会奉陪到底的，朱老板，你听明白了吗？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

0: 阿英，喝杯咖啡，可能感觉会好一些。啊，
1: 谢谢。阿宝，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被那个姓朱的害死了。
0: 阿英，从今天起你就安全了。这事儿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朱铁山会对你下手的，让你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你。
1: 不不不，你已经对我很好了，你能这样做的话，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只不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的女人，这……哦，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不想姓祝的再次害我。可是阿宝，你在上海滩名头那么大，又是富商的大老板，我只不过是个落难女子啊，这样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太好吧。
0: 阿英，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是我的女人，我是认真的。当初是因为我才让你被迫嫁给朱铁山的，所以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有大部分责任的。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这话永远算数。
1: 阿宝，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
0: 我真的没开玩笑，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什么？你要娶竹铁山的女人？
1: 师傅，这阿英现在呀，根本就不是什么竹铁山的女人了。竹铁山落难以后，丧心病狂，说他所受的一切都是阿英造成的，所以想置阿英于死地。她一个弱女子，如果要不娶她的话，那今后姓祝的还会把阿英给害死的。
0: 她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她只不过是个舞娘，与你根本不般配。
1: 师傅，您不是经常教育我吗？做人要知恩图报啊。
0: 什么意思？
1: 师傅有所不知，当年我们家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时候，都是阿英雪中送炭，鼎力相救，否则的话，那段日子我是很难熬得过去的。而且，当初要不是我把阿英所有的首饰给拿出去买炸药去炸日本人，阿英也不会被迫去嫁给朱铁山的。她虽然是个舞娘，但是心地挺善良的，请师傅成全我。
0: 好，那我来问你，他对你有情，你对他可有意啊？
1: 我曾经答应过阿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来求我，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他。
0: 老子明白了，你对他是没有半点男女私情，所以你要把他娶进门，你不单是违心，你还要委屈自己。阿宝，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你得三思啊。
1: 师傅，这知恩图报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您都给忘了。
2: 哼，放肆！
0: 怎么，你这是在教训师父吗？阿宝，你的父母已故，现在我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婚姻大事得由我来做主。
1: 你，师父，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成全。
3: 先生，阿宝知恩图报，情深义重，堪称本帮弟子学习之楷模。如果先生能成人之美，定当传为一段佳话，也可扬本帮之美名啊。
0: 狗屁佳话呀，英雄配舞娘，这也算是佳话？老子看这会成了笑话。
1: 不管是笑话还是佳话，我答应过王月英的，所以请师父成全。
3: 先生，既然阿宝心意已决，就成全了他吧。
0: 好，好吧。

0: 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对他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只是为了报恩而娶她。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1: 师傅，
2: 傻小子，还没看出来吗？谢正同意了。

啊。

0: 先放着吧，待会儿我来铺床。
1: 那个，你早点睡吧，我今天上外边睡去。
0: 哎，阿宝，你这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啊？哎，不是，哎，阿英，你千万别多想啊。我其实还没准备好呢，也不是。那个，你还是早点睡吧，早点休息。
0: 哎，

0: 西都拿好了。好了，回去吧啊。
1: 大家好。
2: 哎。

0: 小姐回来了，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1: 你爸他，你爸。
0: 爸，爸，爸。
1: 小姐，
0: 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1: 你爸他，他到底人在哪儿？他在楼上。小姐，哎呀。

0: 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打豆浆、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1: 家里蒸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2: 孩子家里有不管，做个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点提鲜。
3: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 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0: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4: 像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和这煲汤都撒上一小把，这味道真是鲜香无比。
5: 打豆浆、泡牛奶、冲锋。每次将它加入几小勺，
0: 老人需要它，孩子需要它。高营养天然食物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它的蛋白质含量约是鸡蛋的2倍，牛奶的10倍，维生素 B1 含量约是黄豆的13倍，鸡蛋的31倍，牛肉的39倍。它的膳食纤维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比玉米高出5倍，维生素 E 比橙子要高出35倍，比葡萄高出53倍。
6: 亚麻酸、亚油酸、烟酸、叶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50多种微量元素，这不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吗？
7: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热乎乎的牛奶里面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 V1， 天然的麦香。
8: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还有50多种丰富营养。
9: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啊，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看起来的味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喝。
0: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种营养美味的优质食物，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

0: 两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B12， 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1: 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来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解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3: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二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面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4: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到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分都挺多的。
5: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0: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百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百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百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样都有，样样都丰富。
2: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8: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9: 高维生素 E， 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R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
2: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RV 高达260%，
9: 富含维生素 A，
2: 富含铁。
10: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11: 我觉得呀，用那个小麦胚芽熬出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

0: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能为身体补充大量的营养素，常吃对身体特别好。
1: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看起来一块味道好吗，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喝。
3: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百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一大桶39元，足足两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监管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

0: 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姐回来了，
1: 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0: 你爸，哎，
1: 爸，爸，
0: 小姐，
1: 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0: 你爸他到底人在哪儿？他在楼下。哎。

0: 你在说什么？王老伯，陈伯，我爸怎么会这样？是谁都变成这样的？
1: 小姐，家里出塌天大祸了，那青帮仗着人多势众，硬生生地把福生赌场从你爸手里抢走了，还把你爸害成这个样子。
0: 那孟伯伯呢？
1: 孟局长留洋去了，要是他在上海，你爸怎么会受这样的欺负呢？
0: 你在说什么？
2: 太太，你说先生不愿意跟你睡在一起呀？
3: 是，他就是嫌弃我。
2: 太太，这我可得提醒你呀，这夫妻不睡在一个床上算什么夫妻呀？哦，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不想留你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一回，孤苦伶仃的，可要遭大罪了呀。
3: 这我当然晓得了，可他就是不肯回房睡，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绑他上我的床吧？
2: 这没办法，得想办法呀。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呀得想办法让他跟你睡到床上去，这样你们感情才会牢靠啊，也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呐，是不是？
3: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去忙你的吧。

0: 进来。阿宝。
1: 那个，我。哎呀，那个，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睡吧，啊。
0: 阿宝，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还是休了我吧。
1: 阿英，你这胡说什么呢？我。
0: 阿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出身舞娘，清贱得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嫌弃我，你是因为可怜我你才娶我做太太，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真的，所以我不想再为难你了，你还是休了我吧，娶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太太吧。
1: 阿英，你千万别胡说，也别胡思乱想，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0: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房睡呢？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你就是嫌弃我。
1: 阿英，
0: 阿宝，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是个下贱之身呢？我配不上你呀、啊。
1: 阿英，我，哎呀，真没有。
0: 阿宝，你这样委屈自己，我真的很担心你，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你才能够得以解脱。
1: 哎，上哪儿去啊你？阿英，我跟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现在出去，连生活都成问题啊！
0: 阿宝，你已经做到了你说的了。我在落难的时候，你已经帮过我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望的。
1: 阿英，
0: 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阿英。
0: 阿宝，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吗？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你多保重。
1: 阿英。这就是你的家，
0: 阿宝，我求求你了，你就留在房里睡吧，你就不要再跟我分。

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成为你的女人，我只是希望你睡在我的身边，因为只有你睡在我的身边，我就觉得有安全感，就有依靠了。阿爸，我求求你了。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在这看着你睡。
1: 你真的不走了？
0: 真的不走了。睡吧。把眼睛闭上吧。

0: 老板来了，老板，李三德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
1: 李查德，
0: 那这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老板在说点事情，先坐，先请坐，先请坐。好了，请坐，请坐。
2: 什么人呢？这个人早年间留过洋的，会过以后在沪江大学谋了一个教书的差事，可能不怎么干了，他不怎么什么教书，把名声都薄了，天天跑这府上来，把饭丢掉了，浪费费了。
0: 那富商还没开张呢，他找我干什么？
3: 肯定还是为他那个什么狗屁，那个经营计划的。昨天上再说，天天在这跑了，和死狗一样了，麻烦死了。
0: 行，我知道了。阿亮，过两天主场就开张了啊！你自己要练练清楚，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起来。
3: 好的，去忙吧。老板，当心啊！这不清的。
0: 好了，忙起来了，忙起来了，跟着忙，跟着忙了啊！
3: 邓老板，鄙人李查德，不知道老板还记得吗？ 1年前您有一次10万大洋的豪赌，以及这次啊，您跟竹铁山的巅峰对决，李某都是略有耳闻。董老板，您当时啊，真的是英姿勃发，豪气逼人，李某感到深深的佩服。
1: 漂亮话就别说了，咱们两个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您这次接手富生，我不知道您是想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做大做强，独霸上海滩？
1: 什么意思？
3: 鄙人在留美期间，经常出入于西洋的赌场，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博彩经营之道略有心得。鄙人此次前来呢，为富生今后的发展，是希望能效一份犬马之力。
1: 李先生，坐。那我就坐了。你跟我好好说说，这西洋人的赌场，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0: 娱乐城。
1: 是啊，师兄，你现在看看整个的上海滩，放眼望去，吃喝玩乐是应有尽有，但是都太单一了，没有一家能够通吃的。搞赌场的只是赌博生意，而搞歌舞厅的呢，也只是莺歌燕舞。如果咱们复生，想独树一帜，雄霸上海滩，那娱乐城是非搞不可。
2: 我是这么想的，
1: 咱们呢可以以赌博为根基，把歌厅、咖啡厅、酒廊，咱们都给搞起来。这样呢，那些有钱的阔佬只要来了复生，就会流连忘返，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会留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点子确实很新潮，不过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太难了。
1: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啊。
0: 你是咱们的总经理，你来拿主意就行了。
1: 师兄，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啊！师傅把复生交给咱们两个，而且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娱乐城真的搞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如果干娱乐城的话，咱俩必须是精诚合作，这样才能使复生兴旺发达。
0: 既然小老大看得起我，那我心高，一定鼎力相助。
1: 真的？那这么说你答应
0: 啊？
1: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理查德，是个留洋的博士。其实我搞娱乐城这个主意啊，是他告诉我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咱们复生可以重用。
0: 那这人呢？
1: 哇，他先回去了。我想跟你先商量商量，如果你同意了，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
0: 这要有个留洋的博士帮咱们，那当然好了。
1: 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改天呀，我让他来见见你。
0: 好。
3: 韩彪，你可回来了。
4: 小美人儿，你可想死我了。我一下了温泉，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哦，快看，我从西洋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3: 哦，亲爱的韩彪，你还是快去看看朱老板吧。
4: 朱老板怎么了？
3: 朱老板他快不行了。
4: 什么？走，去朱老板家。饭桶，我没看错你，让青帮鸠占鹊巢，你就是个十足的大饭桶。
5: 到客厅说话吧，走，到客厅说。
4: 饭桶，
5: 你到客厅说。
4: 饭桶，真是气死我了！我才出去多长时间，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太让我失望，真是气死我了！他就不该逞强斗狠，跟姓董的那瘪三较量什么赌技，结果怎么样？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吧，简直是头蠢猪的。
5: 孟伯伯，青红两帮是世仇，就算我爸这次不跟董福宝赌输赢，他们还是会想出其他的办法夺取复生的。你跟我爸情同手足，难道这次就真的眼睁睁的看他被人害成这样吗？
4: 哼，等着瞧。
6: 不错，你们真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日后复生能否发达，就全看你们的了啊！
1: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师兄弟啊，一定会齐心协力的。
6: 嗯，
1: 好，那你歇会儿吧。
6: 啊啊，
1: 走，
7: 来师傅，
1: 好，
7: 来师傅。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是傅省的负责人吗？
2: 我是这儿的负责人。
1: 好，抓起来。
2: 哎，慢着，凭什么抓我？
1: 有人举报你用诈骗手段强行把傅省赌场据为己有，这触犯了本租界的法规。
2: 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在我们中国没有诈骗这么一说，我们是愿赌服输，所有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从朱铁山手里边把傅省给赢过来的，怎么算是诈骗呢？
1: 啊，呆子，
3: 慢着，
1: 你是什么人？
3: 我叫顾炳生，是傅省的真正老板，所有事情都是我顾某一手策划，与这个年轻人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小喽啰，请你不要难为他，我跟你走就是了。
1: 原来阁下就是闻名山海的顾老板，非常好，抓的就是你，带走。
2: 啊，谁敢动？干什么？谁敢动？谁敢动？
3: 行了，把枪放下。
2: 是我。
3: 给老子把枪都放下。
2: 是我。
4: 放下，放下。
2: 放下。
3: 阿宝。
2: 是我。
3: 给老子把傅省看好了，要是少了一砖一瓦，老子绝饶不了你。
2: 师傅。师傅。
3: 走吧。
4: 先生。
2: 师傅。

0: ribbon. Did you?
1: What?
2: 回来了？哦，知道了。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孟汉彪回上海了。哎，他不是去大西北复职了吗？据说，姓孟的往上头送了一笔重金，又留在了上海，保住了警察局副局长的位子。今天这件事，肯定是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干的。

0: 是你？
1: 是我呀，顾炳生。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孟罕彪还会留在上海吧？啊？
0: 留下来好啊。你要是果真去了大西北，整天喝风吃沙子，老子我找不着对手，反倒不会习惯的。
1: 哼，还跟我嘴硬呢？你我斗了半辈子了，你就没讨到过一丝一毫的便宜。如今这又进了大牢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啊？
0: 哎呀，老子前脚进了大牢，后脚就跟了个赖皮狗过来，上赶着跟老子斗。孟汉彪，你是上赶着犯贱呐。
1: 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啰嗦。顾炳生，谁弱谁强你看清楚了吧？我劝你识相点儿，乖乖的把复生给我还回来。你对主铁山所做的一切，我可以一笔勾销。怎么样？

0: 怎么，你个堂堂的孟大局长连脸皮都不要了？朱铁山难道没告诉你傅生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吗？亏你还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连愿赌服输都搞不懂。你是白吃了江湖饭，枉喝了黄浦江的水啊。孟汉彪，别以为你仗着法国佬还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老子就怕你了。哼。
1: 顾炳生，我再问你一遍，交还是不交？
0: 哎呀，老子困了，别打扰老子，我休息啊。

0: 坐起来点啊！哎，好了，咱们吃药。来。
1: 孟伯伯来了，孟伯伯，事情怎么样了？放心，顾炳生已经被巡捕房收押了。哼，无论怎么着，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0: 那个害我阿爸的董福宝呢？
1: 那小瘪三呢？不过是替顾炳生卖命的小喽啰罢了，不值得一提。擒贼要擒王。
2: 我们对付顾炳生这个真正的主谋才最重要。那您打算怎么处置顾炳生呢？
1: 先逼他交出复生再说。
3: 不仅要收回复生，还要血债血偿。
1: 放心，孟伯伯自有安排。
3: 啊呀！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没有，书记长，
1: 韩彪吧，事情该办妥了吧？
0: 姓顾的这老东西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交出富商。

0: 严伯，
1: 见到先生了。
2: 这群法国佬一根筋，固执得很，死活不让见师父。
1: 这肯定是孟罕彪搞的鬼。小老大，得赶紧想办法。如果晚了，县城势必凶多吉少。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董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3: 出事了！富生，富生出事了！你们快去看看好了。
0: 严伯，你看，
4: 走。
5: 出去！
4: 你们干什么？
6: 干什么？
5: 这里是法租界，如果你们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4: 谁让你这样了？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董老板，
0: 住手！都给我住手！

0: 我们要抓住他！别动，放下！退后！
1: 不是，
0: 福省赌场是顾炳生欺诈案的涉案证物，依照租界的法规予以查封。
1: 谁的命令啊？
0: 法租界工董局，封门。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孟寒彪这是要赶尽杀绝，彻底置我青帮于死地啊。
2: 什么？查封复生？你，哼，
3: 顾炳生，你也是老大，这哪头重哪头轻，我相信你会分得清楚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点个头画个押，把复生还给我，我们的新仇旧怨就可一笔勾销。你青帮走你的阳关道，我洪门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呸！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把复生交给你。
3: 老瘪三，那你就等死吧。嗯，
2: 哼，孟寒彪，狗杂种，老子变鬼都不会放过你，王八蛋！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先生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让我们见一见法租界当局的人？
5: 市党部的朋友也没办法。
4: 一二八事变以后，留守上海党部的人因为联合抗日问题，跟法国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搞得很僵。眼下这位朋友跟法国人也很难说上话了。
6: 兄弟们，咱们去跟洋鬼子拼了！
7: 周师傅，郭富生。
8: 周师傅，郭富生。周师傅，郭富生。周师傅，郭富生。郭富生，
9: 想造反呢？
6: 严伯，兄弟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干脆咱们来硬的，哪怕拼了命，也要救出师傅，夺回复生。
10: 对，
11: 对，对，对，
12: 夺回复生，
13: 夺回复生，
14: 夺回复生！
4: 放肆！
15: 严伯，区区几个洋人算什么？咱们杀进去，一定能救回师傅。走，
16: 走，
17: 走，
16: 你
4: 都给我站住！
5: 持枪劫狱，你们知道什么罪过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师傅现在也许没事儿，但是你们这么一闹，他无罪也变得有罪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去劫狱了，别说是租界，就是上海市府也会来找咱们青帮的麻烦的。那个时候别说救师傅，咱们青帮会怎么样，我都难以预料。你们都想过吗？
18: 那怎么办呢？
19: 既然不让兄弟们蛮干，小老大你有什么良策呢？我们这些兄弟可全看你小老大的了。
5: 我没良策，但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如果我把师傅给救出来，把复生给夺回来，我董福宝拿我的人头来祭奠祖师。
4: 小老大，
5: 从今天开始，帮内一切事务由严伯还有我来主持，大家伙回去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绝对不能咱们自己先乱了阵脚，明白吗？
20: 明白，
21: 明白了，
22: 明白了，
5: 明白吗？
23: 明白了，
5: 都回去吧。

0: 好的，赶紧走吧，别看了，走。
1: 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帮那所有的弟兄都帮我盯着点，如果谁要惹出麻烦来，我饶不了你。
2: 是。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

0: 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看出海，东海开鱼了，千帆竞发，乘风破浪去追仙。去养猪，90后饲养员用手机养猪，科技感拉满。守交规，大货车高速公路任性倒车，被罚款200元，记12分。暖新闻，新兵孤身入伍，四位临时妈妈一起送行。
2: 不能让孩子这样孤独的往军营里去，我也想当孩子的妈妈，让他感受到温暖。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既至初秋，海风渐爽，昨天中午12点，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大小船鸣着笛起航。那随着昨天东海开渔，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也迎来了全面开渔。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经过4.5个月的休养生息，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昨天中午12点，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近千艘渔船从石浦渔港出发，直奔浩瀚东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的驶离渔港。为了这次开船呢，其实渔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从几个月前开始就开始修船补网。制冰厂的老板也告诉我说呢，其实从一进入9月以来，它的制冰厂就开足了马力在运转，每天呢有7-8艘渔船前来加冰，每天呢加冰量超过1000吨。面对用电负荷的激增，当地供电部门呢也是加派人员上门巡查，为的就是确保生产能够有序顺利的进行。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
1: 同样的时间段，江苏盐城、南通等地的渔港同时开渔，渔民乘风破浪出海开捕。
4: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5: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4: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的海货仍以冷库冻品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6: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价格会逐步的走低。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然后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国庆以后相对来说就平价一点。
1: 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开渔也是分时分区进行。那究竟东海是如何开渔的呢？

0: 大家常说的小开鱼、大开鱼又有什么不同呢？
1: 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是所谓的小开渔，在每年的8月初。今年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渔，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到了8月11号。当天福建就有将近1700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巡仙。小开鱼主要是针对刺网、龙湖类、灯光围网类等渔船，且渔船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虾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灯光围网船。这类渔船主要在夜间作业，利用鱼类的趋光性把鱼群吸引到船舶周围。
2: 把灯打开以后，鱼会慢慢往灯下聚集，等鱼群比较集中了，再下网把它围起来。主要捕的就是巴浪鱼、还有鱿鱼、青庄鱼等等这些。
1: 第二批解禁是在8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时，小型张网、自愿浮修钓具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3: 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1: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0: 想要问问大家，东海开渔，您最期待哪道海鲜摆上餐桌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涉及心血管系统13类目录，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在安徽统一启动运行，时间为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各地参与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据合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塑料制品出口99.22亿元，同比增长18.1%。
0: 继续来看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规划全面部署了8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
0: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我们继续来关注。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1: 就这一次呢，在那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作为重要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触达基层。
0: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2: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3: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3: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5: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6: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3: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十季小桃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7: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8: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3: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来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9: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10: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3: 依托赛事流量，来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1: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2: 金秋时节，牧草金黄，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迎来打草旺季，打滚机一卷，一个个圆滚滚的草捆散落田间，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块块诱人的草原瑞士卷。

0: 在人们的印象中，养猪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儿。然而现如今养猪却是一件科技感拉满的事儿。智能环控系统让猪群始终待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智能饲喂系统做到精准投喂，猪群咳嗽，管家24小时监听咳嗽、喷嚏等声音。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酷？咱们一起去认识一位90后饲养员，看他是如何用手机养猪的。
1: 1年上万头猪，像我们经常调侃的母猪的产后护理，我是真的学过。
2: 欢迎来到我的猪舍，这是我们新接的紫猪宝宝，21日零7公斤，大家觉得可爱吗？刚断奶的紫猪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我们的智能环控系统能够让这个单元恒温恒湿，让紫猪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
1: 我们的手机上是可以看到我们单元的主信息啊，可以通过它的采食以及饮水判断是否异常，单元里边的咳嗽、喷嚏，还有我们单元现在的温度、湿度以及我们设备的状态都可以监控到。
3: 以前的养猪是个体力活，靠经验、靠人力，现在的养猪靠数据、靠我们的智能化装备，更高效、更轻松、更体面。
4: 我们整体员工的话有1500人以上，年轻人是在一半以上。第一个就是我们用人机制上，我们是敢用少年大将军；第二个是我们培养人的机制上，年轻人上岗以后每个人匹配一位师傅，我们叫师徒文化，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5: 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高校也在抓紧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
6: 现在整个农业呢，它是智能化、现代化、规模化的这种发展的趋势。人才培养呢，必须结合产业需求。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呢，就除了他要懂专业知识，那么他还要懂信息化、懂智能化啊、懂管理啊，这样全面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人才。
7: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就业创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河南的农村底子非常厚，对于青年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大学生回到农村进行就业创业是大有用武之地。
5: 从以前几乎没人来，到现在开始有一批人主动选择乡村，技术赋能、培养体制、保障机制等等，正在形成更有力的支撑网。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的探索还将继续。
0: 高速公路严禁逆行倒车，可是前两天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货车错过出口之后直接倒车，把过往车辆的驾驶员们吓得不轻。
8: 当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第5支队铜梁大队民警在执行视频巡检任务时，发现一辆渝二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1分多钟，期间不时有疾驰的车辆从他身边快速驶过。根据车辆信息，民警查询到货车驾驶员的电话之后，立即联系了驾驶员刘某，通知他到少云收费站接受处罚。
9: 高速倒车当然可能嘛，而且在行车道都倒，
10: 是不是少一下？
11: 是的，少一下。
10: 你要走过了，你在天桥在下，当个啥？当个记录嘛？你现在你那个分少档吗？
8: 货车驾驶员刘某说，当时他恍惚了一下，就走错了路，想着没走多远呢，于是试图倒车回到匝道口。民警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1次记12分的行政处罚。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开车上路应提前规划好线路，如果发现已经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再从该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返回。
0: 再来关注健康，八角是厨房里常用的香料。近日，浙江杭州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视频，自己在下厨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长着13个角的八角，一查竟是含有毒素的芒草，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12: 上午，记者来到市区农贸市场的香料销售区，店铺中摆放着散装八角。商户坦言，他们也发现过和八角相似的药草，一般进货时都会进行筛选。
13: 挑这种，开口的，然后是要基本上是8到10个都是正常的，超过10个以上的可能就没那么好，不是真正的八角。
12: 记者在大袋八角里找到了很多不是8个角的货品，请专家来帮忙分辨。
14: 那为什么有些八角只有5个瓣？
15: 那个瓣比较少的那种呢，应该是在这个生长过程中，这个就是那个果实，这个营养不够充分的时候，它会长得不饱满造成的。

0: 对，像有极个别的像这种的，有一个半是畸形的。
1: 谢华东介绍，记者手中的货品都是八角，因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八角常常会出现不到八个角或者多于八个角的情况。八角和芒草同属于八角科八角属，是近缘植物，果实外形、颜色、气味都有相似之处，所以芒草常被误认成八角，甚至混入散装香料中。
0: 它的八角呢，我们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叫短、宽、厚，这个籽儿亮，这四个特点。正常的八角，这个口裂开，籽儿会露出来的。芒草呢，我们一般都是超过10瓣到13瓣之间。像我们这种，如果是芒草的话，这里边的这个口裂开的比较小，这里并且这里边没有看不到籽儿。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芒草的毒性非常稳定，日常烹饪中的高温炖煮、油炸等方式都无法破坏其毒素。也就是说，如果误将芒草当作八角放入菜肴中烹饪，毒素并不会因为加热而消失。
0: 目前市场上有那么几种东西，一个叫做芒草，一个叫做红茴香。芒草呢，它的这个毒性呢，吃了以后容易让人引起这种呕吐啊这种的啊，主要是可能对于肝损伤啊。
2: 常见的睡姿分为仰卧、俯卧、侧卧三种睡姿，那究竟哪种睡姿更好？下面的视频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常见的睡姿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仰卧、俯卧和侧卧。仰卧就是平躺着，脸朝上。这个姿势的好处啊，是身体啊能够更好的放松，四肢摊开，没有压迫啊。但是缺点呢，偏散一些。那么气血容易啊散在体表，心神呢，也容易散。所以不容易啊往回收。仰卧有调整的方法，被称为回仰卧，对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这部分人群会特别好。做这个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以自身啊舒适为主。俯卧啊可以说是最压的姿势，我们一般不予推荐，因为它容易压着我们的心肺，呼吸啊有时候会不畅，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尽量不要趴着睡。侧卧可以说是最收的姿势啊，使我们的气血能够收住，神呢也能收得更稳，适合绝大多数人。一般呢我们建议右侧卧啊，因为右侧卧的时候不压迫我们左侧的这个心脏啊，还能让胃里的食物能够顺下去，有利于消化。姿势主要是呢身体右侧着床，右腿呢自然的伸直，左腿微微的弯曲搭在我们的右腿之上，右手曲肘，手呢放在我们的耳前或者枕上就可以不要压在脸下，放在耳前枕上，左手自然的放在左侧的大腿之上，整个身体呈现一个基本的一个弓形，背部呢微微弯曲。这个操作的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叫虚心实腹这四个字。虚心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胸口要放松，让呼吸呢更加的顺畅。实腹就是我们的肚子要微微内收，一手下丹田。
2: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在河南郑州下线，直径16.68米，足足有5层楼高，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它能兼顾高效掘进与施工安全，硬核实力再突破。

大国重器再添利器，这个大家伙将应用于安徽合肥一隧道建设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每十台盾构机就有七台来自中国，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90%，为中国制造点赞。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安徽警方。前不久，安徽马鞍山的李女士报警说，家里一个装着近150克黄金的首饰盒不见了。她记得自己明明用衣服包好塞进衣柜，可现在就是找不到了。当地派出所民警到场一看，屋里没

0: 没有被盗痕迹，就征得同意帮着一起找。结果一名辅警在飘窗柜里翻出了首饰盒，黄金一样不少，可把他乐坏了，这嘴角压都压不住，直炫耀我找到的
1: 首饰。
2: 首饰不能首饰，
1: 这是首饰，
2: 戒指啊，100多，你再付100多吧。
3: 在什么位置啊？
4: 就晒的这个是抱着这个肉肉的，
3: 抱着肉衣服，
4: 两把个羊毛晒进去的，又把羊毛再盖着的。
5: 你进来看一下子啊，我们开始剪，帮你找的原料在这看。
6: 哎呦，
7: 怎么了？
6: 怎么了？
7: 我告诉你了，就这么多哈。
6: 对，你把我们也喝死了。
0: 还好虚惊一场，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记住存放的位置，别让藏得太好变成真找不到了。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广军事。前天河南卫辉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举行，新兵们的家人都赶来，带着骄傲和不舍送孩子入伍。新兵程广龙因为母亲早逝，父亲为还债常年在外务工，没有亲人为他送行。四位战友妈妈看到之后心疼不已，上前帮他整理军装，佩戴红花，暖心叮嘱安慰。

0: 这个孩子母亲去世了，这个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在家，不方便来送，我想不能让孩子这样孤独的往军营里去，我也想当孩子的妈妈，让他感受到温暖。
1: 战友的妈妈也是妈妈，四位临时妈妈让程广龙这次也带着温暖前行。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青年报。近日在内蒙古，孙女士开车经过一段国道时偶遇三只大黑熊，像是熊家长带着俩崽在觅食，她立即关上车窗安静等待，看到黑熊离开路面，他们就迅速驶离现场。
2: 我天哪，
3: 你别开窗户，千万不要开窗户，
2: 大熊，
4: 真的大熊，
2: 我的天哪，好大个儿呀，一个大熊带着别哈喽了，
5: 我赶紧把车窗关上，关上窗户不要了，然后这个熊在我们车旁边转了转，没有看到吃的，然后往旁边走，我们赶紧就驶离了那个地方，其实还是很害怕的，那个熊看着要比生命还要大。
1: 脸红脖子粗是形容愤怒的样子，但如果平静的时候脖子也粗，可能是在提示内脏脂肪超标。脖子的粗细是衡量上半身肥胖的一项指标。研究分析发现，预测异常内脏脂肪的临界值为成年男性39.5厘米，成年女性35.5厘米。如果超过这个数值，意味着内脏脂肪可能超标，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糖尿病，需要我们改善饮食结构，合理运动。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深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调研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王清县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一张图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夯实高质量发展要素支撑和空间治理基础。省政协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政协讲堂，张希明出席。产品出国门，售后有保障，保税维修新业态，开辟安徽外贸发展新赛道。深挖本土禀赋，打造多元场景，完美宝藏小城，激活安徽县域文旅新动能。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3: 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是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于一体的战略性研发机构。梁延顺来到中心，实地查看普构校大模型、灵境造物一体机等自主研发成果和 AI 造物大赛情况，勉励大家坚持原始创新与产业应用驱动创新两条腿走路，加快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座谈会上，舒歌群、傅瑶、姜俊和朱胜利、巫学斌等分别发言，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梁延顺指出，科学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的前沿领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拉高标杆，只争朝夕，保持清醒和理性，朝着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上走在前列的目标奋斗，全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加快科研进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攻关任务，以产业场景反哺基础研究迭代，不断推出领跑全球的创新成果。要加大产业集群培育力度，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政策和工作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以更大力度引育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拓宽投入渠道，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一定当好后勤部长，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一流创新生态。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和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
1: 9月16号，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和一张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建好用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升要素节约集约利用和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2022年10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试点以来，全省单位 GDP 耗地量年均下降5.26%，一批创新举措获全国推广。在听取有关汇报讨论后，王清县指出，要着眼服务生产生活生态，联动政府社会市场，一体推动。

0: 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一张图建设，提高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研讨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统筹好存量和增量、配置和运营的关系，推动土地资源升级为运营性资产和可持续性资本；二要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革 2.0 版，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持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要坚持共建共用、边建边用，按照全量汇聚、应汇尽汇原则，完善一张图安徽门户功能，构建全省一图统揽、一图共享、一图决策、一图服务空间治理格局。四要提升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释放改革红利的强大合力。副省长何纯宽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政协讲堂，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2: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杜志雄，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部署，总结“十四五”时期三农领域重大成就，分析“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机遇挑战，对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提出路径思考，并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省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认为，报告视野开阔、内容务实、思考深入，对开展三农领域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以务实履职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很有启发意义。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通过深化认识进一步找准履职方向和着力重点，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参加。
3: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由12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根据这套指标体系计算，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八位。
4: 安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同时安徽科技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三位，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促进发展排名均上升了两位。
3: 报告显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跃升至全国第九，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七，较“十三五”末提升三个位次，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11.2%，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51.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28%，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6: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5: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

0: 员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有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1: 产品走出国门，售后如何保障？过去海外设备出现故障，维修成本高、周期长，一直是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心病。如今随着保税维修新业态在安徽加速崛起，这道难题正在被破解。从安徽造到安徽修，这项制度创新正在为本土产品走得更远、走得更稳提供有力支撑。
2: 我现在是在合肥经开宗保区的联保全球维修中心，全球呢每八台笔记本电脑当中就有一台产自联保。如今呢，这些漂洋过海的合肥造笔记本电脑如果出现了故障啊，没有必要在当地进行高价维修了，而是可以返回产地进行体检和修理。这一变化的背后呢，正是保税维修新业态在发挥作用。
0: 所谓保税维修，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境外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运入综合保税区，修好后再出口，形成闭环。整个过程中无需繁琐的进出口手续，企业免交关税和增值税。作为安徽首家从事保税维修服务的企业，联保科技依托这一政策优势，带动产业链配套企业迈威保公司将维修业务从零部件延伸到笔记本整机，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运营模式。
3: 2026年上半年，保税维修业务进口货值达到2.5亿元。通过保税维修这个新业态，帮助企业节约了进口关税、增值税合计约3300万元，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0: 针对保税维修的监管难点，泸州海关聚焦新能源装备、精密制造等维修领域，一企一策对企业开展账册管理及通关全流程辅导。同时，海关与企业之间搭建的工单系统，实现了从货物入区到成品复运出境的全流程可追溯。
4: 我们在实现管得住的同时，又做到通得快。率先在综保区开展了无感通关模式，实现货物进出口环节分钟级的通关，减少车辆在场站停留等待时间，积极推动保税加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打造安徽外贸发展新引擎。
0: 保税维修的探索不止于合肥联保，这项制度创新正在向更多产业延伸。在芜湖，随着汽车、家电等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市场，海外售后维修需求日益迫切。作为长三角首个投影仪保税维修项目，安徽硕果世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海关指导下，正积极拓展全球同类产品的保税维修业务。
5: 开展保税维修是减轻了维修企业资金的一个周转压力，是缩短了整个维修时效，单台的话平均大概预计是缩短的是15天。
0: 从合肥经开宗保区联保全球维修起步，到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落地了全国首个汽车变速箱，再到铜陵首次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维修业务，安徽的保税维修已从一点突破走向全省开花，业务领域也从传统电子拓展到高精尖半导体，形成区内与区外并行、多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推动安徽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进阶。这项制度创新正在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1282.4亿元，同比增长35.9%，增速较全国高出6.8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17.4%。
6: 今年以来，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肥西县的5A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7: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

0: 搜令人惊叹。
1: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2: 围绕依山傍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1: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3: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1: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4: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1: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5: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1: 自今年六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6: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7: 我们以江淮风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8: 今年以来，安徽加大铁路有效投资力度，推动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9: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庐江县河池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的施工现场，随着我身后最后一斗混凝土浇筑入口，这座斜拉桥的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意味着项目由桩基施工全面转入沉台浇筑施工。
10: 河池铁路起自合肥西站，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本次施工的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工程，大桥全长7153米，主跨248米，采用斜拉桥形式跨越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施工水域环境复杂，地质条件多变，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关键节点。
11: 我们标段进度目前大概完成有20%，桩基施工完成之后，进行这个桩基的检测工作啊，和后续的这个基坑的开挖。
10: 包括河池铁路在内，目前路庆、沪宁河等9个铁路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怀蚌、怀富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已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安徽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眼下全省铁路建设多点开花，迎来阶段性进展。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枢纽项目湘梁全部架设完成，全线铺轨正式启动。合武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工。

0: 间阶段。
1: 全桥采用上层式钢横梁与混凝土预制桥面板结合，相比传统混凝土梁，全桥减重约三分之一。目前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建成后合肥至武汉将实现一小时通行。
0: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铁路完成投资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

0: 带领5000多户村民在云端淘金，他就是2025年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陈陶胜。
1: 在铜陵市枞阳县这个起村共建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陈陶胜正与村党委书记一起向网友们熟练推介当地各类农特产品。
2: 通过白大理给我们的数据支撑、技术支持，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帮助我们老百姓农产品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万元，对我们和美乡村直播间后续的道路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模式。
1: 陈陶胜经营的白大理科技集团是一家从事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本土电商企业。今年他们依托自身成熟的电商运营、供应链配套优势，联动6个重点乡镇共建标准化直播间，让更多老乡在家门口就能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3: 直播的这个怎么一个全链路通过企业的模式复制到乡村，打造一个老百姓拎着菜篮子、挑着担子、牵着牛羊都能进的直播间，让他们在这个链条上都有收益，这就是我要干下去的动力。
1: 从2006年退伍返乡创业开始，陈陶胜就瞄准了田间地头。他从摆地摊做起，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农产品线上销售体系，帮农民卖货，替老乡吆喝。种粮大户施祥龙几年前曾遇到稻虾米滞销困境，陈陶胜了解情况后，不仅几天之内帮他销出10000多斤大米，还主动帮忙注册了施祥龙牌商标。
4: 亲自来到我们农场与我对接，跟我讲，做我们做农业的，大家抱头起楼。
5: 每年经过他的平台帮我销售，我周边的大户全部带了一些人，现在的规模呢，有几千亩了。
1: 现在，陈陶胜的公司已与220家企业、37个村级供销社达成合作，带动5500多名农户增收。在发展企业的同时，陈陶胜始终牢记军人的责任担当。他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区，创办电商培训学院，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他还连续13年坚持助学，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
3: 我呢，出生在农村，成长在部队。部队呢，教育我们要感恩，要回馈社会。现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冲锋号没有停，我要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着乡亲们呢继续冲锋。
0: 9月16号，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个整版推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国家级园区再行动系列稿件。9月17号，整版刊发连跨2个万亿安徽制造靠什么站稳风口。9月16号，人民法院报第5版整版刊发江淮之畔架起群众与司法的连心桥。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2026安徽摄影季第二季启动，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走进黄山、安庆等地，用镜头捕捉皖南灵秀山水、非遗技艺传承、休闲度假业态及历史人文图景。2026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暨中国铜陵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铜陵举行。大会以算力金属链接未来为主题，聚焦算力金属与铜基新材料发展，开展成果发布、招商对接。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设施日活动今天在六安市舒城县举办，集中展示设施农业新装备、新技术。今天，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封关运作，企业可就近享受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也是全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全球首个 3D 数据中心近日在芜湖落地，数据中心通过系统性架构创新，实现垂直供电、垂直供冷的链路极简，有效破解传统机房空间、算力、能效挑战。全省首个艺人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近日在蚌埠成立，将围绕商标、专利、商业秘密、数据知识产权等，为艺人企业提供全链条知识产权公益服务。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近日在池州举行，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59名选手参赛。第31届砀山采梨节昨晚开幕，本届采梨节以梨为核心，串联文化演绎、电商直播、采摘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2: 有爸
3: 有爸，
4: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土油，村里就属爸油牛。
5: 种油菜找荣华，爸油979，丰收更长久。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你好，今夜到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江北东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近期我省在地水稻稻飞虱虫口数量高，需选择高效对路药剂，实施达标防治。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来看具体预报。
8: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2.3度，合肥小雨转阴，18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小雨转阴，淮北晴转阴，18到27度，亳州晴转阴，18到26度，宿州晴转阴，17到27度，蚌埠阴，19到27度，阜阳晴转阴，18到25度，淮南阴，19到26度，滁州阴，19到27度，六安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0到28度，芜湖小雨转阴，21到28度，宣城阴，21到28度，铜陵小雨转阴，20到27度，池州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19到27度，黄山市阴，21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8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

0: 也是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

0: 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5: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迁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

0: 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经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

0: 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2: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3: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4: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5: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6: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7: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8: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揽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7: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

0: 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 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

0: 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

0: 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德芙，
2: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
1: 刚刚截获了目标任务的一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不是要跑啊，这是。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貌特征。
1: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
0: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
2: 那个地方可臭可臭。
0: 臭？化工厂？厕所？
2: 不是。
0: 扫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2: 也不是。
0: 垃圾堆？
3: 对。
2: 垃圾。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
0: 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
2: 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4: 他万一再找过来，我怎么办呢？
3: 不好意思，宋队，打扰一下，我说句话。
5: 廖哥，不好了。我也在调查组，
3: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好吗？
5: 好，我放心。
2: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3: 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
2: 自从举报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亲。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档案要案都是他办的。 包括万海安，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安是错的？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所以说我现在只能来找您。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得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公检法的脸。别用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0: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布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1: 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
0: 我真的不知情。
2: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
0: 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1: 你找老书记了？没有，没有。老书记让你找我啊？没有，
0: 您千万别误会。
1: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

0: 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明白吗？
1: 必须的。

0: 小卢。
1: 喂，洪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咱往那边奔。
1: 收到，收到。

0: 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
1: 吴志红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接获的目标任务内上通缉，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不是想跑啊，这是，
0: 赶紧加一点劲儿。
3: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你这不巧了吗？哎呀，那小红，哎呀，你也好这一口，香。哎呀，来这个吗？
1: 不来。
0: 特意来了呢，海州。
1: 这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啊。能看出来吗？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 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 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

0: 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个可能是话糙理不糙。懂我的意思吧？哎，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
1: 好。
2: 小敏呢？
1: 好。
0: 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是叫小豆儿。
1: 红豆。
0: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嘛，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人。洪亮，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小叙一下，等我。
1: 哎，飞哥啊，就说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了。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0: 咱走。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啊？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厅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
1: 这个你也知道？
0: 哎，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1: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这位，
2: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30出头，妇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
1: 是啊，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
0: 对。

0: 那咱聊聊正事
1: 儿。嗨，正事儿。
2: 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

0: 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护照什么护照？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三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哦，
1: 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11部吗？这样吧。 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进。
1: 南书记，有急事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了？
2: 具体我也不清楚。咱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啊，是公安和警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万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万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2: 蓝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
0: 你先坐下。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有人来吗？调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叔？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哎呀，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哎，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2: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3: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2: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3: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了也得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找他们去。
4: 你
3: 起来，怂货，混账！我打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省得他们打死我了。来打打打。打

0: 行不行？叔，跟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的危险。
1: 万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吧？
2: 叔，是他不？
0: 是，
2: 是。

0: 你没事吧？你们跑啊！
1: 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我来！
2: 带走。
3: 大哥，
4: 谁让你们来的呀？
5: 少废话！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我的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重庆路，知道吧？那儿离金海歌厅，我在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0: 那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周边全看了。
2: 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你打算怎么办？
0: 会一直查下去。
3: 叶信，子健在家吗？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好，我到你家门口了啊。
4: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
3: 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也没什么事儿。哎，
2: 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婚庆公司？哼，何止婚庆公司啊！
3: 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4: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2: 怎么说呢
3: ？No。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啊！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2: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5: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你别说在几个月了，5亿！嫂，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6: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
3: 嗯，你哥来了。
5: 哥，你怎么来了呀？
6: 哦，我就是来看看妍希。<笑>我告诉你啊，嗯。
5: 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3: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5: 啊？啊，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
3: 啊？
5: 为啥这么说呢？
3: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5: 去吧。
3: 我跟哥聊下工作。
5: 行。
3: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还抓了两个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东平就这么大。哥，是不是找你谈话了？
1: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
0: 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盘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1: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案？我也没琢磨明白，
0: 您就说是不是吧？
1: 哎，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
0: 谢鸿飞。
2: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三年多以前吧。
3: 谢谢。
2: 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4: 温情，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嫌疑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2: 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
4: 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还是李元军的妹夫。
5: 司法前科。
2: 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五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
0: 哎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一些照应，人情世故嘛。
1: 哥，
0: 这件事儿你看过不说过？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了吗？哎呀，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0: 子健，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0: 随便，
1: 他有什么问题？
0: 你千万别多想。确实查过他，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吧？
1: 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0: 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他弄着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严欣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身份，你以前也创关系啊，对吧？你不谨慎行吗？你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
2: 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3: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七山。
4: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2: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5: 漫海案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2: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4: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3: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2: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3: 是的。
2: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3: 确定。
2: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3: 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2: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3: 好，
2: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的特别快，
0: 嗯，
1: 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雨天成。
0: 哪个雨？
1: 大禹治水的禹。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 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6: 对，还有一件事啊，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两三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吗？走了，跟你聊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1: 行，
6: 衣服哥，哎，
1: 我让您轻松啊。哎，哥，其实。

0: 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
1: 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2: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1: 人生大案。

0: 心，一脆即发。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6: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5: 滚出庙会！
7: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8: 真正的逢春班

0: 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条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德芙，
8: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中秋送你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你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4: 你说他们到底差哪儿？
15: 那还是王玉高呢？跟你有啥关系啊？
16: 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
17: 江源。在三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真的了解到吗？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德芙，
8: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我就走了。跟你聊着聊着，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呢。
1: 行，衣服哥，哎，我让人接送你啊。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嗯，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明白。
0: 言行，我走了。
2: 这就走了。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那什么事儿啊？啊？
0: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2: 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
0: 这么奇妙。

0: 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1: 老板，程律到了。
0: 陈总。

0: 要信任你的。
1: 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
0: 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能帮我吗？
1: 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
0: 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他扳倒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了，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过节。
2: 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再下一页。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0: 陈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陈总说的是真的吗？
0: 陈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

0: 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地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了工作，来到了东平，我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保留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1: 回去的你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点。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
2: 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3: 我饶你一份，
0: 你快去吧。
2: 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哎呀，我有点紧张。
2: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2: 没，
1: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2: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的。
1: 你看，
2: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2: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呀？忘了吧？
1: 哎呦，
2: 我。是，哎呦，你都忘了。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他连裤扣都没拉上。哎，最后还是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哎呀，
2: 行吧，
1: 咱说点正事啊。
2: 好，嗯，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4: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2: 人生大。

0: 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嗯，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1: 我看出来了，看他逃过我的眼睛。嗯，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任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嗯，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
0: 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2: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2: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3: 那一定的呀，
2: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洪亮，哥，错了，犯错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嗯，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嗯，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
2: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不用谢，咱俩扯平了。嗨，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嗯，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
0: 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江红勋。啊，你不用再说了。嗯，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
2: 嗯。
0: 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嗯，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啊！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
1: 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养马种花，锦衣华食。

0: 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
1: 是萧远跟你说的吧？
2: 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9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1: 那就是说其实孙军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2: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1: 那你分析啊，因为你熟悉他嘛，
2: 嗯，
1: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2: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还不能定性。
1: 那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
1: 听明白了，就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啊，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2: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1: 怎么讲？
2: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硬，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硬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3: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4: 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5: 导航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车，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0: 你哪来的车？啊！
1: 爸，
0: 谁让你开的？
1: 喂，我于天成。

0: 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1: 李建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2: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0: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2: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辆事情。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现在就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
1: 去，
2: 慢点。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1: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那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收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啊，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杨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张方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东平接点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1: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金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
2: 省张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贪贪官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南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者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
0: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
1: 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建明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3: 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4: 怎么说？
3: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5: 啥回事？
3: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5: 15年前，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1年的牢。
3: 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5: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
3: 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的资本。
6: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3: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 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6: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3: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云。
6: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

0: 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
1: 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关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
3: 二位组长，张健电话。
1: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4: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3: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1: 全力以赴。
3: 好，
5: 领导，
6: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7: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李大嫂，他是我们的保安，他是我们的保安。
1: 那你大嫂怎么办啊？
0: 你呢？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1: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
0: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
1: 正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
0: 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
1: 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
0: 老许。咱们办了那么多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见的还少吗？
1: 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2: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0: 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都是谁在网里头，我都不知道，我躲不了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坚决揭发？
0: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
1: 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
3: 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
1: 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
0: 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阵风？
3: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
1: 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
2: 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
1: 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咱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呦，
1: 爸爸！哎呦，
2: 好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王书记，哎呀，
3: 平安同志。
4: 爸，兰姨，那你们聊，我去给哄豆豆睡觉去。
5: 好好，
6: 去吧。
4: 给兰奶奶再见。
2: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1: 呦，奶奶晚安。
2: 哎呀，晚安晚安，
4: 来来来，走，你们聊啊。
0: 王亮，哎，哦，舒心，
2: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0: 真好。我先跟徐腾同志汇报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的，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点点点，非常温暖。
2: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向您学习。行了，你坐吧啊。
2: 好，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这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0: 可不敢可不敢，
2: 您指示
0: 您指示，
2: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0: 谢谢您的支持。
2: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明白。嗯，
2: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案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7: 你觉得格式这种呢，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
8: 鳄鱼，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一起出去了。
9: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8: 我是说万一，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啊。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完美功夫》第四季。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8: 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
9: 谢谢兰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10: 不要麻烦兰姨。
8: 不麻烦。
11: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12: 你跟程世萌、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德芙，
13: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制造正在迎来一场质变，机器曾经只会听话，如今讯飞让它学会了思考。一个大模型筑牢千行百业的数字基座，水泥摇火的脾气曾藏在老师傅掌心，如今海螺把火候交给了 AI， 烧得更稳、更省、更绿。一条产线曾要摆双手的默契，如今零一数字凭一句指令调动千军万马，一个人也是一家公司。一款新材料曾要熬上千百个日夜，如今基数量子的机器化学家穿行分子间，千万次试错压缩成一瞬间。这场 AI 带来的质变正流过江淮大地，深入每一座厂房，融进制造的血脉。人的智慧握紧 AI 的力量， AI 的臂膀托举新的梦想。这场质变正向着高峰攀登。
1: 嗨，大家好，我是莫工。上一期主持首秀过后，有观众说我表现不错，甚至锋芒一度盖过。
2: 甚至锋芒一度盖过谁呀？
1: 任老师您来了。
2: 功夫安徽完美呈现，这里是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高端融媒体互动访谈节目《完美功夫》，我是任良韵。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即将在合肥开幕，主题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从制造到制造，一字之差，差的是人工智能。说到安徽的人工智能产业啊，那可是有硬核底气的。2025年，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居全国第五位，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实现营收2465.5亿元，增长14%。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更重要的是 ，AI 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技术。他正在企业里当万能助理，在水泥窑里当数字管家，在产线上当百变魔术师。当然，他还有一个副业，就是在《完美功夫》的现场主持节目。
2: 你看，你看，莫工总是会给自己加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分别带大家走进四家企业，看看人工智能怎样为制造业提质升级。首先呢，我们要见识一位老朋友的新本领。从能听会说到能理解会思考，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正成为制造业的数字基座。
3: 写文案，理资料，制图表，翻译，对接业务，不知不觉 AI 早已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我也是 AI， 您发现了吗？
4: 人人都用 AI， 工具却越来越零散，来来回回切换，效率自然提不上来。尤其对于企业而言，能否有一套整合各类大模型的一体化的 AI 工作台呢？科大讯飞的玲珑 Agent OS 就是这样的一体化企业工作台，一站式整合各类 AI 能力，一句话就能自动生成合同模板，上传票据即能完成报销，外文资料实时翻译校对，所有操作痕迹都会变成企业的数字记忆，就像给公司装了一个不会忘事儿的 AI 大脑，悄然改变着企业的工作方式。
5: 王经理，一会儿我们要认识的这个玲珑，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能解决我们工作当中的哪些痛点呢？
6: 首先呢，我们玲珑是一个定位成 AI 的远程工作台一样，它首先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助理。如果我们是一个外贸型的企业，我们需要将我们的产品资料翻译成一些外文文档的话，它就可以调用我们不同的一些技能工具，然后来实时的产生相应的一些材料。它生成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些文档然后直接同步到我们的企业工作区，那这样的话，其实它解决的就是我们企业的这个知识难以留存到本地的问题。
3: 在玲珑平台的模型中心里，聚集了众多国内主流的开源模型，这样在使用不同模型时，可在平台里任意切换。同时，企业也可根据不同场景和优惠服务，在平台订阅套餐。
4: 如今的 AI

0: 不止赋能企业办公管理，也正深入到生产制造一线。科大讯飞以声学感知与智能识别技术为核心，覆盖设备巡检、故障预警、状态监测等场景，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而企业要真正用好 AI， 还需面对很多现实考验。
1: 飞速更新的大模型、高昂的调用成本、通用 AI 工具难以贴合企业真实业务。针对这些行业痛点，讯飞玲珑 Agent OS 给出了完整解法，专业团队持续跟踪各类大模型，并按需调优底层技术，优化减少资源浪费，从根源降低 AI 使用开销。专属运营团队下沉一线，收集企业真实需求，让 AI 真正扎根生产经营场景。
2: 现在 AI 发展特别迅速，那么这个 AI 大模型呢，每个月都会有新的版本迭代，不同的模型它在不同的任务的这个表现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特地就是设置了一个针对模型的一个效果优化小组，去跟进全球的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模型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了解模型的一个情况，根据具体的这个业务场景去做模型的技术选型和效果测试。
3: 这个就是企业管理者，然后他可以看到我们企业所有的这个积分以及当前那些余额，甚至包括每个员工他的做每一个 AI 任务他的一个明细都可以在这里，企业管理者就对我们整个企业 AI 的使用做到一个心中有数。
0: 探访体验完玲珑 Agent OS， 我看到了企业级 AI 并不是概念，而是真正扎根业务的智能基座。数字化带来的不只是单次工作效率的提升，更是留住日积月累的业务智慧，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让企业成长的底气越来越足。
4: 刚才小片当中的玲珑 Agent OS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两位功夫观察团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所所长、工业大数据分析与集成应用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马东岩，欢迎，
5: 欢迎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
4: 马所长呢，长期从事工业信息化和大数据研究，牵头过多项国家级课题啊。那坐在马所长旁边的是环球科创联盟理事长、中富资本董事长袁立先生，也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就出现过的老朋友了，欢迎袁总。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上次我记得还是生物合成，这次是人工智能，可见安徽的赛道是紧扣国家主题啊。
4: 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产业服务产品线总经理陈雪纯女士。欢迎，欢迎陈总，欢迎。陈总，哎呀，刚才看片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啊，陈总，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用 AI 聊天，比如我们也会用 AI 来写文案、做 PPT。那既然员工都已经会用 AI 了，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玲珑 Agent OS 呢？
7: 我们玲珑 Agent OS 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将这个企业的协同，然后我们日常的办公的一些需求，加上我们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做运行的一个企业级的 AI 工作台，所以它会比普通的模型服务更加的这个便捷，更加的协同，也更了解企业的真实的这个需求。
4: 那我也要请教马所长啊，您长期从事工业领域的数字化，那怎么看待玲珑这样的工业级的 AI 平台？它的价值在哪里啊？
5: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把一些大模型啊 AI 的工具堆叠起来，它其实是把这些模型技能啊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组合，能够统一的去进行组织和调度啊。那其实它给企业带来的是一个 AI 的能力空间或者是能力体系。
4: 看来未来玲珑是大有可为啊。那我也想请教袁总啊，我知道从投资人的眼光来看呢，肯定是更关注它的未来的竞争力。那你怎么看待像玲珑这样的平台，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啊？
6: 玲珑大模型是把现有的能力串联成我们的技能，变成我们的办公效率提升的工具包，还能够干嘛呢？了解到、学习到每一个垂域行业，到底他的老师傅在做什么？那一个老师傅变十个老师傅，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叫可复制、可延展能力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4: 现在大模型 行正在成为制造业的基座，像水电气一样啊，给制造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能动力。

0: 么接下来这家企业呢，它把 AI 用在了传统的水泥行业。有人说水泥厂灰尘大，噪音大，但是海螺水泥要告诉我们的是 AI 可以让水泥厂大变样。我们通过小片先去了解一下。
1: 提到水泥厂，你会想到什么？灰尘、噪音，还是一群忙碌的工人？但来到海螺，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安静，没有想象中的人来人往。偌大的工厂里，很多工作都已经交给了数据和智能系统。而我今天要探访的就是一座正在被 AI 重新定义的水泥工厂，这里落地运行着建材行业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海螺云工大模型。它的正式应用标志着我国传统水泥制造业正式告别了精湛生产，全面迈入 AI 智控、数据生产的全新阶段，为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标杆样板。

0: 我身后是海螺水泥的智慧矿山，每天有20多台无人驾驶矿车在这里运输石灰石，这是制造水泥的第一步。我手中拿着的这块石头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对于水泥生产来说，它们就是最重要的原材料。一块石头进入产线后会经历什么？以前这个问题可能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说得清楚，而现在他们的树枝之旅从矿山就已经开始了。长期以来，水泥生产存在质量预判滞后、生产能耗偏高、设备巡检繁琐、安全管控压力大、经验依赖严重等行业痛点。而现在呢，每一车矿石进入工厂后都会经历实时检测，成分是多少，该怎么配比，进入哪条生产流程，系统都会自动分析和判断。过去靠经验，现在靠数据。如果说生产线是一座工厂运行的大动脉，那么这里就是它的大脑。大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实际上就是大模型正在实时调整的生产参数。海螺自主研发的海螺云工大模型正在参与生产运行。过去依靠看火候、听声音的经验判断，如今正在被数据和算法不断学习、不断优化。它更像是一位24小时在线的数字老师傅，帮助生产线保持最佳状态。这是产品出厂的最后一站，每天有接近65000吨的水泥产品从主厂区通过10公里的传送带传到码头，在这里装船运输。车辆进出，产品发运，一切都在有序进行。而在整个产业链的背后，设备数据也一直持续更新，系统也在持续监测。人会下班，但数据不会休息。数字化让工厂拥有了全天候运行和感知能力。石头到一袋水泥，从矿区到出厂，一路走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改变传统制造业的已经不仅仅是机器设备本身了，数字技术正在把传统的生产经验转化成每个人都能使用的数据能力，让生产更精准，让管理更高效，也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而这样的变化正在从一座工厂走向更多的生产线，成为安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海螺云工大模型，智慧建造，一模搞定。走进海螺，我感受最深的是数字化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让水泥厂彻底变了一番模样，让生产更安全更高效，让环境更绿色更美好。这种由内而外的数据蝶变，不仅让海螺自己完成了高质量转型，更给传统制造行业打样出了一个绝佳的升级范本。
1: 掌声有请安徽海螺集团数字经济板块负责人、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许悦女士。欢迎，欢迎老朋友许总，欢迎，您请坐。好，欢迎许总啊。我可不可以打个比方，这个看不见的 AI 我把它当做一个大厨，那它在水泥厂里它到底在掌勺掌控些什么呢？
2: 这个比方是太好了，其实这个做水泥跟做饭还真有点像，都要讲究这个火候，要控制个火候，然后讲究配方，然后另外我们还要看这个成色。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做饭靠的是什么？靠的妈妈就是这个几十年的经验，要看就放多少盐啊，
1: 盐少许，
2: 然后盐少
1: 许，
2: 对，糖少许，火候适中，
1: 到底是多少呢？
2: 对对对，然后但是让年轻人去复刻这个味道就非常难了。就像我们以前海螺水泥生产也是

0: 样的，靠老师傅去看火，看火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有问题以后去用手动去调节，但是老师傅如果退休了离开了，经验就带走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螺云工大模型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窑炉聘请了一位永不退休始终在长进的顶级大厨。
1: 永不退休还始终在长进的顶级大厨，这个厉害了啊。我也想问问马所长，你看这个海螺云工它这个大模型呢是水泥行业首个这个AI 大模型，这样的行业首冠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工业大模型呢已经从这个通用型向垂直在迈进，从大学生慢慢的在变成老师傅？
2: 主持人您这个比喻还是很贴切的啊。我们说如果说通用大模型，它更像是一个大学生啊，它知识面比较广啊，能够进行自我的学习。但是呢面临像制造业这样，我们通常说制造业是一个一米宽百米深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对专业的这个知识要求比较高啊，这个时候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很难发挥它更大的这种威力啊。这个云工大模型啊，它这个懂水泥的配方，同时呢它能摸得清我们各种各样设备的脾气，它是不知疲倦的啊，那么它也能够去不断的学习和提升，变成一位不断进步的兢兢业业的更高深的一位老师傅。
1: 确实不光是自身的成长，同时也是行业的一个共同的提升啊。
3: 咱们云工大模型的开放本质上来讲是通过开放的生态方式吸引了整个链条上所有上下游甚至跨界行业的友商参与到里面的共创里面来，
1: 链主企业是有这样的责任担当的。
3: 是的，
1: 海螺云工呢让我们看到 AI 让传统的水泥行业焕发新生，这是提质升级最生动的注脚。那接下来这家企业啊，它要改变的是制造业的组织形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一个人也能够像一家公司一样高效运转。让我们一起走进零一数智。
4: 这家公司在内部探索一种人加智能体的协同新模式，他们把产品研发、市场拓展、项目交付、日常运营逐一拆解成可复用的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并非只有一个人，简单来说就是以一个人为核心，依托 AI 工具加少数辅助工作人员，即可完成从研发到市场投放的全流程闭环。用张建飞的话说，公司的本质啊，就是一个个优秀 OPC 的集合体。听着有点悬，我们来看一件真事。
5: 张总，社保数据搞好了，你看一下。
6: 你搞多长时间？
5: 搞了半天。
6: 怎么那么复杂？
5: 十多张表格。
6: 现在有智能体，只要五分钟就搞定。
4: 张总，您刚说五分钟是怎么做到的？
6: 他其实给20多个文件给我，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压缩包，把这个我要求的结果描述清楚，然后他就五分钟就搞了。
4: 半天变成五分钟，在零一数智这样的改变不只发生在售前，也发生在财务、运营、研发的每一个角落。把工作交给智能体，把思考留给自己，这就是 OPC 的日常。
6: 我自己去探索一些智能体，去帮他去解决。我自己成为 OPC 以后，然后把这个能力去交给他。
7: 像以前一周的工作量，用上智能体的话，大概2天。这项业务我们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 OPC。
4: 把活交给智能体，人轻松了。可在零一数智，智能体的用武之地远不止办公室，这套聪明也被他们搬上了产线。像这样的生产线呢，往往要生产多种型号的产品。过去啊，换一个型号，工程师要重写检测程序、调试光源相机，来回折腾，复杂产品甚至好几天，产线停一天，损失可不小。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安徽的零一数智设计了一个系统，叫小麦模型。
8: 它原来如果没原子化之前呢，它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实质生产一种型号。但是我们的原子化以后呢，我就可以通过呢这种拖拽的方式生产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型号，这样就实现了产业的流行。在不升级硬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
4: 那放到生产线上，这套系统啊，就是聪明、会协作、能学习、换型快、可定制的智慧大脑。我身后呢，就刚刚经历了一次自动换型，几十种型号的产品啊，换型的时候直接一键调取配方，机械臂到位，相机自适应匹配，整个过程呢不到5分钟，在过去这需要人工操作4个小时。
8: 特别是一开始还有些迷茫，但是见到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认可，他都是精神饱满，都是对这个未来的前途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4: 零一就是从零到一，从不可能。

0: 能到可能，从刚性到柔性。在这家企业，我们看到了两层，从零到一。第一层在办公室，一支会组合的团队，让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第二层在车间，一条会思考的产线，把唤醒从4小时压缩到5分钟，从一个人到一条产线。柔成了这家企业最硬的本事。拍完这期节目，我总在想那间安静的办公室，人不多，屏幕却很热闹，每个人身边都站着一群看不见的队友，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一个人也活成了一支队伍。
1: 好，现在我们掌声有请合肥零一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介飞先生。欢迎张总，欢迎，请坐，请坐。张总啊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模式现在非常火啊。那我可不可以打个比方，这样来理解，就是过去的公司呢，它的运营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在台上演奏，管乐、弦乐、这个打击乐都得有哈。那现在的这个 OPC 一人模式呢，就一个指挥，乐谱在他心中。然后接下来呢，就这个 AI 来替代整个交响乐团，就一个人也能够奏出一个宏大的交响乐。
2: 可以这么理解。像过去呢，那个传统的企业，它有人多，部门多，流程长。那现在呢，其实就像我那个视频里面说的一样的，它其实呢就是把公司的各种能力啊拆解成一个人加智能体。然后呢，以前的人每个人干的事情很单一，他是加了智能体以后呢，他就实际上就是说呢，一个人可以去调动很多智能体去做很多事情。
1: 可以说他们这个人加智能体这样的协同呢，催生了一个新的创业形态。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以后越来越多，会不会我们这种创业的方式就改变了？过去我们先组一个队伍，一群人啊，那个办一家企业，现在变成一个人就拉起一家公司。
3: 其实人工智能啊，把这个平台、数据、算力啊等等的这些能力，其实深深的沉淀在这个企业里面。其实我认为它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金箍棒啊，我这个一个个体呢，也能够在这站得稳啊。那么
1: 可以有72变呢？
3: 对，我正想说这个，这个刚刚说这个，为什么一个人带着智能体，我就能开公司，我就能做这么多的业务，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把这一个人的能力，把它最大化的进行了这个铺开，不断的去复制和扩展啊，那么也使这个一个人 OPC 它有了3头6臂。
1: 那我也想问问袁总，就是您见过很多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啊，像这种公司零一公司，他们是把这个公司做轻了，但是个人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4: 未来没必要说你在车间里面有更多的检测工，有更多的分拣工，是不需要的。设备每一个都是聪明的，它可自我学习、自我反馈、自我协同的一个族群，那就是一个人重一点，带一帮智能体。
1: 谢谢专家的分析。那零一数智让我们看到啊，这个 AI 不仅在改变机器，同时呢，它也在改变人的工作方式。这个提质的背后，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升级。而接下来这家企业啊，它要把 AI 送进实验室，让机器代替科学家来做实验。让我们一起走进基数量子。
5: 说到化学实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瓶瓶罐罐白大褂，科学家拿着试管摇来摇去。但是在这儿啊，我们看不见科学家在人工操作，只有仪器和机器手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6: 那您看到的这些机械臂，其实是在代替科学家完成那些最耗时、最重复的操作。表面上看是没人摇了，本质上它是一场底层逻辑的改变，它会把每个实验环节自动串起来，说白了就是把经验试错变成了数据驱动的智能推演。
5: 这套系统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它的能力，那就是6个字：能读、会算、勤做。
6: 能读就是我们给机器装了一个 AI 大脑，传统科学家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文献、翻资料、找思路，而现在我们的多智能体架构，它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研究助理，你问他什么问题，他能同时根据本地知识库和互联网数据库快速进行问答。
5: 台湾现在确实是第一步，以润滑油调和为例，相关的论文成千上万篇，一个人几年时间都看不完。那机器是怎么读的呢？
6: 科学家告诉他我要什么性能，他立刻把刚才读到的所有知识、数据、配方全调出来，用算法自动推出最优方案，不让科学家去猜。过去要做几千次实验才能找到的方向，现在可能300次以内就能锁定，而且准确率高达90%以上。
5: 读完算完，真正要出结果，还得靠机器动手去验证。
6: 最关键的是，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转，那科学家睡一觉醒，数据就可以摆在眼前了。
5: 也就是说，科学家只需要设定目标，后面全交给他自己循环，设计、实验、分析、优化，越做越聪明。
7: 实验装置采集了大量的实验数据之后，这些数据也会被利用起来，回到我们的会算的模块里面去，被训练成机器学习的小模型。那这些小模型和数据会在不断的循环和迭代中，会越来越准确的知道，结果也会越来越聪明。
5: 能读、会算、勤做，这6个字背后是效率的极大跃迁。那么支撑这套技术体系背后的底层能力究竟是从何而来？
7: 我们的核心技术来自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量子牵头实施了颠覆性的技术专项，攻克了 AI 自主实验的关键技术，搭建类人智能化学品高效研发系统，建成国内领先软硬件全部自主可控的智能化无人实验室，大幅缩短了新化学品的研发周期。
5: 机器化学家正在把科学家从重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不用再守着实验室熬通宵了，而是把精力腾出来去思考更本质的科学问题。目前的技术量子已经为多家大型的央国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了智慧实验室，创新的边界将被不断拓宽，而科学家们终于可以回归科学本身了。
8: 走进基数量子的实验室，最直观的感受是安静，没有白大褂穿梭的身影，只有机械臂精准运转的轻响。从人手摇试管到机器做实验，改变的不只是效率，更是研发的底层逻辑。这不仅是一家合肥科创企业的技术突破，更是 AI 赋能研发时代到来的注脚。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合肥基数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刚毅先生。欢迎欢迎李总。
9: 欢迎。
1: 那李总，刚才小片里这个机器化学家啊，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还在跟两位专家讨论，我说机器真的能够代替科学家去做实验吗？那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不就是应该亲手摇试管吗？有点像那个老中医看病啊，望闻问切。
10: 主持人，你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啊。其实老中医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开出这个药方啊，在于他掌握了大量的案例，这些案例的背后呢其实都是数据。其实这个原理呢跟我们机器化学家我们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的能读会算勤做，我们把它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大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思维之能，就把原来我们的试错换成试算啊，通过理论模拟排除掉一些无用的组合，可以把几百万次的实验降低到只需要实验几百次，这是效率的大幅提升。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行为智能。我们通过我们的自主实验室啊，通过我们的科研机器人和自动化工作站，可以精准的去进行实验，然后产生高质量的实验数据，从而验证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通过思维智能和行为智能，其实我们机器化学家就帮助我们科学家提升了能力。机器化学家不是去取代科学家，而是增强科学家。
1: 马所长，这种变革对于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意味着什么呀？
3: 这组数据确实非常抓人哈。实际上直观的来看，这组数据我们能明显的看出来，其实这是科研效率的刚才讲指数级的一个跃迁啊。但本质上其实它是科研范式的一个变革。
1: 机器科学家能把原来需要几千次的实验降到300次以内，这个准确率还在不断提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袁总眼睛在放光啊。对于投资人来说，这种降本增效是不是特别迷人的商业故事？
4: 哎呦，我觉得这都不是降本增效了， 我觉得刚才马所说的那个词儿很好，叫范式的变革。但 AI 的出现过后呢，其实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传承特点，就跟三体人我们说的那个电视剧电影看到的一样，最大的功能是把整个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沉淀的所有经验

0: 都能快速的通过我们 AI 高质量数据去训练它。
1: 我们看到四家企业四种打法啊，讯飞做数字基座，海螺做行业大脑，那零一数智呢是做组织变革，而刚才我们看到基数量子是在做科研革命，他们共同勾勒出了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安徽图景。这幅图景即将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向全球展开。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野打开，从企业个案上升到产业未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功夫圆桌派。
2: AI 能帮企业减负，能让水泥变绿，能替科学家做实验。当 AI 再进化五年，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3: 客商来了之后，他就不需要再配这个翻译的耳机，他可以就戴一个眼镜，马上就能获取他想要知道的东西。
4: 那我以后我们的展馆里面，基本上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天下。
2: 圆桌已摆开，问题已上桌，功夫圆桌派现在开聊。
1: 欢迎来到完美功夫第四季第二期功夫圆桌派。刚才呢，我们分别走进了四家企业，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不同维度的创新实践。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即将开幕，全球目光聚焦安徽。大会的主题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那么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将如何为安徽制造的未来提质升级呢？
5: 世界制造业大会年年办，我给自己设了个五年之约。各位企业家，你们梦里的五年后大会是什么样？
1: 哎，这个五年之约立得好啊。陈总先想象一下，五年后讯飞在制造业大会上是什么样？
3: 我们的 AI 眼镜。那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来自全球130多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客商来了之后，他就不需要再配这个翻译的耳机，他可以就戴一个眼镜，然后在我的展会的现场，不管是开会还是说在展台，他其实都能够通过眼镜马上就能获取他想要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1: 徐总，咱们也畅想一下，你梦中的五年后的大会是什么样？
6: 客商来了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跟就是 AI 去匹配客商的这个需求，帮他的整个的就是智能工厂解决方案能够跟他的快速的对接，让我们这个技术和方案能够走得更远更深和更实。
1: 张总，
7: 现在的公司叫 CTO CEO， 未来的公司可能会叫 CQO 首席那个问询官，那就是你会提问，那么那就是一个公司，但是一定会是这种心态。那么就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呢，这一块呢，公司的组织呢，它就会慢慢的会可能会扁平化，就没有那么多职能部门，就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 OBC。
1: 那李总，机器化学家在五年后的制造业大会上，你觉得会加什么料吗？
8: AI 一日人间一年，那五年时间的话，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可以治疗现在我们主要疾病和一些罕见病的药物会陆陆续续会找到这种配方啊。那么在脑机接口这个领域里面的话，我觉得五年时间也会有非常大的飞跃啊。然后到具身智能，那我以后我们的展馆里面基本上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天下了啊。像我们做实验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帮你做饭的，家庭陪伴的这种机器人，教育类的这个机器人，在五年以后应该来说都会有更加完善的产品来送到我们各个的生产场景和生活场景中。
1: 马所长，五年并不遥远啊，但是这个五年当中制造业智能制造它会产生的突破，一些颠覆性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吧。
9: 对，我记得这个今天开场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安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五啊。那我再给您这个底气再加加气儿。那么我们跟踪这个水平呢，发现安徽的我们叫两化融合啊，安徽的两化融合的发展水平在全国也排第五，而且十四五期间呢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在咱们中部地区呢保持第一。所以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咱们在座的这个四位企业家，包括我们安徽的千万个企业，他们对未来的这个美好畅想一定都能实现。我们这个制造业一定会在这个 AI 的翅膀插上之后飞得更高更远。
1: 此处有掌声啊，骄傲的掌声。

0: 真是未来可期。袁总，这个五年之约投不投啊？
1: 未来的 AI 时代，可能财富本身，我们所谓的货币啊，也有可能它不一定。

0: 我希望我能够被所有的创业者、企业家、鞭笞我们投资人也能够去改变，而不是说把资本，我们原有的货币资本变成唯一筹码，我们也要去发展。嗯，
1: 谢谢，谢谢各位。畅想完五年之后，咱们回到今天啊，回到现场。我知道现场很多观众朋友呢，今天也是带着问题而来的。那接下来呢，时间留给你们，话筒交给你们，来。
2: 我想问陈总，现在公司里面有很多会议，一次会议呢可能持续两到三个小时。那咱们这个玲珑 AI 管家能否代替我去开会？那我不耽误自己手上的事情，他开完会之后，两三分钟之内给我总结一下重点，这个事情能成吗？
1: 看来我们这位朋友真的是开会开烦了。
3: 首先我觉得你的老板要同意让那个玲珑 AI 的 OS 替你去会场开会，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它可以帮我实时记录会议，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模型能力其实可以在会议结束之后然后帮我提取形成今天的会议纪要。第三个呢就是我可以根据它的会议纪要把比如说哪一些老板讲的一些重点的要素，然后通过玲珑 AI 帮我提炼出来。那其实这些繁杂的工作和重复性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这个玲珑管家去实现。
4: 徐总你好，我想问一下 AI 既然这么会烧水泥，那在未来会不会烧出一些新的花样？就比如说可以发光的水泥，这样小区晚上就不用开路灯了。然后以及的话，就是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就水泥它会不会像我们的智能手机一样，每年都会出新款？
5: 而且这个话题也特别的有意思。目前呢，现在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发光的这个水泥也好，包括我们这个调温的建材，其实行业里面目前已经有人又在研究和探索。从AI 我们就是 for science 这块，就是它确实能够加快我们新材料的这个研发。但是呢，就是建材讲究的是耐久性，它要用50年、100年，它不可能像这个手机一样年年去快速的去迭代。
1: 好。谢谢徐总，也谢谢这位朋友。还有谁？来，这位朋友。
6: 我想请问一下张总，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一人公司的概念让我也是非常的上头。我就想请问您，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然后脑子突然灵光一动，然后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 AI 可以帮我把这个点子创造出就是设计出来，然后投入到工厂去进行一个生产，然后再帮我挂到网上去进行一个售卖，而我只需要坐在家里然后收钱。就是这个情况是否可行呢？
7: 理论上完全可以。但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你灵光乍现的那一下。你可以把这个产品的创意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交给各个环节，可以交给各个环节都可以去做，但是你不知道原有的很多这些经验和这些坑你没有经历过，你只是去想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你人我们最贵的东西。就是我有这个阅历，我有这个经历，我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1: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观众朋友的积极参与。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功夫圆桌派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大幕将起，制造世界，创造美好，是安徽向世界发出的邀约，同时也是中国制造写给未来的答卷。愿每一个关注安徽的人都能够看到，安徽不仅仅有名山大川，更有奔涌的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有千年文脉，更有正在拔节生长的产业春天。功夫安徽完美呈现，这一期的完美功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下期再见，莫工随时在线。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AIGC 微短剧打猪草。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是啊，都喊三遍冯春班了，怎么还没人出来？
1: 冯春班，最后一遍，再无人登台，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2: 我看这冯春班是没人敢上台了，直接淘汰得了，别耽误大家伙的时间。
3: 对。
4: 不是说清河姑娘唱吗？怎么上来的是林姑娘？
5: 就是清河呢？
6: 去哪儿了？
7: 赵班主，这是我家传的和田玉佩，您先收下，只求您帮我搭个线，保住冯春班这次庙会的入围名额。
8: 哟，刘班主，这我可享用不起。我哪有那个能耐啊？
7: 赵班主，您别谦虚，这次管征选的李大人跟您同村，您哪能不认识？只要您帮我拿下名额，往后三年冯春班所有演出所得，除了给孩子们留口吃的，全归您。哎，
8: 我也就是心疼那群孩子，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就给你透个底儿。李大人是我爹生前的拜把子兄弟，我早摸过底。今年庙会要留的戏，就剩《何敬记》和《织锦记》。只要唱好这两出，保准名额跑不了。
7: 真的？
8: 我还能骗你？《何敬记》我这边已经选了，你唱《织锦记》，咱们两家各占一个名额，保你一个字儿，稳。哎呦！
7: 赵班主，您这是积了大德了，我先替孩子们感谢您。
8: 蠢货，织锦记早就被清源班定死了，也就他这老糊涂会信。我稀罕他那点碎银子，当年我好心给林玉娘找了个攀高枝的机会，
9: 这个老东西竟敢不识抬举，坏老子的好事。这回我要他眼睁睁看着冯春班彻底死在这庙会上，看他以后还拿什么逞能护犊。
10: 林玉娘已唱罢，谢过各位大人，各位乡亲。
11: 冯春班所唱织锦记已定由安庆府庆元大戏班固定展演，冯春班淘汰。
7: 赵小顺，骗我！你不是说织锦记还空着吗？
8: 刘老头，就你这脑子还开戏班呢？我随口说两句你就信？
12: 我就是要让你冯春班从今天起彻底消失。
11: 下一个，
10: 慢着。林玉娘代表的不是冯春班，真正的冯春班还没唱呢。
11: 胡闹！征选名册上早已写明，冯春班报送曲目《织锦记》刚刚已经演唱完毕，何来没唱一说？
10: 大人容禀，刚刚登台演唱《织锦记》的是庞春班，并非冯春班。
7: 陶师，你少在这添乱了，还嫌咱们丢的人不够多吗？
10: 刘班主，你让小厮递上去的报名帖早被我改了，不然我怎么会傻到明知你要抓我还自投罗网？管事大人，烦请您仔细核验林玉娘的报名帖上到底是冯字还是庞字。

0: 报名帖所书，确为庞春班，并非冯春班。
1: 那烦请大人再往下翻一翻，底下是不是还有一张真正冯春班的报名帖？
0: 冯春班，登台人阮清河，报送曲目《打猪草》。
2: 既有名帖登记，便准冯春班登台演唱。请问这位冯春班的阮姑娘现在何处？
3: 在下便是阮清河。
4: 什么阮姑娘，这不就是当初那个被轰下台打下手的丫头桃枝吗？
5: 刘老头，我当你要憋什么大招，闹了半天原来你铁了心的就是要让个打下手的丫头当你们冯春班的台柱子。哎呀，各位大人，既然人家给打下手的丫头报上了名，那确实该让人家唱。丫头啊，我看你这曲子也别叫打猪草了，干脆叫喂猪食。

0: 岂不是更配你平日里干的活？
1: 肃静肃静，
2: 阮姑娘，请速速更换戏服，准备开演吧。
3: 糟了，戏服全被班主捡没了，这可怎么办？
4: 清河姐姐，你的戏服。阿婆和婶婶他们熬了好晚才修好的。
5: 清河谢过各位叔伯婶子。
0: 各位大人，容学生禀一句，就算有戏服，这戏他也唱不得。
2: 赵班主，此话怎讲？
0: 既然刚刚是庞春班唱的织锦记，

0: 可有乐师与搭戏演员？若有，请速速上台。
1: 是啊，阮姑娘，后面的戏班还等着呢。
2: 阮姑娘，征选规制在此，单人清唱，纵是天籁也不合入围标准。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3: 下去吧，别丢人现眼了，老子还等着看戏呢。
4: 阮姑娘，之前是我老糊涂，你为了冯春班敢豁出一切，那我这个班主今天就算死也要跟冯春班死在一起。

0: 今天这古板我刘老头亲自来打。
1: 老子是乡下草台班子的，报名被德升班挤下去了。这大锣我给你敲，
2: 还有我来敲小锣。
1: 伴奏已齐，阮姑娘请速速更换戏服，即刻开演。
3: 我完了，打猪草是生旦对唱，缺一不可。无人搭戏眼睛小毛，就算有伴奏，这戏还是唱不成。怎么办？金小毛这个角色绝不能缺。师父是女旦，年纪也对不上，台下其他戏班就算愿意帮我，可他们连本子都没见过，现学现唱也根本来不及啊。
4: 桃枝，哦不对，阮姑娘，我猜你这戏怕不是要对唱吧？
5: 这姑娘怎么还不唱啊？
3: 光她一个人就站大半天了，
6: 再这样下去让后面的戏班还怎么演啊？
1: 阮姑娘，伴奏已齐，你到底演还是不演？后面还有十几个戏班，容不得你在这儿耗着。
7: 阮清河，你再三扰乱征选秩序，耽误赛程，本官最后问你，究竟有无搭戏之人？倘若仍是拖延，即刻取消逢春班参赛资格，永不录用。
8: 我来唱。
3: 王大爷，您一片好心，可您这样子怎么演得了金小毛？
8: 笑死我了，阮清河，你没人可用，连这个牙掉光的老头子都要用上了吗？
9: 怎么的，这戏不叫打猪草了，要改叫养老送终了。
10: 既无搭戏演员，逢春班取
11: 不知道我来唱行不行呢？
4: 我当是谁呢？
3: 李大叔，
4: 你小子连唱个儿歌调子都能跑几丈远，怎么着，就凭你还想上台赛戏？
10: 我
11: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
12: 我
13: 也算我一个，我们都在。
11: 没错，我们是没学过戏，可我们都知道，阮姑娘的打猪草写得好，唱得亲。
1: 阮姑娘，你尽管唱，我们这些个大老

0: 放进来，哪有台下百姓凑数搭戏的道理？肃静！
1: 请大人示下。本次征选规制确实未限定搭戏人数，亦未限定搭戏者必须身处台上。冯春班，准演。
2: 你情何之重？就算准演又如何？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唱成什么样。
0: 建议获准，请阮姑娘速速更换戏服，即刻开演。
3: 是。
4: 小女子本心讨鸭子一子呀，天天打只草一会儿呀。昨天我起晚了火舌，今天我要干燥鸭子一子呀。火舌。

0: 对花，一对对到天根下。
1: 什么子？
2: 磨的什么粉？
1: 做的什么板？

0: 听过这么贴己、这么鲜活的戏，这才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调子。
1: 清水出芙蓉，清水出芙蓉，这戏绝了。
2: 袁姐姐唱的真好，我还要听。

0: 全场肃静！经各位大人合议，逢春班入选。
1: 慢着，打猪草有问题，入选不得。
0: 各位大人，各位行会的前辈，这打猪草唱的不过是乡野丫头小子偷笋掰笋的斗嘴吵架，粗鄙不堪，怎么能跟我安庆府城隍庙会的大雅之堂这样的东西，要是入选了，岂不是丢尽了咱们安庆戏曲行的脸面？
1: 赵班主说的是，城隍庙会乃是安庆府头等祭祀盛典，这种村野戏曲跟正经大戏同台，恐确有不妥。
2: 没错，一个戏班打下手的丫头，随便编几句野调子就敢来赛戏，这要是开了先例，往后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登台了。
1: 各位大人，周会长，冯春班拿这样粗俗村调糊弄庙会，根本就是存心不公，亵渎圣名。依我看，不仅要取消冯春班的入选资格，更要将这种用心险恶、败坏行风的戏班直接逐出安庆戏曲行会，永不得登台唱戏。
3: 赵小顺，你血口喷人！
4: 各位大人，各位班主，冯春班绝无亵渎神明之意，
5: 冯春班实际口人全指着唱戏活命呢。
3: 敢问赵班主，城隍庙会的戏台究竟是唱给谁听的？
0: 自然是唱给城隍爷，唱给知府大人，各位乡绅贤达听的。不然难道是唱给你一个打下手的丫头听的吗？
3: 你错了，城隍庙会本就是为民祈福，官民同乐。打猪草虽没有忠孝节义的大道理，可他唱的是老百姓最普通的日子里最朴实的快乐，这难道不是城隍庙会该有的样子？不是知府大人愿意看到的吗？又怎么粗鄙了？
6: 袁姑娘说的对，我们就爱听打猪草。
1: 赵小顺，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自己唱不出老百姓爱听的戏，就来污蔑别人，
7: 要不要脸？
1: 放肆！你们这群泥腿子，竟敢在官府和行会面前聚众喧哗，裹挟民意！
0: 我看这打猪草根本就是蛊惑人心的歪调。今天不光要进了这戏，逐了冯春班，你们这群闹事的，一个也别想跑！
1: 你们这群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7: 王法！
1: 李大人，周会长，你们看这。
8: 老身有话要说。
9: 他怎么会在这里？
8: 老身陈月娘。
4: 你是陈月娘？30年前红遍皖江两岸的黄梅调头牌陈月娘。
1: 真是月娘先生，30年前我为看他一场戏，赶了30里山路，连站一整宿都不觉得累。
0: 当年他坚持只为百姓唱戏，多少达官贵人掷千金都请不动他，后来不知怎的突然销声匿迹，没想到今日竟能在这里见到他。
8: 各位大人，老身有话要说。啊，
9: 果然是他，他竟然没死。
8: 刚才有人说打猪草是田间立俗小聚，登不得大雅之堂，老身倒想请教一句，咱们黄梅调究竟从何而来？百戏之中徽调繁复，昆腔雅致，绍兴文戏柔美，河南梆子激越铿锵，为黄梅调起于采茶，生于田埂，打根上就带着山野的烟火气，这泥土气从来不是短处，恰恰是它的根，是它的魂。
10: 可惜这些年咱们总想着从别家借本子套路子，越唱越窄，连自己的根也快丢了。难得有打猪草，土里生，土里长，把寻常日子唱

0: 这般鲜活生动，这不正是黄梅调该走的路吗？
1: 月娘先生这话在理，
2: 对啊，黄梅调就该这么唱才对味儿。
3: 诸位或许不知，前段时间茶山百姓能斗倒恶霸张万发，护住茶园生计，靠的就是这个丫头。
0: 这姑娘的心就跟这满山的新茶一般明净，她的戏也像这茶香一般直入人心。如若这样的人，这样的戏都算不得好，那老身倒想问问，什么样的戏才配站在这里？
1: 月娘先生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们绝不能自己丢了黄梅调的根。月娘先生说的对，打猪草我们听着有趣贴心，这就是最好的戏，打猪草入选当之无愧。
4: 说的对，该入选，我们服。张万发一案正是本官督办，只是本官未曾想到，传闻中以采茶钓名渊的奇女子，竟是阮姑娘这般年少有才。
1: 好，本官以为打猪草曲调灵动，清新质朴，当得起城隍庙会的戏台，更当得起黄梅调的传承。
5: 此事本官已有定论，你不必再言。
6: 知府大人有手书送达，呈李同景大人亲启。
7: 来了，定是知府大人听闻了这里的闹剧，特意来信叫停。阮清河、陈月娘，我看你们这次还怎么翻身。
5: 知府大人手书在此，大人名言，城隍大会征选，首重民心，次重传承，尤重创新。
1: 知府大人听闻阮姑娘有新作问世，颇得民心，特意叮嘱本官用心考察，莫因资历沉淀错失佳作。本官宣布，打猪草新颖鲜活，扎根民间，合规制，顺民心，当为本次征选头名，即刻定为本次城隍庙会固定展演曲目，与各大戏班同台现演。

0: 娘先生，您有何吩咐？晚辈这是去给您和阮姑娘备贺礼。
1: 贺礼就不必了。30年前，你父亲带着你跪在我庆和班门前，求我收你为徒，教你唱戏，你可还记得？你父子学戏是假，攀附权贵是真，为逼我充当权贵玩物，设局于构陷，我不得已跳河明志，侥幸逃生后隐姓埋名30年，这笔血债当如何算？
2: 原来当年清河班一夜覆没
3: 是你们父子干的好事儿。
1: 如今你拿着诓来的那点本事横行，依旧攀附权贵，打压同行，你扪心自问，配唱黄梅调吗？配站在这戏台之下吗？
4: 月娘先生，我错了，都是我父亲的主意，我当时年幼无知，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啊。
5: 放肆！当年卑鄙构陷，如今欺上瞒下，实属劣迹斑斑。周会长，此等卑鄙小人欺世盗名，你们戏曲行会当如何处置？
6: 德生班班主赵小顺品行卑劣，败坏行风，即日起将德生班永久逐出安庆戏曲行会，永不得在安庆府境内登台唱戏。
7: 诸位，你到那阮清和阮姑娘是何来历？她乃是天魁梨园星转世，打千年后穿回当今。当日庙会选拔，她一句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刚出口，只见戏台周遭方圆数里，当场就冒出了绿油油的茶芽。
8: 客官，里边请。
9: 各位父老乡亲，本殿新推
10: 祖宗十八代骂个遍才舒坦是吧？到底是哪个死鬼偷手

0: 起来了，这是想着要进戏牌当角吗？
1: 怎么不能唱？人家阮姑娘说了，咱们黄梅调就是从老百姓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啥事儿都能唱。我不光今儿唱，明儿唱，往后我还要天天唱。
2: 清河已经很好啦，现在整个安庆府到处都在唱你的打猪草，三日之后庙会开演，你只要往那儿一站，就算不开口，大家伙也心满意足了。林姐姐，你又取笑我了。
3: 阮老板，您可是咱们戏班子的台柱子，这是我让后厨现熬的鸡汤，您趁热补补，可别累垮了身子。月娘先生，林姑娘，你们的鸡汤都在外面温着呢，都有都有。
1: 记住，黄梅调的根在泥土里，切莫刻意雕饰，失了本真。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好。
2: 嗯，我懂了，师父，您就放心吧。怎么回事？不会这个节骨眼上又要穿越了吧？
4: 不要。
2: 回来了，
4: 阮清河呀，阮清河，你还真当自己成了名角？我看你呀，是刚才偷懒睡着了，做了一场春秋大梦，还是赶紧练戏吧。
5: 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天根下。
6: 刚刚是谁？谁在里面唱打猪草？
2: 老师，是我唱的。
4: 阮清河，你吹牛也不打个草稿，张老师都说了，刚刚那腔口那韵味非大师级别唱不出来，就你白天唱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点数？
7: 就是，我看你刚才是在放录音吧，还冒充自己唱的，真不要脸。
8: 阮清河，戏唱不好可以再练，可要是贪慕虚荣撒谎骗人，那唱戏这条路你就真走不通了。
2: 老师，我再给您唱一遍。
5: 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天根下。
2: 张老师，我唱完了。
6: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才是打猪草的魂儿，是我教了这么多年一直想听都没听到的戏魂。
9: 本次安徽省黄梅戏大赛青年花旦组金奖得主阮清河。
3: 阮同学，你看，这里就是打猪草的发源地柳坪乡，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打造的黄梅戏文旅小镇。我们代表宿松县文体局正式邀请你，把你的故事打造成对花寻根文旅项目，让打猪草真正种回它的发源地。
2: 打猪草就是在这儿诞生的。
3: 对，你先在这儿转转，我们去前面乡办公室等你。

0: 傅。
1: 姑娘，你认识我？
0: 奶奶，这本册子能给我看看吗？是真的，是真的，原来不是梦，不是梦。
1: 月娘是我的太奶奶，听说她临走前留话，百年后会有个姑娘带着这部戏回来，让我们守着这片茶山等着他。
2: 人间情悠扬，姑娘把谁记心上。
1: 快把姜茶喝了，再壮的身子也经不住河水这么泡。
0: 不管吃什么苦，受什么罪，我都愿意，只要你肯教我。你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1: 我陈月娘正式收你为徒，将我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你。这些戏文演的是他们过的日子，唱的是他们说的话，他们听得懂也张得开嘴才能传得开。

0: 阮老师，小镇累计接待游客已经突破百万人次，周边茶农春茶销量翻了10倍。您说要让打猪草种回发源地，真的做到了？不是我做到的，是这戏本就长在这片土地里。省城还有北京好几家企业老总都亲自来信，说要包下当地剧院，请您去他们那儿巡演。不去了，你跟他们说，这里是打猪草的根，想看黄梅戏，就来它扎根的地方。
1: 老师，你为什么不去大舞台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您一样站上大舞台唱戏啊？
0: 你们脚下的这片茶山就是最大的舞台，只要你们愿意唱，就能在这儿唱一辈子，唱给一代又一代人听。

0: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1: 好事儿。
0: 是啊，紧锣密鼓的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
2: 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3: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支持。

0: 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1: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2: 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2: 是，
1: 是吧？
3: 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0: 谢谢兰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1: 不要麻烦兰姨。
3: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
1: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
0: 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你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
4: 因为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5: 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2: 好。
5: 要快。
2: 我知道，我知道。
5: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
6: 这次的宣通量比较大，咱们时间也撑不住，大力开始吧。

0: 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1: 老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程胜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2: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保护伞了。

0: 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诈谁呢？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有花，平白得了个矿。
1: 这里面大有文章，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专案组那边，我已经摸到底了，正常打，动作吧。交红军村委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2: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共建法得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
1: 啥意思？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
3: 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事情过去以后，带回来。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嘛，你把我。王总，逼我。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都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1: 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是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于一体的战略性研发机构。梁延顺来到中心，实地查看普构校大模型、灵境造物一体机等自主研发成果和 AI 造物大赛情况，勉励大家坚持原始创新与产业应用驱动创新两条腿走路，加快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座谈会上，舒歌群、傅瑶、姜俊和朱胜利、巫学兵等分别发言，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梁延顺指出，科学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的前沿领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拉高标杆，只争朝夕，保持清醒和理性，朝着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上走在前列的目标奋斗，全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加快科研进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攻关任务，以产业场景反哺基础研究迭代，不断推出领跑全球的创新成果。要加大产业集群培育力度，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政策和工作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以更大力度引育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拓宽投入渠道，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一定当好后勤部长，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一流创新生态。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和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
0: 9月16号，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和一张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建好用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升要素节约集约利用和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2022年10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试点以来，全省单位 GDP 耗地量年均下降5.26%，一批创新举措获全国推广。在听取有关汇报讨论后，王清县指出，要着眼服务生产生活生态，联动政府社会市场，一体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一张图建设，提高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研讨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统筹好存量和增量、配置和运营的关系，推动土地资源升级为运营性资产和可持续性资本；二要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革2.0版，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持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要坚持共建共用、边建边用，按照全量汇聚、应汇尽汇原则，完善一张图安徽门户功能，构建全省一图统揽、一图共享、一图决策、一图服务空间治理格局。四要提升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释放改革红利的强大合力。副省长何纯宽参加。
1: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由12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根据这套指标体系计算，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8位。
3: 安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比去年上升了1位，同时安徽科技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3位，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促进发展排名均上升了2位。
1: 报告显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跃升至全国第9，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7，较13-5末提升3个位次。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11.2%，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51.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28%，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4: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4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5: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4: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

0: 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有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1: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扩投资、保进度、强接续主线。

0: 施工现场，随着我身后最后一斗混凝土浇筑入口，这座斜拉桥的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意味着项目由桩基施工全面转入沉台浇筑施工。
1: 河池铁路起自合肥西站，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本次施工的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工程，大桥全长7153米，主跨248米，采用斜拉桥形式跨越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施工水域环境复杂，地质条件多变，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关键节点。
2: 我们标段进度目前大概完成有20%，桩基施工完成之后，进行这个桩基的检测工作啊，和后续的这个基坑的开挖。
1: 包括河池铁路在内，目前路庆、沪宁河等9个铁路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怀蚌、怀富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已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安徽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眼下全省铁路建设多点开花，迎来阶段性进展。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枢纽项目湘梁全部架设完成，全线铺轨正式启动。合武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3: 全桥采用上层式钢横梁与混凝土预制桥面板结合，相比传统混凝土梁，全桥减重约1/3。目前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建成后合肥至武汉将实现1小时通勤。
1: 今年1到7月，全省铁路完成投资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4: 今年以来，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走进肥西县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6: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5: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1到7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7: 围绕依山傍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5: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8: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5: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9: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5: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 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

0: 年起全交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1: 时序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0: 自今年6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2: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3: 我们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4: 在铜陵市宗阳县，有一位退役军人，他把菜市场门口的地摊做成了年销售额4亿元的电商集团，带领5000多户村民在云端淘金。他就是2025年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陈陶胜。
5: 在铜陵市宗阳县这个起村共建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陈陶胜正与村党委书记一起向网友们熟练推介当地各类农特产品。
6: 通过白大礼给我们的数据支撑、技术支持，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帮助我们老百姓农产品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万元，对我们和美乡村直播间后续的道路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模式。
5: 陈陶胜经营的白荡里科技集团是一家从事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本土电商企业。今年他们依托自身成熟的电商运营、供应链配套优势，联动6个重点乡镇共建标准化直播间，让更多老乡在家门口就能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7: 直播的这个怎么一个全链路通过企业的模式复制到乡村，打造一个老百姓拎着菜篮子、挑着担子、牵着牛羊都能进的直播间，让他们在这个链条上都有收益，这就是我要干下去的动力。
5: 从2006年退伍返乡创业开始，陈陶胜就瞄准了田间地头。他从摆地摊做起，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农产品线上销售体系，帮农民卖货，替老乡吆喝。种粮大户施祥龙几年前曾遇到稻虾米滞销困境，陈陶胜了解情况后，不仅几天之内帮他销出10000多斤大米，还主动帮忙注册了施祥龙牌商标，
8: 亲自来到我们农场与我对接，跟我讲做我们做农业的，大家抱头起楼。
9: 每一年经过他的平台帮我销售，我周边的大户全部带了一些人，现在的规模呢有几千亩了。
5: 现在陈陶胜的公司已与220家企业、37个村级供销社达成合作，带动5500多名农户增收。在发展企业的同时，陈陶胜始终牢记军人的责任担当。他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区，创办电商培训学院，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他还连续13年坚持助学，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
7: 我呢，出生在农村，成长在部队。部队呢，教育我们要感恩，要回馈社会。现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冲锋号没有停，我要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着乡亲们呢继续冲锋。
5: 近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2026安徽摄影季第二季启动，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走进黄山、安庆等地，用镜头捕捉皖南灵秀山水、非遗技艺传承、休闲度假业态及历史人文图景，以国际化的影像语言全新呈现安徽的自然生态之美、文化传承之脉与产业发展之心。
10: 那么这次安徽摄影季呢，安排了这个完美戏，让我透过镜头把它拍摄下来，然后带回国，让更多人知道安徽的完美戏的精髓。
11: There is beauty everywhere.
12: 当然，这里可以说是步步皆景，无论你一转头还是抬起头，都能看到绝美的风光。而且这里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极高的科技水平，这两者的结合深深地吸引了我。
5: 从首季合肥的科创活力与池州的诗意山水，到本季皖南的徽派古韵与匠心人文，摄影师们的镜头沿着安徽的文化地理脉络层层深入，让世界看见一个既有厚重历史底蕴又有现代活力的安徽。
13: 邀请更多的摄影师到中国来看，了解中国的这个变化发展，通过他们的作品

0: 向世界传播，让外国人来讲中国故事，来传播的中国的声音。
1: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2: 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在安徽统一启动运行，时间为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各地参与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
3: 今天，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封关运作，企业可就近享受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也是全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全球首个 3D 数据中心近日在芜湖落地，数据中心通过系统性架构创新，实现垂直供电、垂直供冷的链路极简，有效破解传统机房空间、算力、能效挑战。全省首个艺人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近日在蚌埠成立，将围绕商标、专利、商业秘密、数据知识产权等，为艺人企业提供全链条知识产权公益服务。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近日在滁州举行，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59名选手参赛。第31届砀山采梨节昨晚开幕，本届采梨节以梨为核心，串联文化演绎、电商直播、采摘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2: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滁州西山焦枣陆续成熟，今年滁州西山焦枣种植面积8000多亩，预计产值1800万元。安庆市太湖县8000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产值有望突破6000万元。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准备去公司了。嗯，今晚一起吃饭吗？
1: 也好，你想吃什么？
0: 西餐吧，那我来订地方吧。
2: 也好。

0: 坎坷。爸爸，在车里等。乔妮，你打电话给昊天，我先下车，你记得锁车门。
1: 妈妈，你别下车，他有枪，妈妈。

0: 你不是说要去公司吗？我确实准备去公司，只是没告诉你要从这里出发。说谎！你想骗我吗，玲珑？
1: 强尼，你现在在哪儿？
0: 强尼哥开车拦住我们了，妈妈一个人下车了。
1: 如果能跑的话，赶紧跑，我们现在去救你，快走，战科叔，
2: 去哪儿？
1: 去救强尼。走，快！
0: 可惜了，如果你20年前选择了我，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
1: 所以我才回来找你了呀。你是回来救你坐在车里的女儿？
0: 然后报复我的，我爱的是蔡坤哥，所以才会回来。
1: 您好啊，你们母女俩就能一起死了。

0: 你让警察来抓我，罪名是我杀了你丈夫特尼，再过几个月就过时限了。如果你不突然冒出来，事情就结束了。
1: 难道要让你这个杀人凶手杀害了不知多少人的恶魔逍遥法外吗？
0: 特尼早就该死了，所有遗产都应该属于我，因为我也是继承人。现在呢，我什么都没得到，这是对的吗？这个小孩出现以后，我爸就把一切都留给他，而我管理这一切已经近20年了，这是对的吗？
2: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只要你放过我们。
0: 放过吗？我不是放了你妈妈吗？放了20年了，她还是回来。我放了那个疯子。

0: 因为我以为他疯了。可是有一天，他又在背后捅我一刀，报警要抓我。
1: 妈妈，
0: 你觉得我应该再蠢一次，再放过你们一次？你应该谢谢我，送你去见你的亲生父亲。
1: 妈妈，
0: 你放手！

快走！

0: 妈妈！
1: 你疯子！
0: 强尼，快走！

0: 快走！
1: 快走！

0: 在里面。
1: 怕你姐和蓝四姐不会有事的。我是救护车送过来的伤者的亲属。
2: 很遗憾，你们这边请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潘宁姐，潘宁姐，潘宁姐，潘宁姐，潘宁姐。
1: 你好，另一位中枪的女士在哪儿？
2: 另一位还在手术室里。

0: 对不起，是病人家属吗？
1: 是的，我妈妈怎么样？
0: 医生已经来了，根据初步的检查结果，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手术。

0: 医生怎么说？
1: 还有很长时间的手术。
0: 你妈妈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多想。

0: 昊天。爸爸和姚恩爷爷来了。
1: 对不起，是我害了叛逆姐。
2: 我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3: 你没事吧，孩子？
2: 没事。可是，
3: 你爸爸在里面，去跟帕妮姐道别吧。
2: 我看，还是等爸爸先出来吧。
0: 进去吧，昊天。
1: 昊天哥，现在你还有家人，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未知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别等迟了才后悔。

可以回来跟爸爸一起住吗？一直以来，爸爸只会工作，以工作为首。不是因为我不爱你，爸爸很爱你。我想让你生活富足，我有责任照顾家庭，所以我觉得钱可以让家人过得幸福。可是我没想到这会让你觉得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对不起，我不想让一切更迟。现在叛逆的我不想再失去你。

我只是想让爸爸关心我，能回头看看我。我想让爸爸，让爸爸觉得我也是个好孩子。

0: 天要去警局录口供。
1: 那我陪你去。
0: 那你不需要跟你爸爸回曼谷吗？
1: 我爸要去送帕尼去，可是我想留下来处理你和警局的事。
0: 那你爸爸没有意见吗？
1: 他没意见。
0: 维尼哥，你去哪儿？
2: 我回曼谷。小妮，照顾好你自己。要是昊天对你不好，就告诉我。今天的事我很遗憾。
1: 谢谢你。度假村的事，我想先缓一缓。
2: 我理解的。我走了。
0: 路上小心。

0: 乔尼，吃点东西吧，你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1: 谢谢昊天哥。下午的时候我才从我妈妈那里得知所有事情的真相。
2: 妈妈很幸运遇到了凌先生，他愿意帮助我，让我住在新加坡。
1: 那妈妈不找我吗？
2: 当然找，我让人一直在找你，我担心蔡坤会比我先找到你。不过妈妈保证，从今以后妈妈不会再走了。

0: 保证他不会再走了。
1: 乔妮，先别哭，蓝斯小姐会没事的。明天我会先去警局处理好事情，然后就去送你。
0: 谢谢你，浩天哥。
1: 乔妮，我想回公司去帮爸爸的忙。
0: 真的吗？
1: 他想让我回去帮忙，因为他要退下来了。度假村的事，我想先缓缓，因为诺娜的爸爸对我家公司下了狠手，就相当于我们要重新开始。
0: 没关系，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做。
1: 乔妮要跟我一起走吗？继续去上学。
0: 我之后再给你答案可以吗？我想先等妈妈醒来。
1: 可以，我能的。乔妮，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0: 应该是我安慰你才对。
2: 我们请你去录口供。
3: 什么口供？
2: 就是乔妮小姐被追杀的案子。医生检查认为你没事了，可以转移去教养医院。
0: 医生说过了昨晚妈妈应该就没事了，不过还有一些时间她才能醒过来。
1: 你一个人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要去处理帕妮姐的事。
0: 你去吧，去处理帕妮姐的事。

0: 你有多爱乔尼，你已经认定乔尼了是吗？
1: 我想先跟他交往，等他毕业了我就想跟他求婚。
2: 昊天，你爸爸让我准备的。

0: 爸爸接受乔妮了吗？
1: 你爱谁，爸爸也爱。你跟谁在一起感觉幸福，那就是他了。如果你认定了是乔妮，那就是。

0: 才没多久就恢复了已经。
1: 才出院就要我带他来这里，说要亲自给你道谢。
2: 哦，
3: 如果没有你，我都要失去乔尼了。
0: 哎，乔尼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会轻易让她有事儿的。
4: 这个人真的是够
2: 了。听说那个混蛋被转移去教养医院了呀？
1: 是的，婆婆。哼，
5: 希望他在监狱里发霉，再也不能出来。
2: 哎呦，保佑啊，保佑啊！
5: 嗯，有时间跟我聊聊吗？我有一些事要跟你说。不去，快站起来，快点走，我有事跟你说。
1: 有什么事啊？
5: 昊天哥怎么回事啊？人影都不见了。
1: 他说他要去处理葬礼的事情。
5: 处理葬礼的事？葬礼需要多久？5天7天都结束了。乔妮，他爸爸不同意你跟他交往，所以导致他不来了，对吗？
1: 我也不知道。
5: 你们最后谈得怎么样？
1: 他说处理好就会回来的。
5: 联系不上就这样搞失踪，肯定是抛弃了。如果他真的抛弃你，我就跑到他家去骂死他。

0: 可以吗？我帮你。
1: 我可以。那我先去洗澡了，你们慢慢聊。
2: 那我送你。
0: 没关系，乔尼，我来帮你送，在这里等我，别担心。

0: 想谈乔尼的事情，对吗？
1: 是的，我想要征得您的允许。

0: 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1: 你不是几分钟前才进去吗？哪里久了？
0: 当然久了，我都去曼谷好几个星期了。
1: 多久都没关系，单独不联系就有点过分了。
0: 可是我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公司的事情，我要接手爸爸的工作，我要去重新找客户，就像新开一个公司一样。我本来打算帕尼姐的葬礼之后就尽快回来找你，可是最后就拖到现在了。
1: 我知道，就是抱怨一下。
0: 那蔡坤哥的案子怎么样了？
1: 他想取保候审出来治疗，但是警方不同意，所以让他在教养医院里面治疗，可能一辈子都走不了路。

0: 可恶，他们来帮忙吗？人都哪儿去了？警察！
1: 都不知道买东西回来吃，因为我更想吃你煮的。哼，
2: 我的手艺是一流的，打开袋子然后煮三分钟，完美，煮一百次都一样好吃。
1: 哦，太厉害了。嗯，好烫，帮我吹吹。
2: 哎，
1: 回来之后就什么都不会做了吗？
2: 有手为什么不自己做？
1: 我的手没空。

0: 可以先订婚吗？
1: 这个戒指是给我的吗？

我会慢慢等你毕业，等到那个时候，你再认真回答我，你还想不想跟我结婚？

0: 你还不去啊？
1: 就准备去了。
0: 快去吧，明天再签啊。明天下午我帮你去开会。
1: 哎，又不早说，知道这样我早就走了。
0: 郝云，
1: 再见，哥。

0: 都没赶上拍照，一定又在工作吧？
1: 嗯。我来要答案。
0: 答案？
1: 今天我还是不是你男朋友？
0: 不是了。不过是未来丈夫。
1: 哦，乔妮，你吓死我了。我让你出去上了3-4年的学，还以为你喜欢上别人了。
0: 真能抱怨，像个大叔一样。
2: 婚礼怎么开始啊？你看新娘才刚到啊。
3: 更重要的是，我朋友乔妮才拿到学位证，而且就要有10名老公了，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0: 婆婆，婆婆。
4: 漂亮啊，
0: 婆婆也漂亮。
4: 婆婆本来就美，难得一次。婆婆我呀，祝你，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0: 还没到呢，婆婆。
5: 妈，这不是婚礼啊。
4: 那应该祝什么呀？那你不要昊天了吗？
0: 要啊，但这个不是我们的婚礼，

0: 这是毕业庆祝会，
1: 这么急做什么呀？
0: 哦，当然急啊，赵哥叔，像您一样舍不得皮胶，我嫁不出去怎么办？
1: 我不会了。哎，皮胶，你等一下就在这个庆祝会上找老公啊。
2: 上个宴会我就在找了，
0: 找到了吗？
3: 我们还是拍照吧。
0: 来来来，一起拍照。
1: 来来来，拍照了。
4: 来拍照了。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

奢星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0: 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肤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0: 九山洞风景区阴19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祥雨转阴18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祥雨转多云19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阴19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祥雨转多云16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8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18到25度，山南阵雨转多云9到22度，和田市扬沙转阵雨16到2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

0: 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说，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嗯，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了。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1: 嗯。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
0: 关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去一些地方搞调查，有时候向导啊，他有时候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其实。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

0: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1: 找豹子
0: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1: 豹子是不瘦啊，
2: 多远距离现在？
1: 那这个有几个集团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我这里偷袭的，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吧？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3: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1: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3: 下完雪了以后啊，
1: 下雪是越好些。
3: 对，他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1: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造好，一般是在
3: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1: 哎、
3: 就在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嗯、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下，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4: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3: 这个被咬伤了是吧？
5: 上次又伤了，
3: 这也是个小牛啊。
0: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3: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5: 就全部分给提醒
3: 了。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5: 在咱们别梁的道西，别在别梁路口。
4: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3: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6: 有4-5户吧。
3: 4-5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6: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3: 小牛没了就没了，
6: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4: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7: 山坳里下去那个孙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8: 我们机组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短信。
3: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9: 我6210啊。
8: 我们每个
3: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9: 我知道。
3: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8: 我就说，如果我们。
3: 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那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4: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3: 你有吗？
9: 我没听过。
3: 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4: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3: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 然后他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7: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啊编号，
3: 嗯，
7: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3: 嗯，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7: 驾驶人名字大猫，
2: 走吧，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我同事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点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啊，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豹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他们在喝水吗？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0: 看看，
1: 留了个前脚。嗯。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2: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2: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身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2: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0: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可以来看一看了。
1: 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棚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哇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宋大钊他们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太谢谢了。13年前，万海抢了那田城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是因为这个矿发现了铜业。这两人为这家私怨争来争去，打打杀杀。
1: 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
2: 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才来啊？饿死我了！哪想早来？我白天赶过来的。现在热乎着了吗？正热乎着，不好吃，我之前都没发现。骨头干上锅仁多好吃，不吃你多吃了。

0: 这两天有没有警察来找你？不是其他的，调查光南。
1: 警察找我干啥？他调查啥？这矿难已经定性了，安全生产事故，他还查啥呀？
0: 还说有没有人找？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耳朵聋了？没有。

0: 放。狂澜不是意外，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1: 你有啥证据啊？你给谁了？把证据？那你给出去了？你有下文吗？联系你了吗？
2: 你怎么联系我呀？
0: 我现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人来找你，有没有来找你？
1: 成，所以我说你就是傻。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3: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1: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1: 我跟你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儿干不出来啊？那他们是谁呀？你告诉我嘛，
2: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
1: 没事。您好，请不要挂机。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please hold on. Subscribe. 谁给你打的？他们给你打的，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
3: 你是鱼在这儿，有虾回不去。
0: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饿死你，
3: 信不信？
0: 谁老子老子的？我是你叔。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也不去。
4: 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

0: 哎，陈总，
1: 万总忙啊，电话都不接了。
0: 没有没，哪能不接您电话呀、啊？我刚才没听，不是、啊，刚才信号不好，我就直接给摁了。
1: 几天不见，真是想念啊。
2: 哎，陈总，你这大晚上的，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关心关心你啊，上次跟你聊的事儿，见没见你哥？
2: 啊，见了见了。
1: 就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矿上刚出这么大事儿，我现在跟他聊卖矿，那不懂他火呢吗？他指定得急眼。
2: 所以陈总，你要相信我，你按我节奏来。
0: 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我指定跟他说。
2: 陈总。喂，
1: 你跟你哥唠了个啥啊？
0: 哦，也没唠啥，就随便唠唠。
1: 提没提矿难的事
0: 儿啊？提了。嗯，这事儿吧，我也不想跟他细说。
1: 那你哥没跟小万总啊？
2: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0: 陈总，您千万别多想啊，别误会啊，我现在真不知道万朝搁哪儿呢。
1: 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给我哥宽心。你笨心思啊，他现在在里头，他啥忙也帮不上，他只能干着急。
0: 要说句不好听话，那如果他那宝贝儿子要真出了啥事儿，那以我哥那脾气，那他啥事儿都跟干得出来。
1: 他不管不顾了，咱也就别唠着卖矿石。所以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咱这头考虑。你说对话，陈总。
2: 对，说的有道理啊。那我等你消息。
1: 妥了，陈总，您放心，啊，尽快。

0: 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1: 他不是在国外吗？
0: 回来了，
2: 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
0: 源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
1: 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
0: 对呀，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1: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
0: 确定，我都看着那预审通过文件了。
3: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
0: 喂喂啊，
1: 我听着呢。
0: 你呢，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禁止的情况下啊。
1: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

0: 大娘，大娘，
1: 你是？
0: 我呀，小远，江远。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哎
1: 呀，小远，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
0: 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哦，我大爷呢？
1: 哦，在屋呢。
0: 啊，在屋呢。
2: 老头子啊，快！
0: 大爷，
1: 你看谁来了？哟，快！
3: 这是？哎呀，
1: 小亮的小舅子。哦，
0: 江远，
4: 有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
1: 刚从国外回来。
0: 来啊，
5: 走，我们走了。哦，
6: 家里来贵宾了，
4: 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
1: 江远，小亮的小舅子。
4: 哎呦，江总，幸会幸会，
3: 仪表堂堂啊！哎，
0: 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
3: 帮着搬东西。
7: 你自己来就行了，
3: 你搬东西
7: 又送礼干嘛的？
3: 来，
1: 太客气了，
3: 记录美好生活。
7: 也行了，哎，
1: 进屋进屋。
8: 这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给乡亲们分一分。哦，
1: 好，
8: 远儿，哎，先进
1: 屋，你们进屋，啊，好的，哎呀，先别拍了，哎，也够了。
3: 好，你看，哎。
0: 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
7: 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0: 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哦，
7: 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这块地啊，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
4: 啊，闹了半天征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
0: 对呀，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啊，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蹭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
9: 那不早说呀，早知道的话我嗨，你知道吗？啊，那个村委会啊，三番五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
0: 哦，是吗？
9: 要知道你跟咱们这个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支持。哎呦，有。

0: 您这句话就够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哎，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帮忙。
1: 嗯，你尽管说。
0: 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2: 你是说这件事啊？
3: 哎，邢子老弟，这是江远来村里了，
4: 视频我发给你了。吴默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5: 好，知道了，你盯紧了，等我信儿。
3: 好嘞，好嘞，好嘞，坐坐。
6: 行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好，年轻人想创业，想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是应该出力的，我一把出一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喝，好吧？哎，来来，
7: 好好好好。
8: 知道，王家村地块是不错，可没有办法，规划局已经批给他们了，而且这个原力集团确实有点背景。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9: 袁丽，老板叫江远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8: 你们以前认识？还是说您调查过他们？您要不要考虑跟他们合作呀？我可以帮您牵牵线，搭搭桥。
9: 刘真，边吃边聊。

0: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
1: 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
2: 梁帅，这
0: 好，你说。
2: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迁大长吧？南京明书记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推给我，是吧？
0: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2: 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欢聚的时候，万家的矿缘分呐、啊，这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3: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
2: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3: 我们还是要买的。
4: 玩家没权去赔偿没法去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0: 是你先跟我提的吗？什么矿山了，什么兴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
1: 错了，
0: 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
2: 你是不让我接了，啥意思？
0: 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一半价卖给你？还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这么不可能。
2: 还有铜点矿，
0: 是人吗？
2: 咱
0: 们接盘了。你要给我出去，
2: 我就是个主张。
0: 在你眼里？
2: 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
0: 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
2: 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0: 陈云，哎，领导，什么吩咐？你坐下。哦，
1: 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在哪儿弄新能源啊？就是，
0: 在东平吧。啊。
1: 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啊，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啊？江远，
0: 哎，
1: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0: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
0: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三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1: 三年了
0: 啊！
1: 三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这事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田城之前那个矿。
1: 你说哪个矿？
0: 就是雨田城之前那个矿。
2: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
3: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2: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3: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2: 于建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
3: 江书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

0: 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1: 走吧。
2: 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3: 啊？不是，其实是十三年前万海抢了于田成的矿，然后三年前

0: 他还是黑社会，还是宇田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宇田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非什么不告诉我？
1: 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宇田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宇田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
0: 这事他干不了，只有宇田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谁又说13年前宇田成他不是黑社会啊？我告诉你，不可以，万海必须是黑社会。
1: 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宇田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

0: 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这样啊，余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湖，另谋发展。
0: 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0: 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万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恒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恒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

0: 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1: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0: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1: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0: 我不说这个了，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哈，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1: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万超，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万超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张主任，你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再见。
1: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进来。
1: 许军，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孙彦川向您报道。
2: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
3: 坐坐坐。
2: 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清的尸检报告。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这是公函。
4: 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
3: 快坐坐坐。
2: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全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

0: 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工作，啊。
1: 刘主任啊，
0: 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1: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
2: 太感谢了。
1: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2: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0: 好。
2: 文杰，再见。
0: 嗨。
1: 老宋啊。
0: 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2: 谢局，感谢，我走了。

0: 我先报告一下。
1: 好的。
2: 你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上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团，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1: 江红军。
2: 对。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2: 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了，别的不用管。宋军，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1: 你说。
2: 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江队，我说被你骗了。
4: 刘主任，
3: 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
4: 啊，孙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
3: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了。
4: 哦，
3: 啊，
4: 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3: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
4: 啊，忙着吧。
3: 好了好了，
4: 再见啊，
3: 再见。
5: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6: 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
5: 好，来，我们再看。
7: 够了，洪亮，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得不错，他又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俊，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
1: 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明，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的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去了。
2: 行行，你跟我说说呗。他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

0: 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
1: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
1: 刚刚截获了目标任务的一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他说跑啊，这是。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貌特征。
2: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
0: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
1: 那个地方可臭可臭。
0: 臭？化工厂？厕所？
1: 不是。
0: 扫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1: 也不是。
0: 垃圾堆？
3: 对，垃圾，
1: 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
0: 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
1: 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4: 他万一再找过来，我怎么办呢？
3: 不好意思，宋队，打扰一下，我说句话。
5: 彪哥，我洪亮，我也在调查组。
3: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好吗？
5: 好，我放心。
1: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3: 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
1: 自从举报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国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亲。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包括万海案。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
1: 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啊，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能来找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公检法的脸。
0: 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1: 将军，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2: 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
3: 我真的不知情。
2: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1: 你找老书记了？没有，没有。老书记让你找我？没有，
2: 你千万别误会。
1: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 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明白吗？

0: 小卢。
1: 哎，黄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咱往那边奔。
1: 收到，收到。

0: 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吴志红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截获了目标任务内上的机，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1: 我说跑啊，这是，赶紧加一个没事儿。
2: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
1: 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哎呀，那想，哎呀，您好这一口，想，哎呀，来这个吗？

0: boob lamp.
1: 可以来了吗？海州，这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啊。能看出来吗？
0: 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懂我的意思吧？哎，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
2: 好。
3: 小敏呢？
2: 好。
0: 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是叫小豆。
2: 红豆。
0: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嘛，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人。洪亮，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小叙一下，等我。
2: 飞哥啊，就跟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了。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了？

0: 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厅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十一部的吧？
1: 这个你也知道？
0: 哎，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嗯，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1: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
1: 嗯。
0: 这位，
2: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三十出头，副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嗯，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
1: 啊是啊，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
0: 对，
1: 那咱聊聊正事。
0: 嗨，正事儿，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3: 行了，孙飞，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哎，
1: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0: 小罗，你和小张，你们放心啊，你们该问什么，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0: 护照？什么护照？
1: 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三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0: 哦，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吧？你们不是十一部吗？这样吧，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去。
1: 南书记，有急事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了？
2: 具体我也不清楚。咱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警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万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万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

0: 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1: 赖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
0: 你先坐下。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调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
2: 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叔？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哎
3: 呀，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还有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1: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2: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1: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2: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了也得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我找他们去。
4: 你
2: 起来，怂货，混账。我打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次他们打死我了，来打打打。打

0: 我跟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的危险。
1: 万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吗？
2: 说，
3: 是他不？
2: 是，
3: 是。

0: 成，你没事吧？
1: 你能跑啊？
0: 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我来。
2: 带走。
0: 喂，大哥，大哥，
3: 谁让你们来的呀？
4: 少废话！
0: 我跟陈总。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我的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中兴路，知道吧？那儿有金海歌厅。后来调了一下他周边的监控。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1: 那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啊，周边全看了。
2: 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你打算怎么办？
3: 叶信，子健在家吗？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2: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
3: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
2: 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也没什么事儿。哎，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婚庆公司？嗯，何止婚庆公司啊？
3: 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儿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2: 怎么说呢
3: ？No。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了。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

0: 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1: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0: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1: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
0: 你
1: 别说
0: 在几
2: 个
0: 五个亿扫。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2: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嗯，
3: 你哥来了。
2: 哥，你怎么来了呀？
1: 哦，我就是来看看妍心。
2: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0: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1: 啊？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2: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啊？
1: 为啥这么说呢？
2: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0: 去吗？
2: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哦。
0: 那我去赶稿子。
2: 行。
0: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得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
1: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盘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2: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
3: 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
2: 根据我们调查。 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3年多以前吧。
3: 谢谢。
2: 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4: 温情，东平中继人民法院嫌疑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2: 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
5: 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
1: 他还是李仁军的妹夫，
0: 司法掮客。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5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哎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 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过不说过。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 上次您不是问我？

我呀，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

0: 子健，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0: 随便，
1: 这他有什么问题？
0: 你千万别多想。确实查过他，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吗？
1: 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0: 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他弄着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件事儿，妍希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身份，你以前也创冠业啊，对吧？你不谨慎行吗？你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
2: 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3: 是，
4: 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七山。
5: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2: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6: 漫海案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2: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5: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4: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2: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4: 是的。
2: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4: 确定。
2: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4: 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2: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4: 好，
2: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他发展的特别快，
0: 嗯，
1: 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于天成。
0: 哪个鱼？
1: 大鱼之舌的鱼。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

0: 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1: 对，还有一件事啊，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两三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就走了，跟你聊着聊着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0: 行，
1: 衣服哥，哎，
0: 我让人接送你啊。哎，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
2: 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3: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2: 人生大案。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东平接连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
1: 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
2: 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
3: 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阵风，
4: 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
2: 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坚决揭发？

0: 我就走了，跟你聊着聊着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1: 行，衣服哥，哎，我让您轻松点啊。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嗯，只要言。

0: 我今天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了，谢谢老板。
1: 哥，哎呀，哥，哥，哎，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健、梁文秋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
2: 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头斡旋斡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那什么事儿啊？
1: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2: 那你脑子多灵光似的。
1: 莫名其妙。

0: 底在吵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岸吗？你说他们到底差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望海是往日搞的，他们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0: 难道信任你了？
1: 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
0: 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要怕我？
1: 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
0: 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它扳倒。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了，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过节。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

0: 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任正我也物色好了，在下一年。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1: 你想要什么？
2: 陈总说的是真的吗？
1: 程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 所以我辞掉工作，来到了东边。我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
1: 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子健。我取得你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点。
2: 差不多了吧？打我用摸吗？你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1: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
2: 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去，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5分钟，信吗？
1: 5分钟是吧？
3: 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我饶你一分。你快去吧。云，哎呀，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
1: 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3: 哎呀，你我
1: 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3: 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3: 没，
1: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3: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
1: 你看，
3: 哎呦，白的。

0: 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嗯，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啊？忘了吧？
1: 哎呦，
0: 我是，哎呦，你都忘了。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他连裤扣都没拉上，哎，最后还是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哎呀，
0: 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啊。
0: 好，嗯，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有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2: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0: 人生大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嗯，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3: 我看出来了，
0: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嗯，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仁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嗯，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3: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3: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
3: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洪亮，哥错了，犯错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嗯，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嗯，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3: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嗨，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嗯，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0: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嗯，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姐，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10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 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笑>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咱们这是有缘分的。
1: 可是不管怎么转。 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养马种花，锦衣华食。
2: 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小远跟你说的吧。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八二九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 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3: 那就是说，其实孙军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2: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3: 那你分析哈，因为你熟悉他嘛。
2: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来的？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3: 那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 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听明白了，
3: 就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
2: 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3: 怎么讲？
2: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江湖，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 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0: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

0: 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 于谦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百分之百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十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0: 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趁我还没有报警。
2: 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于谦成，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3: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0: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3: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1: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那好吧，玉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

实话跟你说吧，蒋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啊，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

0: 江少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张总， 要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
1: 江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坦坦管管，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
2: 蓝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的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
0: 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
1: 建平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3: 我们顺着程子健

0: 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1: 怎么说？
0: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2: 啥回事？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3: 15年前，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1年的牢。
0: 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3: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
0: 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
4: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0: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 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4: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0: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云。
5: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
6: 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
5: 王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7: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5: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4: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3: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5: 全力以赴。
3: 好，
6: 领导，
7: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8: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洞坪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0: 声援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
2: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
1: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海军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
0: 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
1: 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拔出萝卜带出泥，见得还少吗？
0: 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0: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1: 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是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都是谁在往里头，我都不知道。我躲不了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坚决揭发？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
0: 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已经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
1: 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阵风，
0: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
2: 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
0: 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
2: 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咱哪说哪聊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好久不见，姑娘，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1: 王书记，给老同志。
2: 爸，兰姨，那你们俩回去哄豆豆睡觉去。
0: 好好，
2: 给兰奶奶再见。
0: 哎呦，要来了！
3: 哎呦，
1: 奶奶，晚安。
2: 哎呀，
0: 晚安，晚安，
2: 来，
0: 再见。
2: 你们聊啊。
4: 黄亮，
5: 哎，
4: 哦，舒心，
0: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4: 真好。我先跟徐腾同志汇报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的，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点点点，非常温暖。
0: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4: 向您学习。嗯，
6: 行了，你坐吧啊。
0: 好，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4: 可不敢可不敢，您指示，您指示。
0: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4: 谢谢您的指示。
0: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4: 明白。嗯，
0: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案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7: 你觉得合适这种呢？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0: 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
1: 鄂宇，这次庄雨婷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一起出去了。
2: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1: 我是说万一，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啊。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吗？

0: 呀，来吧，
1: 该你了。
2: 之前他不穿了二十年，
3: 帮帮我！
4: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报警 A 零，
2: 迅速出击啊！哎，对了，哎，哎呀，
1: 很好，
2: 哎呀，
1: 好，哎呀，
2: 好，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冲冲家族的顺辉。
1: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和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本场的所有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好的，今天呢，先要开始的是我们女生队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3: 好的，有请第一组女生。
2: 第一组的女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陆子燕，来自安徽滁州。
2: 这是医学生，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对不对？
4: 是的，我们是室友。
2: 你是负责哪个科室的？
4: 我是负责影像科。
2: 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杨静，来自四川成都。
2: 哇，我看你平时会游泳是不是？
5: 是的，但是我这次不打算直接进水池。哎，
2: 说得很对啊，游泳今天咱就不用了，好不好？啊，今天呢，咱主要是陆上运动，好不好？水上运动咱今天先放一放，行不行？
5: 好。
2: 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雪儿，来自安徽阜阳。
3: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江战，来自安徽滁州。
3: 江战是今天我看了一下的介绍，喜欢打羽毛球。其实看你的状态也很喜欢运动。
7: 平时是挺喜欢运动的。
3: 啊，那今天觉得自己能不能登顶？
7: 希望吧。
3: 有身高优势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所以加油啊！来，再认识一下五号。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0: 下冰茶啊，我们最上面一排来，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第一排。
0: 三二一，亮平底啊！来，我们来看一看。
1: 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好啊，这样的话大家又是在同一道起跑线上，对不对？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哎，放到后面的大桶里面。好的，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五位美女选手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来吧，五位，我们转动起来。这前三位啊，同事、
1: 室友、

0: 意下转盘啊，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1: 加油。两五位在商量啊，到底走哪一边，
0: 来吧，
1: 左右两边都可以啊。好，五号先是来到了我们的第一关卡。
0: 好啊，不要太害怕姑娘啊，我们快速往前冲，
1: 后面稍微等一会儿啊。
0: 好，也是的，三号别急啊，
1: 等五号走多一点你再上我们的这个关卡，不然的话可能会晃动比较厉害，
0: 这都上去容易堵车呀。来吧啊，五号没有问题。
1: 五号吴凡平时很喜欢跑步啊，也是一位非常爱运动的女生。
0: 对于五号来讲啊，你肯定是把我们这赛道想难了。哎呀，我们来看一下三号，五号现在成功过去。
1: 三号张雪儿，
0: 三号

0: 是相对来说他胆子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就通过我们的观察，这个胆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很害怕的话呢，可能就真的很容易落水。
1: 哎，是的，这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一定要一口气。
0: 爱打羽毛球的四号，个子身高很有优势啊。

0: 是，这落水的地方都一样。
1: 二号杨静，对，我们第二个可能确实是第一个关卡当中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高。
0: 是的，
1: 跳的时候往前一些。
0: 姑娘啊，哎呀，你们三个商量好的啊，你们三个绝对是商量好的。

0: 哎呀，这我主持了这么长时间呀、啊，在前两关就全军覆没的情况、啊、还真的很少见。
1: 果然是刚刚快乐体验了一把，加油！
0: 哎呀，怕什么来什么呀？这个今天可能是这个天有点不对，或者是哪儿不对，反正是哪儿肯定有点不对。
1: 一上来第一组可能有点紧张。哎
0: 呀，第一组紧张啊，而且感觉我们刚才三位同事啊，这落水的姿势都一样。
1: 哎呀，说好了的好姐妹，
0: 没办法啊，只有一次机会，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下一组。先自我介绍一下，六号。
2: 大家好，我叫杨亮亮，来自安徽省六安市。哎呦，
0: 这也是一位我们医生朋友，对不对？
2: 是的。
0: 你是什么学科的？
2: 我是妇产科学的。
0: 运气。

0: 但是对于水果呢要适量吃，不能吃太多。在运动上呢，我们可以在饭后散散步，但是不能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其他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按时的产检，然后多听医生的话就可以了。
1: 哎，好，不错啊。最近准备要宝宝的可以把我们这一段啊这个剪辑下来啊，循环播放。好，谢谢，祝你有好的发挥，好吧？
0: 好的。
1: 来吧，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李梦娇，来自湖北黄石。哎
1: 呦，你俩是一起的对不对？
2: 对，我是他师妹。
1: 你是他师妹是吧？我们下一位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谢翩翩，来自安徽铜陵。
1: 我们这个也是从事和这个医学相关的吗？
3: 对。
1: 那您是什么学科的？
3: 我是他们的辅导员。
1: 你是他们的辅导员。
4: 哎呀，
1: 今天来齐了啊，齐环了。好，来，辅导员，我问一下，对于刚刚我们第一组前三位这个表现，你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呀，都已经能够过了第一关，万事开头难，他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们跟着后面冲就行了。
1: 好啊，辅导员出马，还得老将出马，来，我看好你。
5: 这是九号。大家好，我叫张梦露，来自安徽巢湖。梦露是哪个专业的？
6: 我也是辅导员，然后今天是带学生他们，跟学生他们一起来的。我们主打一个陪伴，
5: 主打一个陪伴，不应该做好榜样吗？
6: 尽力吧，
5: 加油加油！好，认识一下十号啊，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费文静，来自安徽合肥。我也是他们的辅导员。
5: 辅导员来了，都平时做辅导了，那今天是不是打个样，争取看看过到第几关？
7: 今天争取通过第一关。
1: 好啊，争取通过第一关，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我们现在有五位啊，五位里面只要有一位通过第一关，就算完成目标。来吧，各位，抽冰茶，最上面一排，一人拿一桶，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吧，一人拿一瓶，回到原位。来，准备，3、2、1，亮平底。哎呀，我们妇产科的这位小杨拿到了我们的冰茶转赛道。我跟你讲，你别笑，中间好走啊，真好走，你一会儿试试就知道了。
8: 我想走右边。
1: 你想走右边是吧？你想走右边也行，但是我还是建议走中间，中间好走，你相信我好不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5: 相信是为。
1: 来吧各位啊，把我们的冰茶来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
5: 来到我们的转盘上。
1: 好，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0: 的，我们准备出发啦。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啊，因为你想想，作为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平时的工作确实太辛苦了，这个加班啊，这都是家常夜饭，都是这个
1: 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做体育运动啊，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呢，也算是给大家放个假，来我们赛道上来愉快一下，放松一下，
1: 好好的放松放松啊，感受一下我们赛道的魅力。
0: 来，各位下来吧，各位还依依不舍地站在上面，
1: 感觉在上面站着还挺舒服的，是吧？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卡啊，我们的辅导员们给自己的这个要求还行，不是很高，先通过第一关卡。
0: 关键是也不敢给自己提太高要求啊。哎呀，杨医生这个名字，哎，杨医生啊，你目前已经是倒数第一了。
1: 公交加油！
0: 哎呀，你看。两个腿骑上去，两个腿岔开啊！
1: 我们市委已经要亲自来教你了，对。
0: 哎，你看，辅导员就是辅导员，对不对？哎呀，来吧，
1: 一说就知道。
0: 谢辅导员，大一点，对，好，你看，为啥人家能当辅导员呢？对不对？对不对，谢老师，找到感觉了吧？哎，你看，越来越稳了。
1: 在这个世伟老师的指导下，果不其然，这个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不对？打针我不行，闯关你得听我的。来，走。哎呀，
1: 我们先要恭喜一下我们的八号啊，
0: 真不容易啊。来，好，哎呀，这一下呀，用的力度太小了。
1: 这关要
0: 最后一杯了，
1: 踏步啊。
0: 好，哎，对，你看，来骑上去了，很好。来，侧面再来。对，刚刚你前面那位前辈啊，他为什么落水了呢？因为他这个脚下发软了，发力不够，脚下多发点力。来，用力走，
1: 扒住，
0: 好的，十号可以，
1: 很不错，后面就没那么难了，这个最难的你都过去了，马上你就能跟你的姐妹会合了。

0: 个师傅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刚刚技巧我给你们都讲过了，能不能用得上就看你们自己了。来，可以。两位辅导员来到了第二关，来吧。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谢老师来走。哎，踩住圆柱中间，然后脚扒上，然后先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拔住！哎呀，谢老师啊，谢老师上去晚了啊，
1: 时机不太好啊。
0: 是的，来，我们先抱住一个，来，我们十号，好，别慌啊，快起身，快起身，快往前走，
1: 踩住下一个，抱住上面，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起身！哎呀，费老师啊。费老师刚刚这一下啊，天时地利都占了，结果最后一下呢犹豫了。哎呀，太可惜了啊！我们这几位这个是学生加老师，这都来了之后呢，竟然都没有闯过第二关，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后面还有。
0: 还有是吧？来，我们后面的同学们要加油了啊！来，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嗯，现在轮到男生组了啊。
1: 是的，
2: 刚才女生组很精彩，嗯，但是也有点遗憾。哎，所以男生得感谢他们，为什么要

0: 展现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把冰箱都留住了，留给男生了是吧？
1: 那你说我们男生组的期待还是蛮大的。
0: 所以男生不要辜负女生的一片好意啊！哎，冰箱争取多多的拿到手。
1: 而且今天也是我跟大虎首次合作，哎，
0: 真是。
1: 对啊，我们要一起加油。
0: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见证了不少奇迹，是吧？哎，
1: 没错。哎，
0: 希望奇迹继续发生啊！好，接下来有请男生组第一组闪亮登场。小伙子们斗志昂扬啊，状态都非常好。哎，今天冰箱留得足足的啊，你们要加油啊！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李翔，来自安徽亳州。哎，
0: 我看到李翔是学医的，内科学传染病学，对吧？
2: 对，我是传染病的硕士，研三。
0: 研三的硕士，我很亲切，因为我是主持医疗健康类节目的，我知道这个内科传染呢，其实不仅是内，在户外运动也能用得着这个医学知识。能跟我们说一下在户外运动要注意什么吗？
2: 户外运动啊，我们主要是可能会有蜱虫的叮咬，然后我们蜱虫的叮咬的话就容易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这个病呢它危害很大，有时候甚至能够

0: 耳后、腋窝的地方，还有大腿根这些隐秘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小黑虫，有没有小黑点。然后呢，然后我们如果有小黑点，我们就用尖头镊子去给它拔掉，从头去拔，就是不能拧不能捏，也不能用火去烧它。然后呢，就是我们第三步就要两周内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有发烧或者有头痛肌肉酸痛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避免就是病情进一步的进展。对，然后要跟医生说自己有蜱虫的叮咬史。
1: 这个可是救命的干货啊！好嘞，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陈潇，来自江苏南京。
1: 来自南京的朋友，这个加油啊！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杨浩迪，来自安徽蚌埠。
1: 来自蚌埠的同学啊，哦，也是学医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是外科学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的，今天来的都是很多学医的同学啊。
4: 医学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四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徐文哲，来自河南开封。
4: 哦，欢迎来自河南的这位选手啊！来，五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李思远，来自安徽六安。然后我也是就是学医的。啊，平时比较喜欢打打羽毛球之类的。
4: 此时此刻为什么出了一身的汗？是兴奋的还是紧张的？
6: 我比较兴奋。
4: 比较兴奋。哎，今天我发现我们这组都是学医的啊。
1: 对，
4: 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啊。
1: 是，以后都是好医生好大夫啊。嗯，在开始之前请大家在第三排各自拿一个冰茶，看看谁能抽中专属赛道啊，看谁的运气好。来，
4: 哎，来看看我身边。 来
1: 给我们展示一下，有没有？
4: 有，在我这五号哦，抽中了。嗯，
1: 那五号恭喜你，
4: 元气森林专属冰茶的专属赛道。
1: 对，你可以走中间那个赛道。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回我们的冰桶里面。好，小伙子们请就位，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们这一组呢，五号选手抽中了我们的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1: 没错。
0: 但是呢，他也可以不选择这个赛道，可以选择跟他的伙伴们一起来
1: 对
0: 啊，
1: 冲关。他多了一个选择
0: 嘛，对，只是多了一个选择，到时候看他怎么来决定吧。
2: 好的，将士们，请出发啊！
0: 好的，感觉怎么样？来，招招手。哦，还不错。好的，加油哦！啊，
2: 看来我们的五号还是选中了个这个运气赛道啊。
0: 对。要享受一下他抽中的这个运气。哎呦，哎呦，哎呦，四号可以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开了个好头。哎，五号又回到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起了。
3: 一组男生开局稳健，一二两关全员拿下，但在第三关，一号、二号遗憾落水，其余三位顶住压力，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2: 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那后半程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跑啊。好，加油。我们看你的表现。好的好的好的，顺势就过来了啊。加油四号，平时四号就喜欢跑步哈，所以刚才这一关过得很轻松。接下来这一关身体重心降低，对，要稳一点。好的，这样的过关方式是正确的啊，而且很稳。调整时机，好的，这个脚可以再往中心点位踩一踩啊，刚刚其实有点偏后了，加油。好的，还剩两个。
2: 四号朋友来自河南开封，我们合肥这个对开封还是非常亲切的，是吧？因为开封有过包青天，这个包青天是我们合肥的啊。哎，包大人在两个地方都当过官。
4: 好的，四号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太空舱，一个是冰茶。选择太空舱，来报警。 A 零 A 零 A 呀，可惜了。

0: 就并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一关的过关状态很好，不错，基本上后半程前两关啊，也就是我们整个赛道的第四关和第五关，难度不是特别大啊，真正难的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第六关超能模组。五号加油啊，不着急跳，先可以伸手感受一下。哎，报警。
0: 好好，漂亮漂亮
2: 漂亮，
3: 小心落点，小心，
1: 对，要落准，
0: 对对对对，
1: 一圈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啊。五号第二圈的话我们尽量要落准落稳了，因为体能再转的话可能就受不了了。落稳，哎呀，可以的。五号这个高台终于要迎来第一位登顶的选手了啊，欢迎我们的思远。
0: 思远加油，
2: 思远加油，
1: 这个名字取得就很好，思远，思考得很远，哎，就到达了顶点啊，欢迎思远加油。哎，稳住稳住，好的，哎，思远还是很棒的啊，把这个水吐出来了，一鼓作气拍下按钮，恭喜思远登顶成功啊，这也是我们男生组第

0: 还有一位选手在我们的时空之门等待着，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实习也在一个寝室，我祝他加油
0: 加油。接下来看你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这个我相信啊，刚刚他的表现啊会给你一些指引。哎，稳住。好的，这一关我们身体重心降低，对，脚要踩实啊，跳到星球的中心。
2: 好，希望接下来五号把好运接力啊，接力给三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感觉这位选手是不是有两米多啊？
1: 一米九二。
2: 早知道我穿个内增高，这个你跟我说一声啊！你看，哎，来，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彭博，今年22岁，来自安徽涡阳，我也是学医的，我的专业是皮肤与性病学。
0: 哦，那么这个专业户外运动有什么要注意的？你给我们提醒一下。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在户外的时候，因为防晒对我们很多皮肤，就是它太阳光会对我们皮肤有很多的刺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经常主持向前冲都要抹一点防晒霜，
3: 是的，
0: 对吧？好，那7号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金奇，然后来自安徽六安，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0: 一个学校的是吧？你学的是什么科？
4: 我学的是眼科学，眼科。
0: 哦，有什么要给我们运动中的朋友提醒的？
4: 我觉得多运动吧，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然后多多室外运动，然后多多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多运动，不要手老盯着电子产品，对吧？好，那8号同学。
5: 大家好，我叫李克龙，来自安徽六安。
3: 哟，我老乡今天好多呀。
0: 对对对，今天真是好多六安的同学，是吧？
3: 加油哦。
0: 那么克龙是学什么专业的？
5: 我是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 CT 之类的是吧？好，欢迎你们。
3: 欢迎欢迎，来认识一下9号，来往前一步。好的，欢迎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姚海林，来自安徽黄山。
3: 你是什么方面的医生呢？
6: 我是整形外科方向的。
0: 整形外科的？
6: 是的。
0: 那您看看我有没有整形的空间和必要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想好啊。
6: 哥们儿这么帅不需要。
0: 很帅不需要，谢谢。
3: 给满了。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3: 那么今天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6: 第三关之后落水吧。
3: 第三关之后落水，这么实际的吗？
0: 这么低调啊。
3: 你是落水呢，为什么不说第三关我可以冲过去冲到终点？
6: 那就拿个大冰箱吧。
3: 对了，加油啦。
6: 好的。
3: 10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建鹏，来自安徽淮南。
3: 欢迎欢迎。
0: 好，准备好了吗，小伙子们？
8: 准备好了。
3: 你们呢？
0: 请就位。
7: 准备好了。
3: 好，加油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次转起来啦，勇士们出发啦，加油了，男生组的男生们。嗯。哎，感觉其实看着转得慢啊，其实在上面的感觉跟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嗯。这个要我上去肯定得晕啊！
0: 我估计我也会晕。嗯。但是我觉得对医生们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1: 对。其实医生比我们想象啊，他的运动量要大得多，体力消耗掉很多。
0: 他的体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要不然他们不健康，怎么带给那么多的，对吧？
1: 对啊，
0: 大家健康呢？
1: 在校期间，他们就重视体育运动，
0: 对，特别好啊。
1: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学医的同学，哟，好，七号已经出发，已经上岸了啊。哎呀，哎，我们五位同学啊，
0: 稍等，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1: 左右两个都可以选，除了中间这个。左右都可以选啊！
0: 是的，九号出发了。哎，在我俩谈笑之间，
1: 对，
0: 我们的男生队的这个第二组，今天第二组啊，已经是有两位闯过了第一关。
1: 没错。
0: 好的，八号也出发了，非常好。哎呀，我对我们的医生的这些选手们真是刮目相看的。
1: 是，因为在传统的刻板印象里，感觉医生话不多，
0: 话不多啊，
1: 做的比较多，
0: 都很精细啊，
1: 对，
0: 多，然后就是都非常的
1: 偏安静，
0: 哎，对，
1: 对吧？嗯。但是没想到一个个运动能力都挺强啊，第一组已拿了一个冰箱了。嗯。我们期待第二组也有好成绩啊。这位同学彭博来自安徽郭阳。嗯。郭阳是个好地方啊。
0: 他说第一关我还是稳一点吧。
1: 对。哎，
0: 保证通关啊，保证这个第一关能过。哎。好嘞。
1: 好，集体过了第一关啊。好。第二关要注意它的节奏啊。哎哎，这个有点危险。哎呀，注意。脚千万不要骑到这个扇叶上，
0: 还有尽量不要蹲下啊，注意好它的节奏。
1: 对，
0: 哎对，
1: 好，对了，这个节奏，哎好。

0: 十号，来自淮南的王建鹏。
1: 王建鹏，
0: 你看，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1: 团结的力量啊！团结就是力量。
0: 你们可以帮他的啊！
1: 我们是一个团队，可以帮忙的啊！哎，好嘞。
0: 好，四个人过第三关。
1: 好的，我们这一组有四位来到了第三关。
0: 是的。在那个横杆刚掠过头的时候，就得迅速的起身向前了啊，迅速出击啊。哎，对了，哎，哎呀，这一关起身的时候就得利用惯性往前冲了。
1: 所以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给自己立什么样的目标很重要。刚才我们九号姚海林就说，我一定不要在第三关落水，结果
0: 他还是
1: 被他自己说中了。
0: 所以这一关对他是有心理阴影。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期待他以后有时间再来。哎，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好，八号啊，学的是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什么 CT 啊、核磁共

0: 我们有三位同学穿越了时空之门。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三位啊，这三位呢在前半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接下来后半程希望你们继续加油。我们这样，我们对于冰箱的需求，我们三个人的话就保一争二冲三。好的，这一关哎稳稳落住，很好，可以的，没问题，已经过半了。哎，这个跳的位置靠后了啊，我们要往这个星球的中心点位跳跃，加油。好的，这个就比较稳，可以的。这一关的选择很重要啊，看看哪一个装置更适合你自己，是跳跃度更高的冰茶，还是我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太空舱，看你的了。

0: 冷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我们还剩下两位选手，加油啊。好的，哎哎，稳住，哎呀，吓我一跳。好，这一关还是一样，踩到中心点位，哎，可以。好的，站稳。对，好的，可以。这个今天来的这一组的男选手都是医生啊，所以我们在赛道上也看到了医生另外的一面。哎，他们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还是很精彩的。稳住，我们先把脚踩实，对，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好的，来看你的选择了，
0: 可以擦一下手啊，要注意防滑。
1: 对，

0: 非常的可惜，但是还有机会啊。那第二组男生能不能破零，就看这一位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个我觉得这位选手一定能够登上高台啊，因为他个子高，所以呢，我觉得在第六关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啊，加油，看好你。
2: 个子高，而且他是6号666，对吧？而且他还姓彭，哎，
1: 这个很重要，跟我一个姓氏啊，这老乡见老乡，怎么也得上来。
0: 这个二鹏能不能顶峰相见，为他加油啊。
1: 好嘞，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因为他可能个子比较高，所以这一关重心的把握啊很重要。
4: 很好，
1: 稳住，还剩两个球了，胜利就在前方。哎，稳住稳住稳住，哎，你看这就身高优势凸显出来了，
4: 身高的优势，
0: 对，要我就下去了，你看。

0: 这不一样，
1: 真难说啊。这个
2: 我感觉这一关给他累得够呛的。好，看一下六号最终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冰茶，报警。哎呀，可以，六号，
1: 你看，声波的优势，
2: 稳住啊，
0: 找准落脚点啊。
2: 对，落脚点很重要，
0: 别着急，
1: 看准了再落。
2: 这个一遍不行，我们就再来一遍啊！只要你落下来了，落稳了，没有掉入水中，都可以。
0: 好的，哎呀，我们似乎听到了欢呼声了啊！
2: 胜利就在前方啊！
1: 就是有欢呼声啊，把似乎去掉，欢呼声送给你。
2: 这个六号，你上台之后啊，除了感谢你的朋友，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在场的三位主持人，也是为你的登顶啊费尽了心思。哎，
0: 这六号好几关都过得很艰难，很稳，一直稳到了最后，
2: 但是不负众望啊，最终还是登顶成功了。
1: 是的，我们三位一直在陪伴着你。
2: 没错，每一位来到向前冲的选手，我们所有的冲冲家族都会陪你们到达最后，加油！你往上走，他会来的。六号，好实在。好的，清凉一下啊！恭喜六号登顶成功。这个调整一下啊，我其实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

这个不仅是肯定了自己的努力，也感谢了队友的付出，对不对？作为奖励，来到我们的冰箱里面挑一瓶冰茶清凉一下。六号真的很棒啊，延续了我们每一组至少保证一名男选手登顶成功，拿到我们的冰箱喝上我们的冰茶。后面还有两组没有登顶的选手，

0: 哎呀，真的是非常棒啊！哎，每一组都没空手。
1: 是的。
0: 哎，波波真是这个幸运女神呢、啊。嗯，
1: 没有怎么可以？
0: 好，现在我们男生稍微休息一会儿，得看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了。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怎么样，希望我们后面两组女生一道加油了，因为目前我们最好成绩止步于第二关，可以说今年在我主持以来啊，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1: 对，你看彭昱涛在高台、红臂生辉着等大家。哎呀，所以啊，我觉得接下来的女生一定要好好表现了。
2: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欢迎。
2: 哎呦，我们这一组就四位选手啊，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廖雨欣，来自江西上饶。
2: 这位也现在也是是不是在我们医院呀？
3: 是的。
2: 哎，你是哪个科室的？
3: 消化内科。
2: 消化内科，前两天我刚挂这个号。来吧，接下来啊，今天省挂号费了，我再问你个问题啊。我最近有点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吃完饭之后老打嗝。但是呢，我去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毛病都没有，这怎么办呢？
3: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也蛮常见的，就有可能，我们做胃镜只能看到一些浅表的黏膜，但如果说你是一些轻微的炎症的话，可能看不出来。但同时呢，你的胃肠蠕动又比较弱，或者说你的内脏神经比较敏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腹胀啊之类的。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找到任何的器质性的病变的话，我还建议你再去做一下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
1: 我也做了啊，碳十四也做了，然后我现在也没事儿，也是阴性的。
0: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他的精神压力也蛮大，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因为胃肠道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嘛。
1: 哎，我觉得跟情绪有关系。好啊，来吧，给我这个情绪释放一下，来吧，二号。
2: 大家好，我叫傅红，来自安徽桐城。
1: 这位也是我们妇产科的医生是不是？
2: 对。哎呀，
1: 平时有没有什么体育爱好？
2: 游泳。
1: 游泳，你们都喜欢游泳，是不是咱们这个医院里边有游泳池啊，还是咋回事？
2: 不是。
1: 好吧，这个游泳啊是个好运动，但是今天希望你不要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加油。
3: 好，来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陈雪荣，来自甘肃天水。
3: 哎呀，天水麻辣烫好吃啊。哎，我想问一下，刚刚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直在笑？
4: 因为来到这里很开心啊。
3: 开心啊，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松开心，不要给自己压力，说不定就能发挥很好，好吗？加油。来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是朱楠楠，来自安徽阜阳。
3: 楠楠是负责哪个科室的？
5: 消化内科。
3: 也是消化内科啊。
1: 来吧，先拼一下手气啊。来，我们第二排从上往下数，第二排冰茶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来，三二一，亮平底，我们看看有没有。哎呀，都没有，那只能就是左右两边了。来吧，各位，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上转盘，各位，转盘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希望在这个市委不倒翁的这个带领下，哎，我们这一组女生有更好的表现啊。哎呀，
1: 这都是别人给我的谬赞啊，大家对我的厚爱。
3: 今天不能拜倒在这一场啊。
1: 为啥叫江淮不倒翁呢？我不上去闯，对不对？就不存在倒，哎，所以说我这江淮不倒翁。好，停。来吧，各位，下转盘啊，左右两边都可以走。目前最好成绩应该是你们的辅导员，闯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3: 超越他们。来
1: 吧，各位，
3: 往前。这个
1: 还是像刚才我教的那样啊，你这腿一定要用力，你先不要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第一个漂浮就下去了呢？他害怕呀，他腿不用力啊。

0: 实很喜欢游泳啊，爱运动。当然今天不需要你会游泳，把你平时爱运动的那种爆发力在我们的这个赛场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好，走，你看很好。
0: 二号找到感觉了。
1: 好，走，可以的，没问题，来吧，下一位可以上赛道了，跟上二号的脚步。哎呀，是哪位？
0: 发生什么事？
1: 是谁？
0: 三号，来自我们天水的朋友。
1: 我相信啊，大家都有能够通过第一关的能力，那这就看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了。来吧，第一位即将到达第二关，
0: 傅红，恭喜第一关上岸。来下一位，廖雨欣，我们的一号，
1: 小廖同学，来吧廖。
0: 世伟，你真的要好好的来跟我们的廖医生来解说一下。哇，他好厉害。
1: 哎呀，可以，这位一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医院里面举办运动会啊这经常参加的选手。哎，四号也可以。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第一关真的没有那么难。
1: 你看有人就过得很轻松，哎，就这样蜻蜓点水一点就过去了，太简单了，来吧。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彩票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0: 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来，好，快速向前，快速向前走。好的，对，稳住，稳住，稳住，最好能踩上。哎呀，可以了，太稳了。来，
2: 同事都在欢呼啊。
1: 二号也加油，
2: 八处，对对对，
1: 二号加油走，
2: 掌握准心，踩住中间。
1: 哎呀，
2: 很棒，
1: 来吧，掌声响起来。好，四号走。哎，这三位我觉得，这真的是有运动天赋。哎呀，这四号太可以了。
2: 坐着呢，等世伟老师开课是不是啊？
1: 来，这一关大家注意啊，趴下。哎，我们慢慢的向前挪动，然后在中间那个圆柱点的时候，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快，马上上我们的圆柱点，向下一个地方。很好，哎呀，差一点啊。哎，但是刚才这个动作是对的啊，动作是绝对对的。好，一号廖医生。廖医生，我看好你。哎，廖医生注意啊，我们这个摇臂从你头顶刚一过去，立马出手，给自己争取更快的时间。哎，好，底下很好，漂亮。但是提醒一下，刚才还是慢了一点，我们这个从头顶一过立马就走。哎，先把自己放到我们板子最边缘的地方。是的，
2: 看好廖医生，非常灵活啊。
1: 廖医生不要让我失望，走。好的，恭喜廖医生来到了时空之门。
2: 接下来四号，
1: 是我们的四号，
2: 趴下来，四号。
1: 四号，楠楠，哎呀，四号啊，楠楠呀，差一步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这一关身体重心往左，脚下速度加快啊，千万不要犹豫。哎，身体重心往左，速度快一点，很好。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太可惜了。
4: 目前为止很遗憾，还没有女生选手登上

0: 呢已经把这个成绩啊刷新到了我们第四关了。哎呀，但是我觉得廖医生其实在第四关落水真的是有点不应该啊，但是没关系啊，已经慢慢展现出了咱们的实力来了。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一组的选手表现。来吧，最后一组，
1: 加油加油，我觉得会越来越好了。
0: 来啊，我们这组也是四位，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科的邵玉泉。
0: 这个已经说都不会话了，话都不会说了啊，别紧张，是不是看到前面这同事们闯有点紧张啊？
2: 是的，是的，有点紧张，看很厉害。
0: 看大家都很厉害，来，你具体给我讲谁厉害了？那都第一关就落水了，谁厉害了啊？来吧，啊，这个咱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不说啊，我来帮你缓解一下。你是什么学科的？
2: 我是耳鼻喉科的。
0: 耳鼻喉科，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大家经常关注的啊，这是我也很好奇的一点。小的时候我经常流鼻血，但其实说实话，长大了我真的一次不流。那这个小的时候小孩老流鼻血，这应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应该是头往前倾，然后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捏紧我们两侧的鼻翼，对，捏紧，就是大概捏个10到15分钟吧。你中间不要老是松手，大概在。
0: 那我只能用嘴呼吸啊。
2: 对对对，而且你如果嘴巴里面有血的话，要及时吐出来，不要往下咽。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喜欢流鼻血，长大了就不流了呢？是因为我身体素质变好了，还是咋回事？
2: 你小时候是不是喜欢抠鼻屎啊？
0: 我小时候喜欢吃凉的。
2: 啊，那有可能是你小孩的他那个黏膜还比较脆弱，所以他容易出鼻血。
0: 所以说小孩啊少吃冰棍啊。来吧，七号接下来自己。

0: 为同龄的王丽凤。
1: 哎呦，我们这位是什么学科的？
0: 我现在已经护理学，已经工作15年了。
1: 哎呦，工作15年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前辈了。

0: 合肥的，我叫刘雅杰。
1: 刘雅杰啊，这个我要告诉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作为最后一组，你看只要你通关成功，上高台能见小鹏，能拿大奖，还能喝冰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哎，好的
3: 好的，开始之前还是我们先抽冰茶，来，第二排的冰茶一人一桶，请拿，拿好之后回到原位。好的，准备，3、2、1，亮屏底，我们来看看。哦呦，这位，好，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冰桶当中。
1: 哎，放入我们的冰桶。
3: 各位，请上赛道，做好准备，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好多知识啊！平时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疑问啊，今天呢都在这个现场问了我们的医生。
3: 是的。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组我们的女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1: 最后一组，加油啊！
3: 好的，时间到，各位请上赛道。想一想啊，刚刚你们在后场区呢已经听到了我给大家的指导，第一关怎么过，赶紧的用上好不好啊，上点心，
4: 整整齐齐的都给我上高台啊，我在高台等你们，我已经准备了4瓶冰镇的冰茶啊，就等你们4位来品尝了。
1: 就是心里不断默念小鹏小鹏小鹏，
4: 快来快来快来。
3: 来，我们来看看8号。我们走。
1: 阿月，其实我非常看好这一队，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我感觉都非常有自信，作为压轴嘛，这个也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
3: 是的，目前来看呢，尤其在我们上一组看到我们那两位年轻的小姑娘啊，3位年轻的小姑娘，她过第一关过得非常快，所以给大家讲啊，往往是你的心理原因阻碍了你。好的，接下来我们即将有第一位通过第一关。好的，恭喜8号
1: 阿月。
3: 好，再来。
1: 9号雅洁，你看都在为你喊加油呢。
3: 是的，哎，9号过去的时候，8号可以拉一把啊，8号可以接一下的。
1: 哎，7号，
3: 好的，7号，走，7号啊，你看你，
1: 哎呀，
3: 刚才那一下明明都已经这个给自己拯救过来了，
1: 邵医生，
3: 6号你要注意啊。哎呀，你这一下呀，6号，你这个脚都已经踩到边缘了，往前面多踩一点啊。好的，来，继续向前。
1: 我们高台的小鹏啊，刚刚都在喊，你们4个要整整齐齐来到高台。现在呢，没关系，还不错，目前有3位啊。
3: 4个不太可能了啊，不是不太可能，是没可能了，3个还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你们3个要加油哦。
3: 来吧来吧来。好，好玉啊，6号准备发力了。
1: 最后一个啦，没问题。
3: 好的，来吧。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3: 来，第二关又是一个难点。
1: 哎，没错，踩准，对，找准时机，非常棒。9号，这组表现真的很不错啊。
3: 来，准备向前走，再来，哎呀，这3位可以啊，
1: 抓住了。

0: 哎，这姑娘柔韧性很好。
1: 你看每一关都是八号阿月先上，给这个后面做一个很好的表率。
0: 要快速，哎呀，
1: 哇，太灵活了，
0: 是我低估他了啊，我的错，我的错。你看多远，咱这腿都能搭得上。来，接下来这个点就简单。

0: 九号，哎呀，九号被打下去了。
1: 刚刚邵医生教我们如果流鼻血该怎么办，哎，我们也学会了正确姿势啊。
0: 哎，我已经记住了啊。
1: 对，
0: 这个首先呢是头向前低一点头，然后用食指和拇指

0: 你这属于是自己下去的啊。这个确实啊，在上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体力消耗太多了。来吧，恭喜穿过时空之门。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到下一根圆柱快上来的时候，脚先踩住，手搭在上面，手要搭一下，踩住，好，快换一个圆柱，换过去，好，找准时机跳，好，稳住，能不能抱紧？能不能抱紧一下，稳住一下啊？都到这儿了，我们加油，好的，来找准时机，脚落，先落到一个圆柱上，踩住底下的圆柱，不着急，好，换圆柱。
1: 换圆柱，
0: 跳，
1: 哎呀，给自己转晕了，太可惜了。
2: 哎呀，今天太遗憾了，任务失败呀！
1: 哎呀，太遗憾了啊！刚刚我觉得这一下呢，离上高台就差那么一丁点点了。
2: 对，就是可能还没有找准我们这个过关的秘诀。嗯，下次再来吧。
1: 是的，同时也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几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医学知识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接下来我们依旧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2: 啊！
3: 来，有请第三组，
2: 有请。
3: 往这边站一点，哎，来，队友往这边站一点，好，来，好，这么面，好，可以啊，来，我们依次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冕，来自安徽满山。
3: 好，来，二号同学，请。
5: 大家好，我叫许方刚，我来自安徽池州。
3: 来自池州的朋友啊，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0: 来，三号同学。
1: 大家好，我叫谢亚龙，来自安徽阜阳。
0: 都是学医的吗？
1: 嗯，是的，我学的是全科医学。
2: 我学的是那个检验，临床检验诊断学。
0: 哦，临床检验诊断学。嗯
3: 啊，都是医生，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四号，来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振超，来自安徽滁州，是急诊外科。
3: 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急诊外科，大家在看病就医的时候，在急诊外科挂急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
4: 注意不要插队。
3: 然后还有什么？
4: 我们会根据病情会有所调整。好吧，
3: 来，我们今天五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子阳，来自安徽合肥。
3: 您是医生，是做哪方面？
5: 我是老年医学。
3: 哦，老年医学。哦，那对老年人有什么话要说？
5: 要注意饮食，然后注意要一定要运动。
3: 你们两位今天有什么样的，对自己今天这个冲关有什么样的期待？来，一句话说一下。
4: 打冰箱。
3: 好的，你呢？
4: 冰箱。
3: 好的，那加油啦！
0: 加油啊！来，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0: 现在请我们的小伙子们到第四排抽一个冰茶啊，来看看谁能抽到幸运的赛道。
3: 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幸运赛道在哪里呢？
0: 向我们展示一下，看看谁是啊。
3: 共同展示一下。哦，
0: 好像没有。
3: 没有。
0: 好，那现在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3: 冰桶里，在这。
0: 请同学们就位吧，来上转盘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我们的转盘上每一位都选择了自己在这个方面适合的一个方式啊。嗯，有的是面向外，有的是面向内。哎，
0: 还真是。嗯，所以我们现在心中也是充满着
3: 期待。
0: 期待啊，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刚才两组是一组拿着一个冰箱。
3: 对。哎，
0: 这组会有几台冰箱呢？好，
3: 或者说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这一组哪一位选手他的冲关啊希望很大呢？嗯，
6: 本组男生实力在线，身姿敏捷，全员通过第三关，成功抵达时空之门，即将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0: 叫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恭喜五位，也欢迎五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我们后半程是个人赛道，一个一个的来冲，所以我们后面的四位选手暂时休整一下。好的，我们看到这位冲的还是很快的啊，看一下这一关过得如何。好的，整个身体可以再往前去一点点啊，现在有点往后了，不过这个抓的还是非常稳的。这一关啊，其实大家的过关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站立着跑过去啊，有的人是趴，有的人是蹲，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过，哎，就是好样的。好，最后一个，漂亮，加油，
3: 超越勇，加油。
4: 而且按学骨科的知道的这个运动经验，对吧，怎么热身呢、啊、怎么，哎，很好、哎、
2: 可以，
3: 非常好，
5: 冰箱门已经打开了，很好，
2: 哎呀，可以。

0: 摇一号，胜利就在前方，最后的攀登。这个我觉得刚刚一号在出发的时候给大家普及的这个关于骨科的知识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加油一号，稳住啊，最后的冲刺了，不要出现失误和意外，加油，一鼓作气来接受瀑布的洗礼。恭喜一号登顶成功，感受如何？
1: 非常棒，
0: 而且这一次是突破了以往的成绩，对不对？去年来的时候是忐忑楼。

0: 喜可贺，第一个出来的就登顶成功了啊！好，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加油！好，很稳啊！
3: 看好你哦！
2: 速度也很快，
0: 对，这就是我们俩
3: 的二号。
0: 今天不会第三组男生两三台冰箱吧？
2: 这个二号选手啊，他是喜欢田径啊，练过体育，像短跑啊、跳远啊，都是他的强项。
0: 对，所以他的耐力、爆发力都不错啊。
2: 对，
3: 要谨慎，要稳住。哎，
0: 他来自美丽的池州啊，池州这个有平天湖，哎，
3: 平天
0: 湖油酱，对吧？大王洞，嗯，特别美啊，
3: 很好。
2: 好的，好的，最后一跳漂亮，
0: 好。
3: 就来到了让我非常紧张的这一关。
0: 哎，是的，嗯。而且要手脚并用啊，要牢牢的。
2: 来来，加油二号，有气，找准落脚点。好，找准落脚点，现在可以放了，漂亮！
0: 哎呀，
2: 太好了。
0: 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他甩的时候啊，突然加速了一下，
3: 对，
0: 他依然对他没影响。哎呀，他这个力量太棒了，
3: 这就是实力呀。
0: 对对对对，没有辜负我们俩啊。
3: 对，没有辜负我的眼光。
2: 太好了，刚才又来一位大将，加油二号。从刚开始冲的时候啊，我们就很看好你，这个练过体育确实对冲我们赛道还是有帮助的，加油二号，来稳住，到达我们的终点，拍下按钮，恭喜登顶成功，怎么样，感受如何？
4: 很兴奋吧。
2: 这个平时锻炼的

0: 聆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速度很快。哎呀，男生队是越战越勇啊。这一关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啊，不能太前，容易滑下。

0: 对，
1: 整体要往前，往我们的圆球中心点位。
2: 你现在也感觉到了，往后很容易滑落，所以你下一步要越往前去一点。哎，对，哎，不然容易滑落啊。
1: 对，加油，我们来努力一把，看看这一组能不能做到五个都上来。哎，稳住稳住，用脚蹬一下后面，用后面，用后面，用脚。哎呀！
2: 有点可惜啊，没关系，欢迎下次再来。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好的，这个也是一位速度很快的选手啊，看一下这一关过得如何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啊，要落到中心点位刚刚好的位置。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加油！

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两个星球，一鼓作气。好的，还剩最后一个，加油。最后一月，好的，过来了。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一组选手的最后一位啊，加油，希望你也可以登顶成功。找准时机，哎，稳住啊，可以再往前一点点。哎哎哎，好好，这个采取的是比较稳妥的方式啊，加油。找准时机，好的，基本上是趴着过来的啊。
3: 我们这组保底有两台冰箱，已经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
4: 我对我们的男生啊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满意，
3: 真是
4: 棒。
1: 好的，
4: 好，四号加油，
1: 加油。所以王医生，你准备选哪一个？是冰茶还是太空舱？应该是目前的这一个。报警！报警！报警！

0: 错了，
1: 相当不错了，
0: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组男生真的每个都拼得非常的猛，
0: 对，两台冰箱
1: 的全力。
0: 哎、嗯，现在把压力给到最后一组男生了，
1: 最后一组应该没有压力了，
0: 可不要空手啊！
1: 来，赶快请出他们，
0: 欢迎他们。哎呀，同学们，这个状态，尤其是七号非常好。我就是来拿冰箱的，胜利者的姿态啊！来，
1: 对对对，
0: 来坐下，自我介绍，六号。
2: 我是郝瑞，然后来自安徽合肥，然后老家在肥死。
0: 老家在肥死，你也是学子的，可是的？
2: 是学子的嘛，学子的对。
0: 学这个专业的？
3: 整流。
0: 哦，那简单的用你的专业来给大家提个醒。
2: 就是家里有特别有些老人啊，他就是喜欢一直放东西，比如说有些东西发霉了，比如说最简单的花生发霉了，就是一定要扔掉，然后不要一直就是不舍得扔，然后再吃下去，就因为它会有活曲霉素嘛，是致癌物，对，所以要提醒家中的老人。
0: 对，说得非常好，这个过期的花生还有很多过期的隔夜的菜，老人不要舍不得扔啊。来，状态非常好的七号。
4: 啊，你好，我叫陈建海，来自安徽合肥，家是老家是肥凳的。
0: 一个飞凳到飞死，
1: 从飞凳到飞死，
0: 没拿起老母鸡吗？也是学医的是吧？
4: 是是是是。
1: 好，今天来八号来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一健，我来自安徽池州。池州，
1: 今天的目标是
5: 享受比赛。
1: 为什么想了一下呢？因为就来享受的。
5: 对，是的。
1: 那加油了。好，接下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彭广腾，来自安徽六安。
1: 我老乡啊，您的职业是？
6: 就是体能教练嘛。
1: 那么今天对于场官应该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体能教练啊，是不是？有没有信心？
6: 有。
1: 好，加油了。
0: 在出发之前，每一位同学还要抽一瓶冰茶，看谁能抽到专属赛道。来，第四排。
1: 还幸运属于谁呢？第四排啊。
0: 对，
1: 从第四排拿一瓶，每人。
0: 好，
1: 来，
0: 好，站回来。
1: 集体亮一下。
0: 来来来来，亮相一下。
1: 哦，有了。哦，
0: 就是那位招手的啊，那个七号同学啊。
1: 对，
0: 现在同学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来，冰桶在这儿。好的，
0: 好，请同学们上大转盘，
1: 做好准备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男生都非常棒啊，我相信我们第四组也不甘示弱。我觉得每一个都是面带着自信的微笑。
0: 是的，尤其是七号啊，状态非常好。
1: 尤其七号啊，七号，今天你是幸运儿，抽到了我们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一会儿看你是选择这个专属赛道呢，享受你的幸运呢，还是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啊，你自己做决定。
0: 对，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没人选择最左边的赛道、啊、
1: 对，好，大家调整一下，来到我们的赛道前，第一关在等待你们。
0: 对，大家完全可以各自出发。
1: 我们的七号选择了跟他的队员们一起放弃了他的专属权利。依然是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好的，
0: 我们都是同路人，
1: 是
0: 走同一条路。
1: 好的，六七啊，已经顺利冲关。哎，七号又在招手啊。
0: 七号，
1: 七号今天状态很好。
0: 周围是不是有他的亲友团？
1: 对，好像
0: 直播间有他的老师同学，对吧？
1: 是，给他加油。
0: 第二关你们要把握住。
1: 第二关你们想好谁先开始冲啊？
0: 对，这一关可不能耽误啊。
1: 对，不要耽误，想好了就冲。很好，加油。哇，跌跌撞撞顺利过去。跌跌撞撞顺利过去。
0: 对对对，要是我的话我就很害怕我滚下去。哎呦，
1: 你看你就不该说这句话的。
0: 我抽我自己。
1: 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欢迎再来啊。
0: 九号稳住啊，注意节奏。哎，咱拼的这里不是拼速度的啊，哎，要稳。好，两位种子选手，
1: 可爱的七号也落水了。欢迎七号再来啊，我们的两位再来。现在剩下六号和九号，七号和八号已经落水了。

0: 山越勇吗？嗯，
1: 他还没有找到这个节奏。
2: 对，
1: 找到他心里的节奏跟他这个转动的节奏，
2: 内外节奏要一致，是吧？
1: 很好，对，这一步迈得非常漂亮，接下来保持住，
2: 胆大心细啊。
1: 对，
2: 现在我们已经诞生了四台冰箱了、哎呦，发生了什么？
1: 我俩没有注意，稍不留神，咋了？发生了什么？
2: 他这个

0: 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4: 再见。
5: 我们11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6: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7: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6: 回答我。
5: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6: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8: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望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5: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别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9: 洪亮，来吧，该你了。
5: 这检查部转了20来年，帮帮我！
6: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

享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 这是胃食管反流，我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受它的折磨，但是呢，超过60%的患者呢都走错了科室。
0: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食管炎、食管溃疡、食管狭窄，最后可能发展为食管癌。
0: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吃饭七分饱，管住嘴，比吃药更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叶涛，副主任医师吕超兰，教您守护健康阀门，别让反流烧掉你的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叶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主任，同时欢迎我们的吕超兰。吕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留言，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位观众的留言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姓张，今年40多岁，平时呢工作应酬也是比较多，喜欢跟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啤酒。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经常半夜难受醒，感觉呢有一股酸水从胃里往上窜，冲到喉咙，冲到嘴里，又酸又苦，烧得嗓子疼。有的时候呢躺着躺着呢，觉得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白天呢也会觉得喉咙里有这个东西卡着，老是想清嗓子，很不舒服。他还说我去药店买了点药吃，刚开始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后来就不管用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到晚上就害怕睡觉，因为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张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有同事都有。天热嘛，吃完烧烤喝完啤酒，晚上躺下呢就胃就觉得不舒服，翻江倒海的。而且呢我有个同事，他是这样，犯病的时候呢体内会觉得有一种像喷泉一样，一股酸水往上涌。所以在这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张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表现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呢半夜被酸水呛醒，胸口呢有这种烧灼感，咽喉有异物感，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简单来说呢，就是胃里面的酸水不该往上面涌的时候，跑的时候呢跑到食管里面了。而食管呢又不像胃里面，它这种的保护的机制会很好，胃酸又酸性又很强，烧灼了食管，它就是很疼很难受。
0: 像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词儿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王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1: 给大家先看一张图。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是食管，下面是胃，胃和食管交接的地方呢，是一个下端的一个食管括约肌，我们叫 LEU， 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是一个阀门，保护我们的胃和食管的交接的地方。平时的状态呢，它是一个收缩关闭的状态，食物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开放，开放以后呢，食物正常的顺畅的到胃里面。在平时的状态下，它关闭这种呢胃里面的液体，食物呢就不会再返到食管去。当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受到影响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一样的，它口子扎不紧了，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松了，所以我们胃里的这些这种食物也好，或者是胃液也好，容易反流到食管里面去。
1: 对。
0: 那想问一下吕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哈，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比较常见？
2: 非常的普遍，而且患病率逐年升高的趋势。根据最新的全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成年人当中，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高达10.9%，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有10个成年人，其中就有1个成年人可能正在经受胃食管反流的困扰。
0: 那刘主任听您说了这么多，像张先生这样爱吃烧烤、爱喝啤酒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病？
2: 没错啊，夏天的确是胃食管反流病高发的季节。夏天的很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作息的一些习惯，都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作。你看张先生在跟朋友聚会啊，喝啤酒、吃烧烤、撸串啊。啤酒呢，我们都知道含有酒精，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的下食管括约肌会松弛，会导致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往上反，引起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另外烧烤它是一个高脂肪辛辣的一些食物同样可以刺激胃食管反流。另外撸串、熬夜、作息不稳定、晚上睡觉离我们进食的时间过短、胃来不及排空，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的几率会增加。
0: 其实也就是说烧烤的刺激，然后啤酒的刺激，加上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胃食管反流的情况。这些饮食习惯呢很多人都有，除了这些不良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呢？
1: 导致胃食管反流的高危因素呢，主要有几条。一个呢，像我们讲的肥胖，肥胖是一个头号的推手。腹型肥胖的患者，腹腔的这个脂肪会比较多，会把胃往上顶，往往会增加腹内的压力，相当于一直在给胃加压。这样的话，胃里面的容量就会减少，然后酸、水和食物都会容易被挤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焦虑呢也会加重反流，长期的处于高压的状态，会扰乱我们胃肠神经的一个功能的紊乱，让阀门的工作呢失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吸烟也会削弱我们食管下端括约肌的一个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让我们的阀门会自然的松弛。有一些呢，像孕妇，她在妊娠期呢，随着子宫的增大，腹腔的压力增大，而且呢，她的雌激素水平的释放增多，也会影响到这个食管下端括约肌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群，这种呢，发病率是在增高的。
0: 那为什么中老年人发病率会高呢？
1: 一方面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阀门它是在松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胃肠的动力也是在下降的，消化功能也是在减弱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往往合并一些高血压啊、一些冠心病，服用的药物会对我们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起到一个松弛的作用。这样的话，它的发病率也是增高的。

0: 刚才我们了解了高危的因素，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表现，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胃反酸有什么不同？
1: 反酸呢，它是一个症状，是我们胃食管反流呢，它是一个疾病。偶尔的反酸，比如说吃得太饱，喝了酒以后呢，胃里面不舒服，有点冒酸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表现。调整一下饮食就好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是有两个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烧心，一个是反流。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它有两个症状，那烧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烧心呢，就是跟我们心脏的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胸骨后面的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们心脏呢，其实在我们的左侧。胸骨呢，在我们的正中间。有一团火从胃里面向胸口里面冒，大多数患者呢都是有这种症状的，常在

0: 吃饭后弯腰然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夜间呢会加重。
1: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烧心的症状哈，那反流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反流呢不是我们的恶心，而是没有用力的情况下，胃里面的酸水食物呢它就自己涌到了喉咙和嘴里，嘴会发酸发苦。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呢被呛醒，就是因为呢平躺的时候呢酸水呢直接流到了咽喉。
1: 其实呢也就是说他吃完饭之后平躺下来更容易反流。
0: 对的。
1: 哦，是这样子。
0: 如果一周发作两次以上，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特别呢是在饭后弯腰平躺夜间加重，那就不只是一个偶尔的一个反酸了，而是呢胃食管反流。
1: 那除了烧心和反酸就是这两种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外啊，那胃食管反流还有哪些症状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2: 有相当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的病人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这也是胃食管反流病这个疾病比较狡猾的一点地方啊，导致容易比较误诊，然后也有些患者会跑去呼吸科啊、心内科、耳鼻喉科去就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我们来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咽喉有异物感，就是总是感觉咽喉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堵着，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进去，但是不影响吃饭，他总是想清嗓子。很多人以为呢这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1: 对，
2: 就去耳鼻喉科看，但是吃了很多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慢性的一些咳嗽哮喘，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胃酸这些反流的物体刺激到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气管里，诱发长期的一个咳嗽胸闷喘息这种情况特别是夜间平躺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很多患者反反复复跑去呼吸科看，然后治疗，结果也是效果不好最后治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胃的问题。还有就是胸痛胃酸刺激食管的神经，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心绞痛样的一些疼痛。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到心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心电图，甚至做了冠脉造影一查了一圈啥都没有其实病因其实是在胃。还有就是声音嘶哑有一些患者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查包括耳鼻喉科还有呼吸科，做了一些 CT 喉镜之类的，也都查不出来问题别忘了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

0: 就这么一说，这个病还真的是很狡猾。就我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当中，我觉得在这些症状里面哈，最容易混淆也是最危险的就是胸口痛。那我们怎么能来区分这个是反流引起的胸痛，还是说它原本就是心脏的问题呢？
1: 两者确实容易混淆。那么胸痛呢，分为心源性的胸痛和非心源性的胸痛，这两类患者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样子。心源性的胸痛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绞痛，那么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是在劳累之后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的疼痛感，那么我们在休息之后或者是心情平复之后，这种症状会有所缓解，这种症状是与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心脏病还是比较凶险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胸痛，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排除下心源性的胸痛。那么说到非心源性的胸痛，大概有50%-60%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还有16%-18%的患者是因为食管动力性疾病引起的。那么有一些典型的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胸痛呢，它可能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进食之后我们会出现胸痛，然后再弯腰或者是平卧位会出现胸痛，服用抑酸药之后这种胸痛会消失，那么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它不存在这种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排除了心源性的胸痛，同时又有胃酸反流、烧心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要重点考虑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

0: 刚才主任您说到烧心和反酸，就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小事儿，喝点水或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王主任您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1: 胃酸的 pH 值呢其实很低的，一般在 1.5 到 3.5。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的酸性非常腐蚀性非常强，而我们胃里的黏膜呢有多层的保护，而是能

0: 扛得住，
1: 嗯，
0: 但这个到试管呢，它的黏膜呢保护的机制就没有那么强，长期反复的这种反流，相当于每天都在用酸水或者是碱水烧我们的试管，
1: 嗯，
0: 忍一忍，忍的不是病，忍的呢是试管进一步的腐蚀，损伤那个过程。
1: 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管它，也不干预，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0: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啊。第一步呢，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呢，食管黏膜啊被酸或者碱反复的刺激啊，出现这种充血、水肿、糜烂。这时候呢，可能会有频繁的感到烧心、反酸、口苦。第二步呢，食管的这种溃疡，它的糜烂加重啊，形成溃疡，就可能会出现吞咽的这种疼痛，甚至出现一个呕血。第三步呢，就是一个反复溃疡的基础上呢，出现了一个狭窄，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的刺激修复会让食管的这种黏膜纤维化，变硬变窄，这样吃固体的食物呢就会卡住，吞咽困难。第四步呢，就是一个到癌变，我们食管炎跟食管癌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像我们一些癌前病，像巴瑞的食管，大约10%的患者呢会发展成一个巴瑞的食管，这是公认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癌前病变。第五步呢，它就是一个食管癌，从巴瑞的食管，这种呢，它是一种食管腺癌。我们常见的食管是鳞癌，而拜尔的食管呢是食管腺癌，它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0到50倍。所以说呢，从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烧心到食管癌，每一步呢都在提醒你，不能一拖再拖。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烧心和这样反酸的这种症状，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会觉得，好，既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肯定是伤到胃和食管，那它到底是伤哪儿呢？它到底是伤害了胃，还是伤害了我们食管，还是都伤害到了？
0: 这个呢，需要我明确的提出来，它最主要伤害的就是一个食管，
1: 然后
0: 胃呢，它有很多的保护机制，所以呢，它不是伤胃，而直接导致的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增加的风险，不是胃癌，胃有保护层，能扛得住这个我们的胃酸。食管没有。
1: 那胃食管反流除了会伤害到我们的食管，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来上个道具，请主任继续讲解。好的，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它呢会严重呢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不舒服，对食物没有兴趣，睡不着觉，容易醒。不舒服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社交，运动完以后呢会出现反流的加重，会更难受，还有呢就是严重的会导致我们的心理问题，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焦虑，焦虑的压力更大以后呢，包括药物治疗效果差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抑郁。另外呢它可以诱发多种的疾病，就是在食管炎、二的食管、食管的一个腺癌，还有呢，食管外的表现就是咳嗽、哮喘、慢性的咽喉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
1: 有这么多危害，我就想问了，就比如说像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他出现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拖了，就立刻需要去就医呢？
0: 这里面呢，我们会提出一个叫报警信号。一旦发现呢要及时就医。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症状每周出现2次，然后呢持续出现4周以上呢没有好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它的报警症状来判断一下。一个呢就是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然后出现了一个呕血，大便发黑，这个发黑呢像波一样的大便。这些信号呢出现任何一个呢都说明了我们已经这个问题不简单了，不要自己扛了。
1: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危害啊，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现了胃食管反流，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吃药呢？吕主任，
2: 分为2种情况。如果呢患者的症状是偶尔发作的，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饮食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日常生活了，那就需要进行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是慢性病，如果不治疗，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1: 那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些患者，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系统性的治疗方案呢？
2: 首先还是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些调整，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 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

0: 那么饮食调整、体位调整、减肥啊，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那我还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特别要不能吃的？
0: 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我们建议清淡饮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烧烤啊，比较油腻的食物，生冷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啊，浓茶咖啡，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比如说熬夜啊之类的，都是我们尽量需要避免的。
1: 刚才两位主任都说到了，说这个躺下平躺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我就想问了，那在体位上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这些病人也需要有一些比较讲究的睡姿呢？
0: 的确，体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是左侧卧位，那么我们的胃酸是积聚在我们胃底的部位，这是我们相对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另外，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建议上半身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抬高我们的床头，不是抬高我们的枕头，
1: 是整个床头都要抬高，
0: 对，让我们的上半身处于一个半卧位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光枕头抬高其实是不行的，就只是脖子这块，
0: 对，
1: 是整个上半身都要有一个这种像角度，
0: 对，
1: 哦，
0: 大概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比较合适。
1: 那如果说更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呢？
0: 如果我们经过饮食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还不够，那么的确是需要药物介入了。那么用哪些药呢？目前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近些年来新上市的一些比较好的抑酸的药，比如说 PCAB 类的啊，替格拉伸啊、氟罗拉伸之类的啊，它们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抑酸药，可以强有力的抑制胃酸的分泌啊，从而减少胃酸反流啊，然后给我们受损的食管黏膜修复的时间和空间。一般我们建议治疗疗程是4到8周啊，有一些病人比较症状比较顽固的，那可能需要治疗时间长达12周。那么我们也建议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要擅自减药或者是停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仍然感觉效果还是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治疗效果不好，他仍然有反流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是什么物质引起的反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反流。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作用，或者是不单纯的一些酸导致的反流，可能还有一些碱反流或者气体反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食管测压来明确我们食管动力是不是存在一些障碍啊，下食管括约肌松弛是否正常，压力是否正常。另外还有我们的胃酸反流监测啊，这些技术都是在我们科常规开展的，已经做了很多年啊，目前也是在省内有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通过这些检测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确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反流的情况。另外，我们的反流的症状是不是跟我们的反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啊，从而为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做一些指导。如果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仍然我们胃食管反流症状控制的不好，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术的治疗方式啊，包括我们内镜下的治疗。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就是您刚才说到手术治疗嘛，那手术治疗到底有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王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其实在之前呢都是在出现这种反流的病人的症状比较重，用药时间比较长，他这个不耐受药物以后呢，可以考虑是做手术的。以前呢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呢它就是等于说要开膛破肚一样的，
1: 对呀，
3: 它呢是会把这个进去以后呢，再把胃做一个折叠，形成一个阀畔，降低它这个压力，或者把这个食管裂孔扇，这个扇呢也给它扎紧，但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我们内镜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通过胃镜微创做这个抗反流的手术，目前来讲也是做了很多例，也有些很多成功的案例。这个微创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它主要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呢能够把这个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刺激以后呢，让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的一个压力的增高，这个也是确实有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黏膜的一个剥离，剥离以后呢，或者是给它套扎以后呢，形成一个

痕，疤痕通过这个疤痕的收缩，在愈合的过程中，疤痕收缩挛缩以后呢，把这个口子给它扎紧缩窄，相当于下端食管溃疡的压力增大了，反流减少了。还有呢，就是一个

0: 人工的形成了一个这个发泡，然后呢阻止这个液体的往上的一个反流。
1: 刚才两位主任说到，不管是吃药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的调整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食道反流是比较有效的呢？
2: 生活方式还有饮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护胃口诀。首先饭后别躺，吃完饭至少我们要保持站立位或者是坐位2到3个小时再躺下，让重力帮助胃排空。第二，睡前别吃，睡前我们建议4个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夜间本来胃排空就比较慢，躺下之后更容易引起反流。三，床头抬高，我们建议把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注意是整个床头抬高，而不只是垫高我们的枕头，利用重力阻止夜间反流。四，七分饱，每餐我们只吃七分饱，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因为胃装得太满了，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容易溢出来。五，避开刺激，我们要少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少吃辛辣、高脂肪、巧克力、薄荷这些食物，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胃食管之间的阀门松弛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加重。最后就是要戒烟戒酒减肥我相信减掉体重的5%到10%就能明显改善腹压和反流。还有不要穿紧身衣、紧身裤不要穿束腰带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腹压，加重反流的情况。
1: 所以说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就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几个护胃的口诀。

0: 还想问一个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胃食管反流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治好，会不会复发呢？
1: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生活的调整，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控制的，生活质量呢可以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改，继续暴饮暴食，继续睡前吃夜宵，继续抽烟喝酒，复发是必然的。所以治疗胃食管反流呢，医生开药只是一半，另外一半要靠自己的生活习惯，管住自己的嘴。记住一句话，胃不需要猛补，只需要温柔以待。饭后呢别躺，心情别崩，夜宵呢别碰。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非常精彩的讲解哈。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看一看大家对胃食管反流有哪些常见的误区。第一题，烧心大概率是心脏病，要去心内科，对吗？
2: 错，烧心指的是胸骨后的烧灼感，是胃酸刺激食管引起的，和心脏没有关系。当然剧烈的胸痛还是要排除心脏的问题，但如果反复检查心脏没有问题，就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病了。
0: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反酸烧心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
2: 错，长期的反反复复的反酸烧心，它会一步一步的损伤我们食管的黏膜，引起食管炎，进一步引起食管的溃疡，食管的狭窄，有可能会导致八位的食管，最后一步就是到食管癌了。所以别让忍一忍变成了来不及了。
0: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要抓紧时间及时就医啊。那第三个问题，吃胃药把症状给压下去病就好了吗？
2: 错，药物只是临时控制我们的症状，减少胃酸的分泌，缓解我们的病情，它并没有修复阀门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不改善我们的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停药后几乎100%我们都会出现复发。那么治疗我们需要饮食生活的调整加上药物，这样双管齐下啊。如果效果仍然不好，那必要时就需要做内镜的手术的治疗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跟身材有关，是不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胃食管反流，瘦子就不用担心了？
2: 错，肥胖的确是高危的因素，但是瘦人同样也可能会得啊。如果精神压力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前吃东西然后吸烟饮酒，都是跟肥胖没有关系的，但是都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发作。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烧心反酸别硬扛。

0: 每周两次要就医，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七分饱，长期不治危害大，食管损伤可致癌。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0: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3: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0: 今天的新闻，看出海，东海开鱼了，千帆竞发，乘风破浪去追仙。去养猪，90后饲养员用手机养猪，科技感拉满。守交规，大货车高速公路任性倒车，被罚款200元，记12分。暖新闻，新兵孤身入伍，四位临时妈妈一起送行。
1: 不能让孩子这样不得的往军营里去，我也想当孩子的妈妈，让他感受到温暖。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今天的每日试点，既至初秋，海风渐爽。昨天中午12点，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大小船鸣着笛起航。那随着昨天东海开渔，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也迎来了全面开渔。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昨天中午12点，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近千艘渔船从石浦渔港出发，直奔浩瀚东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对，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为了这次开船呢，其实渔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从几个月前开始就开始修船补网。制冰厂的老板也告诉我说呢，其实从一进入9月以来，它的制冰厂就开足了马力在运转，每天呢有7-8艘渔船前来加冰，每天呢加冰量超过1000吨。面对用电负荷的激增，当地供电部门呢也是加派人员上门巡查，为的就是确保生产能够有序顺利的进行。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
0: 同样的时间段，江苏盐城、南通等地的渔港同时开渔，渔民乘风破浪出海开捕。
2: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3: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2: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的海货仍以冷库冻品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4: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价格会逐步的走低。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然后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国庆以后相对来说就平价一点。
0: 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开渔也是分时分区进行。那究竟东海是如何开渔的呢？大家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
2: 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3批开渔。其中第一批是所谓的小开渔，在每年的8月初。今年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渔，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到了8月11号。当天，福建就有将近1700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寻鲜。小开渔主要是针对刺网、龙虎类、灯光围网类等渔船， 且渔船必须

0: 需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虾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灯光围网船。这类渔船主要在夜间作业，利用鱼类的趋光性把鱼群吸引到船舶周围。
1: 把灯打开以后，鱼会慢慢往灯下聚集，等鱼群比较集中了，再下网把它围起来。主要捕的就是巴浪鱼、还有鱿鱼、青壮鱼等等这些。
0: 第二批解禁是在八月中旬，今年的八月十六号12时，小型张网、自愿浮修钓具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2: 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0: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鱼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3: 想问问大家，东海开渔，您最期待哪道海鲜摆上餐桌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涉及心血管系统13类目录，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在安徽统一启动运行，时间为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各地参与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据合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塑料制品出口99.22亿元，同比增长18.1%。
3: 继续来看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规划全面部署了8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
3: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我们继续来关注。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7: 就这一次呢，在这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最重要的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触达基层。
6: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0: 众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2: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3: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2: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4: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5: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2: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10届小陶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6: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7: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2: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来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8: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9: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2: 依托赛事流量，来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0: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1: 金秋时节，牧草金黄，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迎来打草旺季，打滚机一卷，一个个圆滚滚的草捆散落田间，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块块诱人的草原瑞士卷。

0: 在人们的印象中，养猪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儿。然而现如今养猪却是一件科技感拉满的事儿。智能环控系统让猪群始终待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智能饲喂系统做到精准投喂，猪群咳嗽，管家24小时监听咳嗽、喷嚏等声音。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酷？咱们一起去认识一位90后饲养员，看他是如何用手机养猪的。
1: 一年上万头猪，像我们经常调侃的母猪的产后护理，我是真的学过。
2: 欢迎来到我的猪舍，这是我们新接的紫猪宝宝，21日零7公斤，大家觉得可爱吗？刚断的。

0: 奶的紫竹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我们的智能环控系统能够让这个单元恒温恒湿，让紫竹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
1: 我们的手机上是可以看到我们单元的主信息啊，可以通过它的采食以及饮水判断是否异常，单元里边的咳嗽、喷嚏，还有我们单元现在的温度、湿度，以及我们设备的状态都可以监控到。
0: 以前的养猪是个体力活，靠经验、靠人力，现在的养猪靠数据，靠我们的智能化装备，更高效、更轻松、更体面。
2: 我们整体员工的话有1500人以上，年轻人是在一半以上。第一个就是我们用人机制上，我们是敢用少年大将军；第二个是我们培养人的机制上，年轻人上岗以后，每个人匹配一位师傅，我们叫师徒文化，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3: 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高校也在抓紧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
4: 现在整个农业呢，它是智能化、现代化、规模化的这种发展的趋势，人才培养呢必须结合产业需求。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呢，就除了他要懂专业知识，那么他还要懂信息化、懂智能化啊、懂管理啊，这样全面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人才。
5: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就业创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河南的农村底子非常厚，对于青年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大学生回到农村进行就业创业是大有用武之地。
3: 从以前几乎没人来，到现在开始有一批人主动选择乡村，技术赋能、培养体制、保障机制等等，正在形成更有力的支撑网。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的探索还将继续。
6: 高速公路严禁逆行倒车，可是前两天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货车错过出口之后直接倒车，把过往车辆的驾驶员们吓得不轻。
7: 当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铜梁大队民警在执行视频巡检任务时，发现一辆渝二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1分多钟，期间不时有疾驰的车辆从他身边快速驶过。根据车辆信息，民警查询到货车驾驶员的电话之后，立即联系了驾驶员刘某，通知他到少云收费站接受处罚。
8: 高速都倒车当然可能嘛，而且在行车道都倒，
9: 是要少点钱啊？
10: 是得少点
9: 钱。你要走过了，你在天桥在下，当了多少？当了几分嘛？你现在你那个损失好大吗？
7: 货车驾驶员刘某说，当时他恍惚了一下，就走错了路，想着没走多远呢，于是试图倒车回到匝道口。民警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1次记12分的行政处罚。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开车上路应提前规划好线路，如果发现已经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再从该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返回。
6: 再来关注健康，八角是厨房里常用的香料。近日，浙江杭州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视频，自己在下厨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长着13个角的八角，一查竟是含有毒素的芒草，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11: 上午，记者来到市区农贸市场的香料销售区，店铺中摆放着散装八角。商户坦言，他们也发现过和八角相似的药草，一般进货时都会进行筛选。
12: 挑这种，开口的，然后是要基本上是8到10个都是正常的，超过10个以上的可能就没那么好，不是真正的八角。
11: 记者在大袋八角里找到了很多不是八个角的货品，请专家来帮忙分辨。
13: 那为什么有些八角只有5个瓣？
14: 那个瓣比较少的那种呢，应该是在这个生长过程中，这个就是那个果实，这个营养不够充分的时候，它会长得不饱满造成的。像有极个别的像这种的，有一个瓣是畸形的。
11: 谢华东介绍，记者手中的货品都是八角，因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八角常常会出现不到8个角或者多于8个角的情况。八角和芒草同属于八角科八角属，是近缘植物，果实外形、颜色、气味都有相似之处，所以芒草常被误认成八角，甚至混入散装香料中。
14: 它的八角呢，我们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叫短宽厚，这个籽儿亮，这4个特点。正常的八角这个口裂开籽儿会露出来的。芒草呢，我们一般都是超过10瓣的，10瓣到13瓣之间。像我们这种如果是芒草的话，

0: 这里边的这个口裂开的比较小，这里并且这里边没有看不到籽儿。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芒草的毒性非常稳定，日常烹饪中的高温炖煮、油炸等方式都无法破坏其毒素。也就是说，如果误将芒草当作八角放入菜肴中烹饪，毒素并不会因为加热而消失。
0: 目前市场上有那么几种东西，一个叫做芒草，一个叫做红茴香。芒草呢，它的这个毒性呢，吃了以后容易让人引起这种呕吐啊这种的啊，主要是可能对于肝损伤啊。
2: 常见的睡姿分为仰卧、俯卧、侧卧三种睡姿，那究竟哪种睡姿更好？下面的视频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常见的睡姿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仰卧、俯卧和侧卧。仰卧就是平躺着，脸朝上。这个姿势的好处啊，是身体啊能够更好的放松，四肢摊开，没有压迫啊。但是缺点呢，偏散一些。那么气血容易啊散在体表，心神呢，也容易散，所以不容易啊往回收。仰卧有调整的方法，被称为回仰卧，对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这部分人群会特别好。做这个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以自身啊舒适为主。俯卧啊可以说是最压的姿势，我们一般不予推荐，因为它容易压着我们的心肺，呼吸啊有时候会不畅，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尽量不要趴着睡。侧卧可以说是最收的姿势啊，使我们的气血能够收住，神呢也能收得更稳，适合啊绝大多数人。一般呢，我们建议右侧卧啊，因为右侧卧的时候啊，不压迫我们左侧的这个心脏啊，还能让胃里的食物啊，能够顺下去，有利于消化。姿势啊，主要是呢，身体右侧着床，右腿呢，自然的伸直，左腿啊，微微的弯曲，搭在我们的右腿之上，右手曲肘，手呢放在我们的耳前或者枕上就可以，不要压在脸下，放在耳前枕上，左手啊，自然的放在左侧的大腿之上，整个身体啊，呈现一个基本的一个弓形，背部呢微微弯曲。这个操作的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叫虚心实腹这四个字。虚心啊，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胸口要放松，让呼吸呢更加的顺畅。实腹就是我们的肚子要微微内收，一手下丹田。
2: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在河南郑州下线，直径16.68米，足足有5层楼高，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它能兼顾高效掘进与施工安全，硬核实力再突破。

0: 大锅重器再添利器，这个大家伙将应用于安徽合肥一隧道建设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每十台盾构机就有七台来自中国，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90%，为中国制造点赞。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安徽警方。前不久，安徽马鞍山的李女士报警，说家里一个装着近150克黄金的首饰盒不见了。她记得自己明明用衣服包好塞进衣柜，可现在就是找不到了。当地派出所民警到场一看，屋里没有被盗痕迹，就征得同意帮着一起找。结果一名辅警在飘窗柜里翻出了首饰盒，黄金一样不少，可把他乐坏了，这嘴角压都压不住，直炫耀我找到的。
1: 首饰
2: 不能首饰，
3: 这是首饰
2: 啊，
1: 100多，
3: 100多，
1: 100多
3: 买。
1: 晒在什么位置啊？
3: 就晒在这个是包的，这个是
1: 柔的，包在柔衣服。
3: 两把羊毛晒进去的，我把羊毛再盖住。
2: 你进来看一下吧，我们开始捡，帮你找的时候你要在这看。
4: 哎呦，
5: 怎么了？
4: 我告诉你了，
5: 就这么多哈。

0: 你把我们也喝死了。
1: 还好虚惊一场，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记住存放的位置，别让藏得太好变成真找不到了。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广军事。前天河南卫辉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举行，新兵们的家人都赶来，带着骄傲和不舍送孩子入伍。新兵程广龙因为母亲早逝，父亲为还债常年在外务工，没有亲人为他送行。四位战友妈妈看到之后心疼不已，上前帮他整理军装，佩戴红花，暖心叮嘱安慰。

0: 这个孩子母亲去世了，我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在家，所以不方便来送。我想不能让孩子这样孤独的往军营里去，我也想当孩子的妈妈，让他感受到温暖。
1: 战友的妈妈也是妈妈，四位临时妈妈让程广龙这次也带着温暖前行。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青年报。近日在内蒙古，孙女士开车经过一段国道时偶遇三只大黑熊，像是熊家长带着俩崽在觅食，她立即关上车窗安静等待，看到黑熊离开路面，他们就迅速驶离现场。脸红脖子粗是形容愤怒的样子，但如果平静的时候脖子也粗，可能是在提示内脏脂肪超标。脖子的粗细是衡量上半身肥胖的一项指标。研究分析发现，预测异常内脏脂肪的临界值为成年男性39.5厘米，成年女性35.5厘米。如果超过这个数值，意味着内脏脂肪可能超标，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糖尿病，需要我们改善饮食结构，合理运动。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你好，未来两天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热意短暂回归，早晚凉意加重。但是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公众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于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近日冷空气势力较弱，未来两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

0: 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
1: 北京多云，30到20度，哈尔滨晴，25到16度，长春晴，28到17度，沈阳晴，30到15度，大连多云，25到20度，呼和浩特晴，25到12度。太原多云转晴，26到11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0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0到16度。济南多云，31到21度，青岛多云，26到21度，郑州多云，26到19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1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1度。昆明阵雨，25到1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南昌多云，33到23度。武汉中雨转阵雨，24到19度，长沙多云，31到22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度。南京阴，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24度，杭州多云，29到23度。宁波小雨转晴，28到22度，福州晴，31到23度，厦门晴，31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3: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2: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
4: 我现在是在芜湖无为市鹤毛镇万年台村，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搭设好了一个个服务展台，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
5: 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3甲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
6: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5: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房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
7: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8: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 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呢就生产增收。
5: 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

0: 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真正推动三下乡、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1: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给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的举办。
2: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0: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3: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0: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4: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5: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0: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十暨小陶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6: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7: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0: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莱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8: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9: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0: 依托赛事流量，莱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0: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2: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如今有了新的解决办法。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里，一台台能够移动、能够回球、还能够当教练的机器人啊，正在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11: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2: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1: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13: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1: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

0: 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1: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0: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1: 到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0: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2: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3: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4: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人难的问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也让更多人轻松用上了这位 AI 陪练。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5: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0: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3: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率。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6: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0: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7: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8: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4: 昨天上午，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集中发布了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9: 在发布现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花瓣层叠成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受到广泛关注，
10: 包括了20个主推品种，然后还有我们30多个的品种矩阵，还有500多个从未见面的那个幼株，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80%其实是之前没有亮相过的。
9: 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后，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月季评选和花卉新品代理商招募活动，百名花商代表现场为国产月季新品种投票，以市场视角检验育种成效，筛选真正适配终端需求的优质品种。最终，日照金山、文秀、玲珑盏3个月季品种位列投票榜的前3。截至目前，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出超过1000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
4: 现在正值牲畜秋季。

0: 驱虫的关键期，新疆温泉县改进了多个自动化药浴池，引进移动式自动药浴车，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就能完成驱虫防疫。
1: 秋季是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季节，寄生虫不仅会造成牲畜掉膘、体质下降，还容易传播疫病。药浴是直接有效的防治手段。在温泉县扎勒木特乡的这处药浴池，畜牧技术人员严格把控药液配比、药浴时长、入池顺序等关键环节，引导养殖户有序赶羊分批药浴。
2: 这两天我们已经吃了3000多只羊，以前我们起羊需要赶到下面。
0: 需要2-3天时间，现在这车已经拉到牧区旁边，现在起羊也很方便，一两小时赶下来，一两小时就赶回去了。今年温泉县在原有28座药浴池的基础上，改建10座自动化药浴池，并引进移动式自动药浴车，大大节省了药浴成本，提高了药浴效率。
3: 防疫能预防。 治疗羊的皮肤病和寄生虫，能提高母羊的产羔率和羊羔的成活率。羊洗浴之前要让它们喝饱水，避免口渴了直接去喝洗澡的药水，还要提前看好天气，勤前洗澡，避免羊冻着了。洗澡顺序是先洗成羊，后续搞羊。
0: 近日，山东淄博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隔空救援。120调度员凭借专业经验，准确识别危险信号，远程指导急救，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4: 高清高清，高速发生什么事？
5: 怎么了？病人怎么了？他病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休克了，
4: 接到家属报警称，家中一名51岁的男子突发休克，我采集完有效信息，立即派救护车前往现场。在后续与家属的沟通问询过程中，家属告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不均匀。结合现场的描述呢，我当时高度警惕，怀疑是一起濒死叹息样呼吸。
5: 濒死叹息样呼吸是一种完全无法维持机体供氧的无效异常呼吸。事发时，家属情绪非常慌乱，一时难以配合完成呼吸判断。当时家属特别紧张、特别慌乱，我就先安抚家属的情绪，来给他讲解检测呼吸的重要性，来引导家属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和呼吸节律。他那个濒死叹息样呼吸，它的特点就是张口下颌抽动，像于张口喘气。它看似在喘气，但实际上没有 有效的通气，不能维持正常的机体供氧。它4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立即开展远程指导，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6: 按你的医嘱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乳头连线正中间，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另一只手掌压在那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
5: 快速用力再按压5到6厘米，每次要换的胸部自动弹起3下，一次每秒按压2次，来转几时间哈。1、2、3、4，1、2、3、4。
0: 在照阳样的远程指导下，家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按照指令实施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7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急救人员迅速接管救治。由于前期处置得当，患者在转运途中恢复自主呼吸，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7: 脑出血发病突然，有着较高的死亡和致残风险，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是关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健康科普。
8: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脑出血病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此外，还有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
9: 脑出血的发生一般患者会表现为头疼，眼睛可以表现为这个视物不清楚，看东西重影。
7: 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面瘫的表现，言语不清楚，甚至说不出来，另外就是会出现肢体的这个麻木瘫痪。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疾病，实则不然。脑出血的高发年龄段在40到70岁，其中50岁以上发病率最高，并且脑出血普遍与一种疾病密切相关，那就是高血压。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中约60%到70%有高血压史。 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脑出血风险则增加约1倍。进入秋冬季，脑出血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这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下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
8: 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的降压药我可能能减一些；到冬天了，我的降压药可能就得多吃一些。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血压容易升高，这也是我们这个发生脑出血的一个诱因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提起消防员，大家印象里大多是警铃一响，奔赴火场抢险救援。而在今年三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管，支持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开展消防执法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从今年八月开始，部分基层消防员除了文警出动灭火救援外，还有了一项新任务，持证上岗防火监督，走进居民小区和辖区单位查处隐患。
2: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两名执法消防员对辖区内某居民小区开展了消防监督检查。
3: 请您手动降下个救援棒。
4: 哦，他这个卷帘有点故障，他这个控制器也坏了。你看，现在这个升降降不了了。
3: 现在升降功能已经损坏了，是吧？
2: 检查过程中，消防员发现该小区存在部分长闭式防火门、闭门器损坏、部分防火卷帘无法远程启动的消防隐患，涉嫌存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的违法行为，且无法当场改正。消防员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大队。随后，消防员在地下空间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疏散通道内，立即找到车主吴某进行处置。
5: 哎，你好，
3: 你好，是你的电动车是吗？
5: 对，
3: 咱们这个疏散通道内是不允许这个停放电动车的。
2: 经大队立案调查，执法消防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责令物业单位立即整改火灾隐患，并处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居民吴某，现场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督促其当场整改、移离车辆，并对其个人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3: 我们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2: 据悉，截至目前，仅朝阳区已有331名基层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北京全市有执法资格的消防员人数超过3000人。这支身兼灭火战斗员与防火监督员双重身份的队伍，已覆盖全市各基层消防救援站。他们的工作职责已从单一灭火救援，正式迈向防火、灭火、执法、宣传一体化履职的新阶段。
1: 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火灾隐患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楼道堆物、电动车违规停放、商铺消防设施老化，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险情。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人力不足，隐患查不过来，问题发现不及时，成为群众身边消防安全的突出短板。如今随着防消一体政策落地，这一长期困扰基层消防工作的难题正慢慢得到破解。
2: 以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为例，过去整个街道只有一名防火监督员，却要覆盖辖区130余家重点单位和数千家普通单位，防火监督力量捉襟见肘，也让很多隐患难以被及时发现。
3: 在我们辖区有不少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单位，仅靠一名消防监督员的防火检查，就算全年无休也远远不够。居民常常反映的消防车道被堵塞、小区中的疏散通道堆放可燃物品、防火门未关闭等常见的问题难以察觉，埋下了安全隐患。
2: 在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初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管，消防救援站在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同时，同步承担消防监督工作，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长期以来防火监督与灭火救援分离的体制壁垒，补齐基层消防监督力量。根据新方案，如今负责对接建外街道的建国门消防救援站就新增了5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可以和消防监督员一起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监督工作，
6: 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把一些小的问题现场当即立即整改，把一些突出的火灾隐患会带回到大队。

0: 然后由大队立案开展后续的执法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1: 据了解，这些消防员在取得执法资格之前均参加了执法业务系统学习，并通过了由司法部门统一组织的行政执法资格考试，正式上岗前还要由经验丰富的防火监督员跟班带教，全程实操跟学，确保能规范执法，精准发现问题。新身份的落地不仅充实了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也让社区治理多了一支专业队伍。执政消防员定期深入社区开展防消联勤，参与社区治理改造，将积累的灭火实战经验融入日常防火工作，帮助社区和物业单位提升自查自改能力。
2: 咱们消防力量的加入对于我们社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因为也是定期的会和我们的消防员一起组织辖区的这些七小单位啊，然后物业单位啊，去进行这个消防的培训，包括演练，从专业技能到这个安全知识的普及，都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加强。
3: 防消结合，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消防安全从来不只是消防员的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电动车不进楼，杂物不堵通道，出门关火断电等等，提高消防意识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细心就多一份平安的保障。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请大家来看看我身后的这张图，在高空中的高压线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东西，似乎正在爬行，这是蛇吗？告诉大家，不是，这是南方电网自主研发的一款蛇形爬线巡检机器人。它灵活搭载各类检测探头，模拟蛇类步态，不仅具备爬线翻越障碍的能力，还能够自己取电和全天候不间断工作，工作效率那可比人工高得多呀。
1: 机器人可以模拟蛇类爬行步态，精准识别线路断骨、部件磨损、温度异常等安全隐患。蛇尾搭载的非接触在线取电装置，能直接从导线获取电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巡检。
0: 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走进电力一线，机器狗、巡检机器人、仿生机器蛇等等，用科技守护电网安全，守护万家灯火。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服务行业用人需求持续攀升，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养老服务行业。胡平是江苏苏州一家日间照料中心站的站长，他扎根养老一线七年，考了6本养老专业证书。他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着辖区200多位老人，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细致的陪护。在老人们的眼里，胡平就是他们的亲孙女。
2: 去那个
3: 两个老人家里送饭，
2: 他们年纪也都大了，一个要96，还有一个是话将近要百岁了，
4: 把他们就是当成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对待。
5: 看自家爷爷奶奶，自然不能空着手。胡平准备了老人们最馋的大肉包。
6: 阿妈，我给一个倒霉的先吃个牛肉粒吧。
5: 96岁的陈大妹是胡平心里最牵挂的人之一。平日里，陈阿婆是日间照料中心里的活跃分子，可前段时间摔了胳膊，出不了门。胡平放心不下，总要抽空上门查岗。
7: 他好，他经常看看我，他这里去玩玩都要照顾我的。
8: 他一直要讲的，他那个女儿小女孩那是帮我比我女儿好，他说比我女儿好，
7: 我三五个人。

0: 阿姨等我嘞。
1: 一声小女儿是老人给的最高褒奖，在永昌金花苑，像陈阿婆这样把护平当家人的老人还有200多位。2019年，护平来到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一干就是7年，每天200多位老人订餐，谁有高血压，谁牙口不好，他心里有本活账。
2: 他的工作嘛，很负责任，那么这么多人能做到这样呢，也是不容易的。
3: 就是他待人呢，他没客气的，是吧？就是态度好，我们都相信他的。
4: 不能说做到100%吧，我感觉就是90%，应该是老人对我都是蛮满意的。
1: 这番底气，不光靠热心，更靠专业。过去5年，他先后拿下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护理员、营养指导员等多本资格证书，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这不，刚刚拿下社工证的他，又盯上了养老行业的国考。
4: 前段时间嘛，刚出来一个养老服务师的证，也相当于国考的吧，明年准备去冲一下。
1: 一本本证书不仅是扶贫的成长线，也是苏州养老服务从有到优的刻度。过去5年，永昌金花苑的养老条件实现大升级，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到了家门口，日间照料中心也搬了新场地，公共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出门几分钟，吃饭娱乐上老年大学全搞定。
4: 他不但可以用餐，还多了那个菜席全馆、影音室、茶馆、休息室，等后期还会有那个老年人认知筛查的一个项目，让他们晚年更加幸福嘛。
1: 从养老到享老，永昌金花苑不是个例。十四五以来，苏州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推进苏市助餐专项行动，从优化服务供给、强化运营保障多措并举支持老年人助餐工作，完善3级养老服务网络，97个镇街道实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有养老机构185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232个，综合慰老服务中心102个，平均每3.8公里就有一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一张覆盖城乡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越织越密，
5: 每天都要来啊，接接龙啊，当当宝啊，很热闹嘛。
6: 养老人很好，活动很多，养老人很富气。
7: 未来5年，我希望我们能再往前走一步，不是等老人开口，而是我们先看到、先想到、先做到，让每一位爷爷奶奶都能有尊严的老去，体面生活。
8: 一本本证书是专业能力的见证，一声声亲孙女则是用真心换来的信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养老服务行业，用爱心和专业托举起最美夕阳红。在安徽省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他们25年如一日，用无私的母爱改写着很多儿童的命运。这份大爱始于2001年，全国首个机构内双亲家庭照料模式“阳光家园”在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正式启动，由父母双亲加5名儿童组成模拟家庭，帮福利院的孩子们重建亲情依恋，感受家的温暖。从此，一群志愿者以爱心妈妈的身份，为福利院儿童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目前已有30多对夫妻接力坚守，呵护福利院的孩子们茁壮成长。近日，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获评第13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
9: 从明天起，
10: 好，摆上，欢喜上学喽。
11: 读书有人伴，嬉戏有人陪，归家有热饭。这般寻常的亲子日常，曾是这一群孤残孩子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在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阳光家园，有这样一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没有血缘纽带，他们却为孤残儿童搭起一个真实的家，让他们残缺的童年被爱填满。
10: 当时看到这小孩就是很可怜，他们的那眼光都是很渴望有个妈妈，回去就跟老公商量，让我们去做爱心妈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一干就是14年。当时来的时候是5个孩子，那孩子都搂着你腿上，妈妈妈妈，一声一声的妈妈，也挺温暖的。
9: 妈妈，我爱你。
10: 哎，对了，干不下来的时候，爸爸就想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慢慢就适应。

0: 就好了。女儿对儿子也都在安慰我，他妈妈自然选择这条路了，让你，那你就继续的走下去。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变化，就让我坚持下来的。我有个小孩像小修正人一样，好矮好矮，他有点唇腭裂，他一讲话的时候口水都流下来，好可爱那种。三岁多一点来的，然后到五岁多走的。他每次来家放学回家的时候，他都把妈妈往你捏捏肩、揉揉背。晚上被领养走的时候，我把门关上，在家整整哭了几个小时，眼都哭肿了。每个孩子你待了一段时间，不问时间长时间短，都忘记不掉。
1: 郑勇今年52岁，已经做了17年爱心妈妈。
2: 我们生病的时候，孩子会倒水给我们喝。我妈妈，你吃药了吗？你发烧了吗？这被爱的感觉好幸福。我有爸爸有妈妈了，他们都很骄傲。孩子们到一块，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3: 做这份工作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社会责任吧，会在坚持吧。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背后就鼓励他吧。看着他们每天都高高兴兴的，也挺开心的，很欣慰。他们跟亲生孩子没有区别。
4: 2001年启动双亲养育的阳光家园这个项目，弥补孩子们在亲情方面的缺失，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将来为他们自食其力、融入社会也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再这样，对，这给妈妈
5: 啊
0: 啊，对。
4: 我们也希望有社会上面有爱心的夫妻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爱心大家庭里面。
1: 日复一日的做饭、穿衣、按摩、陪伴，爱心妈妈们用爱和坚守为孩子们筑起一个温暖的港湾，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健康早知道。在我国有一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也表明，很多病啊其实是撑出来的，适当保持一点饥饿感有助于身体健康。
6: 其实很多病啊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吃饭最好是吃七分饱，其实这就是大智慧。因为人的胃啊跟一个气球一样，正常情况下呢，一个空空的胃大约只有拳头这么大，但你一旦开始吃饭，它就像一个能吹起来的气球，越吃越大。当吃到非常饱的时候，胃可以被撑大10倍，这时候你的神经会受到足够强烈的刺激，而当食物开始消化之后，胃的容积逐渐缩小，虽然它仍然没有变成最开始的拳头大小，但你的神经就会开始产生胃被排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饿。这就是吃得越饱饿得越快的原因之一。因为饿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胃的状态的真实反应，而这时候你再去吃零食啊，吃夜宵加餐，胃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状态了。并且与此同时，因为你每次都进食了大量的食物，里面的糖迅速进入血液，也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但糖这种东西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后续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有那种空虚的感觉，这会进一步加重你的饥饿感。长此以往，你就会出现能量过剩，身体负担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代谢紊乱，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一有点什么病就想着去吃药，但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你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靠药物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就像被你长期吃太多而撑大的胃，你说用什么药能让它缩小呢？就好像这个气球，你吹大它很容易，但你想让它回到当初那种扁扁的状态，它还有可能吗？并且每顿饭只吃七分饱，保持适度饥饿，不只是对胃肠道有好处。人的身体在饥饿的时候，会优先选择那些结构不完美的细胞启动自噬程序，相当于帮助身体清理了垃圾，可以让你少生很多病。所以啊，穷养身体，富养精神，真正能够让人不生病、少生病的，一定不是药品、保健品，而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提醒大家啊，适度少吃只是健康生活的其中一环，不能替代均衡膳食和规律运动。科学饮食的核心是吃得对，吃得均衡。生活中啊，我们

0: 可能会接到陌生来电，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刹那，你就会直接开口说话吗？民警提醒我们，当接到陌生来电，请先沉默三秒，因为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1: 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雷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在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不断学习防骗知识，让骗子们无机可乘。在很多人眼里，玉米芯、秸秆、稻壳这些呢都是不值钱的田间废料，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不起眼的农业边角料早就悄悄融入了我们的衣食住行了。
2: 我国每年都要产生约40亿吨农业边角料，它们都去哪了？秸秆能还田做肥料，能加工成牛羊饲料，还能做成鸡料，种出蘑菇。稻壳提取出的白炭黑是牙膏里的摩擦剂，药片里的辅料，让轮胎更结实，更抓地的秘密武器。菠萝叶里提取纤维，用于服装、家纺。橙皮果渣里提取的果胶是让软糖更 Q 弹的小秘密。甘蔗渣能做成可降解餐盒。要说逆袭典范，还得是这根玉米芯。玉米芯里35%-40%的成分都是半纤维素，这其实是精细化工的优质原料。通过水解可以得到木糖，再经过催化加氢，就能制成木糖醇。甜度跟蔗糖差不多，热量比蔗糖低约40%，对血糖影响较小。玉米芯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处理后，最终可以聚合制成麸楠树脂，它耐高温、抗腐蚀，很多精密铸件的成型都靠它。玉米芯还可以换条路线，最终进入氨纶产业链。氨纶最大能拉伸到原厂的5-8倍，弹力十足。你穿的泳衣、牛仔裤、紧身衣，可能都有它的身影。一根玉米芯，从当柴烧到变木糖醇、变胶、变丝，靠的正是科技创新。
0: 不得不感叹，小小废料大有乾坤，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这就是绿色农业的智慧和力量。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来看看这个图案，这叫回纹，也被称为回形纹、回字纹，它是以横竖短线折绕组成，因为像汉字回字而得名的一种传统几何装饰纹样，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造型最简洁的纹饰之一。由于其回环反复、绵延不绝的构成方式，这个回纹呢也被民间赋予富贵绵延的吉祥寓意。这组简单的横竖折线，把一份关于绵延与永恒的古老祝福写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3: 一个回字究竟藏着多少门道？在马家窑彩陶的泥坯上，先民绘下回环曲折的线条，勾勒出回纹早期的轮廓。商周时期，这类方折纹样跃上青铜礼器，演化为雷纹，与圆润回旋的云纹合称云雷纹。它们常作为地纹衬托主题纹饰，也可以单独装饰器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回纹褪去青铜礼器的庄重，线条更显舒展。秦汉之际，多作为器物边饰。唐代繁花似锦，它化作辅助纹样，环绕藻井四周，守着满目芳华。到了宋代，理学兴盛，规整有序的它再度盛行，南北民谣广泛应用。元代，它适于青花，以一笔连环长带绘成一圈绵延不断的吉祥。到了明清时期，它走入千家万户，连绵往复的纹路被民间赋予富贵不断的寓意。直至当下，回纹依旧随处可见，以最简朴的线条蕴藏着最悠长的中式圆满。
0: 一圈又一圈，回纹以极简的线条勾勒出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它藏在器物的边角，刻在建筑的梁舫，

0: 也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见证着文明的传承与祝福的永续。最近呢是开学季，不少家长千里迢迢送孩子奔赴大学校园。最近陕西延安的一对夫妇开车送女儿到河南驻马店黄淮学院报到，为减轻路上开销，他们拉上自家果园里的2000多斤苹果，打算顺路售卖。没想到啊，销路不畅，看着一车的苹果，夫妻俩十分发愁。学校得知情况后，主动协调校内场地，让货车可以开进校园，老师和同学们也纷纷赶来购买。短短半天时间，近2000斤苹果就全部售罄。
1: 亲爱的你，在路上慢慢逛，看一看太阳，让风轻轻吹过你。
2: 知道我们是从延安过来送娃娃上学的，他就带我们来到这个校园里面，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就把2000斤苹果一下午买完了。
0: 半天卖掉2000斤苹果，是学校对学生及家长的体谅和善意。教育不仅在课堂上，也在这样伸手相助的细节里。这温暖的一幕，也是同学们最好的开学第一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近日，在北京，物剧演员们表演三打白骨精，惊艳全场啊！尤其是变脸加变装绝活，演员在变脸的同时完成服装的更替，动作之快让观众们惊叹不已。

0: 看看，一招一式见功夫啊，传统戏曲也可以这么燃的。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您好，观众朋友，近期我省迎来一段格外惬意舒适的好天气，全省气温温和均衡。昨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基本都维持在30度上下，整体处在非常舒适的区间当中。展望未来一周，除了今明天受到冷空气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都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局部地区在32度以上，非常适宜出行运动以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5: 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摄氏度；淮北阴，29到20度；亳州阴，29到20度；宿州阴，28到19度；蚌埠阴，26到20度；阜阳小雨转阴，27到20度。淮南小雨转阴，25到20度。

0: 转阴25到20度，陆安小雨转阴23到19度，马鞍山阴25到20度，芜湖阴26到20度，宣城阴27到20度，铜陵阴转小雨25到20度，池州阴转小雨25到18度，安庆小雨24到18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1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3到14度，凤阳廊峭米谷阴26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阴22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预计未来两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在降雨影响下，这一带地区气温偏低，体感湿凉，而中东部其余地区降雨稀少，气温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具体来看，今天呢，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会普遍偏高。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湿凉感明显，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北京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8到14度，长春晴，27到14度。沈阳晴，29到15度，大连多云转晴，24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26到13度。太原阴转多云，26到12度，天津阴，28到17度，石家庄多云，27到18度。济南多云转晴，30到20度，青岛多云转晴，25到19度。

0: 郑州阴转晴，29到19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7度。成都阵雨，25到20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贵阳多云转阴，27到20度。南昌多云，32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4到21度。长沙阴，26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29到21度。上海多云，29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4度。宁波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福州晴，33到24度。厦门晴，31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南宁多云，34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2: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5: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

0: 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由12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根据这套指标体系计算，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八位。
1: 安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同时安徽科技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三位，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促进发展排名均上升了两位。
0: 报告显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跃升至全国第九，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七，较13-5末提升3个位次，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11.2%，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51.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28%，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
3: 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4: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3: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有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2: 今年以来，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走进肥西县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5: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3: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1到7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6: 围绕一山半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3: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7: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3: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8: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

0: 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1: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2: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1: 自今年6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3: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4: 我们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5: 继续下面的新闻，秋分将至，晒秋正忙。眼下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部分鱼货晒成鱼干。我们继续看一看。
6: 在连江县横城村，村民们先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进行腌制处理。腌制好后，村民们再将这些鱼搬到屋顶和海边晾晒。
7: 这季节晒鱼最好，有太阳有风呢，晒鱼干也有好选的好地方。我们海边靠海太很近，也没有什么苍蝇呢。
6: 晒鱼干是连江沿海村民延续了1000多年的食物保存技艺。古时候，这里的人就将鱼货腌渍日晒，存作过冬的食物。如今虽然不再靠鱼干作为过冬食物的储备，但这项古法晒制技艺被保留了下来，留住了这份独特的味道。
5: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甘蔗应该长在湿热的南方，可有人偏偏把它种到了沙漠边缘。近日，新疆于田县在沙漠边缘试种了2.4万余株南方甘蔗，长势喜人，预计10月中旬成熟。
6: 金秋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沃土拉提热克村，一片甘蔗田格外引人注目。一排排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长势喜人。在新疆南疆，甘蔗供应长期依赖外地调运，市场价格较高，需求旺盛。看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2.4万余株甘蔗，在沙漠边试种。于田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甘蔗糖分积累。为确保试种成功，种植户去广西学习甘蔗种植经验，乡政府帮着对接市场资源，选育耐寒甘蔗品种。一方面采用大棚种植，保障夜间温度，同时还有露天种植对照试验。专业种植的技术加农技专家驻点指导，今年种植的甘蔗成活率接近100%，也让当地探索出一条适配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
8: 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看着一天天长高，心里真有盼头。
5: 16号，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摘季。经过测产，当地基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
6: 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9: 我们一直提出的就是试树试地试品种，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块选好，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

0: 你们呢，它是很适合流年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1: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2: 从今天的评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3: 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较为频繁。江苏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从9月开始收治蛇伤患者已有10余例。医生提醒，秋季蛇类进入活跃期，户外谨防蛇咬伤。
1: 在这名男性患者左手背上有2个小洞，医生判断为蛇咬伤所致。
4: 蛇印呢，它8毫米以上就是两个牙齿，它比较宽，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视力会模糊。
5: 那就割草，一直先伸下去，我觉得好像吃了一口，后来拿起来看看呢，就是血出来了。等我整了血再去看行动时，没看到。
1: 经抗蛇毒血清治疗，患者情况明显好转，手背也已消肿。医生表示，季节转换之际，此类患者并不少见。
4: 蛇，它要准备过冬了，过冬以后出来觅食，然后它现在的活跃性比较强，因为秋高气爽。
1: 专家表示，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更为频繁，喜欢隐蔽阴凉的环境。市民在散步、户外劳作或活动时，应避开草丛、灌木丛和潮湿阴暗处，最好穿长裤和包裹性好的鞋子。
4: 一个是脱离蛇，一个要记清楚蛇，第三个被蛇咬的不拉紧接着户乱窜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四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五个尽快就医。
3: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煲汤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芒草是什么？和八角该如何区分呢？记者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6: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7: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6: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7: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6: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3: 近日，科研人员在重庆薛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秋季普查时，发现成片水晶兰数量达100余株。
1: 画面中，水晶兰通体洁白，晶莹剔透，在林下腐殖层中成片生长。专家介绍，水晶兰并非兰科植物，而是杜鹃花科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常分布于海拔800至3200米、阴冷潮湿、人迹罕至的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靠腐烂植物获取养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 红色名录。

0: 陆高等植物圈，评估等级为近危。目前保护区已加强该区域监测巡护，并提醒公众不要擅自采挖。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体育锻炼对于青少年的意义不言而喻，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这个新学期各地校园体育不断的上新，比如在北京延庆，有村小体育老师手工打造出运动乐园，让孩子们快乐运动，校园里也是活力满满。
6: 这是北京延庆的一所乡村小学，这片运动乐园里欢声笑语不断，抓吊环、攀绳索、过障碍，孩子们排着队在校园里解锁闯关运动的快乐。而这里所有的装置都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们共同手工制作的。
7: 这边这个器材我们起名叫翻山越岭，这是咱们那个五人制的球门，也是废旧了，放在一起挂上轮胎。这边这个咱们利用这墙做了一个攀岩墙，孩子锻炼平衡能力，锻炼手指力量。
8: 我喜欢这学校的所有运动，
9: 我最喜欢那个吊环，它锻炼手臂，而且身体比较好，可以强身健体，然后跑步速度加快。
6: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校园运动的选择，老师们动了不少脑筋，选材、焊接、安装、铺设沙土、软垫，给孩子们手搓了一个运动乐园。当地教委工作人员介绍，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当地推进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学校建设，引导学校因地制宜，把贴合自身办学条件的体育项目融入日常课堂。
10: 有的小学开发跳大绳、丢沙包这类趣味体育活动，也有学校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把竹马这项非遗项目引入了校园。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近距离感受了许多传统文化。
5: 为了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动起来，一些学校把匹克球、攀岩等运动引入体育课，吸引孩子们踊跃参与。而孩子们的运动热情不止在校园操场，也延伸到了竞技赛场。
6: 小将们手握小球拍，轻吊、软磨、抽击，这是在北京延庆举行的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匹克球比赛的现场。这也是这一新兴运动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进入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事。
11: 这个球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的一些特点，我们体育课上也会给大家时间去练，就是喜欢这种运动、这种洒脱的在这个场上奔跑的一个感觉。
12: 特别喜欢这个匹克球，场地小，节奏快。
6: 如今匹克球、腰旗橄榄球、攀岩、轮滑，越来越多的新兴运动走进校园，也走进赛场，点燃青少年们的运动热情。着力打造青少年赛事体系，北京延庆三年来年均落地青少赛事近70场，类别涵盖三大球、冰雪、匹克球等。
13: 青少年体育呢，始终呢是我们社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我们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支持他们的俱乐部建设，来达成呢项目的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推广和发展，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6: 延庆区体育局还联合区教委搭建观赛实践平台，组织幼儿园、小学生集体走进场馆，感受赛场上的体育精神。从赛场上的小运动员到赛场下的小啦啦队，孩子们在体育运动中收获成长。
14: 近年来呢，我们也是持续健全完善这个青少年的赛事体系，不断丰富青少年体育供给。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共承办举办了12场青少年赛事，吸引了将近7000多名的少年儿童来参赛，给广大青少年搭建了竞技交流、强身健体的这个平台。
5: 赛事点燃了热情，一些有运动天赋的孩子找到了专业的训练方向。在北京延庆各中小学聚焦单项冰雪项目开展训练，再通过专业梯队化培育，让有天赋的孩子得到了专门的培养。
6: 登冰、压刃、滑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在延庆孟启园滑冰馆，延庆区冰雪队的

0: 孩子们都会像这样开展集训，磨练动作和体能。这片园区也是当地体教融合的实验基地。
1: 享受每一次就是登冰的这个力量，在冰面上就是滑行。

0: 滑梯队培育，当地已组建短道速滑、双板滑雪、越野滑雪、冰壶、男子冰球、女子冰球六支专业冰雪运动队，参训队员覆盖6岁至18岁青少年，共计200余人。
1: 一般是上午上课，然后呢，差不多下午就是让他出来，去训练。就是我是希望孩子就是能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多学习，还是要多学习。延庆是跟我的理念是合的，就是挺平衡的。
0: 据介绍，延庆区冰雪队已培育出1名国家运动健将和15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2: 在其他地方，许多校园体育也是持续的上新，大家解锁的不只是新项目、新场地，更是孩子们全新的成长方式。当运动成为习惯，健康便有了根基，同学们也可以更好地迎接学习和生活里的各项挑战，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带着健康体魄向阳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最近一段23秒的视频让甘肃黄河石林一位农村大姐火了。视频里她穿着农家的衣裳，走在苍凉的峡谷中，一边给游客唱西北民歌花儿，一边顺手捡起地上的垃圾。歌声在黄土沟壑间回荡，让网友们称赞不已。据了解，大姐名叫芮守翠，今年64岁，是甘肃景泰县龙湾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她家里有2位80多岁的老人，可丈夫双目失明，儿子在外打拼。有一次，她找到村里说想在景区做讲解，挣点钱补贴家用，景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就这样，她带着麦克风站到了神龙谷的入口，讲解一趟只收10块钱。单程500米的路，他边走边讲，顺手把垃圾也捡了。很多游客被他的歌声和讲解所打动，视频火了之后，很多游客专程赶来，点名找他讲解，听他唱歌。游客喜欢他，他也会送一些自己做的苹果干给游客们。

十的时候啊，不念了个小学嘛，他们我爱唱歌嘛，他们唱我就唱。拉琴的时候他们唱呢，我就问了一个老师，我也会唱，我唱给你听一下，能行吗？我就唱了一首歌，他说：“哎呀，能行能行，那你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去唱歌了，但是有十年了吧。那时候我就说我女儿，我说你就见到我把这个实力的形成你们打脸，我学会我给一块脚，一天掉在背上一句两句，后来就把这些东西学会了，地质景气地理特征啊，我都会啊，每一个来的客人都是我的客。开始的时候有客朋友一问他不说话，后来呢也先说他问这问那还问不完了，这个我说咋熟悉了，我都是老朋友了。

0: 唱的是十年的那个华儿，就是把这个现有的烦恼戒掉了，就是这样的够性。想起那个烦恼事，我就唱，我就唱。这个人经常是不接触人的人，现在有人找我来了，真的太开心了。我非常热爱我的家乡，因为这个黄河是来给我们能带来生命。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家乡，是不是我家乡的特产？有枣子、苹果啊，让他尝尝。欢迎来到我们家乡，我热烈的欢迎。亲爱的你，未来我继续嘛，我唱到什么时候唱不动我就不唱了，继续让这位大家带来快乐。
1: 你就像一片船呀，船上的一切。
2: 歌声里满是热爱，热爱里满是生活，这就是真实的人间烟火。它质朴却很动人。说到图片上的芡实，很多人都知道它被誉为水中人参，好吃又有营养。可是大伙儿未必知道一颗颗饱满的芡实得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日前，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的芡实迎来了丰收，凌晨五点，芡实采收师傅们就下水塘开始采摘。他们泡在水塘里弯腰摸索，一次大约要采收200颗芡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被誉为水中采金人的芡实采收师傅们，感受他们采收劳作的日常。
3: 凌晨五点，村子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中，许师傅就收拾完毕，准备出发蓄水塘。水面上铺满了芡实叶子，农户们弯腰用自制的竹刀割开叶片，找到目标后插入茎杆，轻轻一掰，一颗芡实便被完整取下。这套动作他们每天要重复上百次。
4: 画圆了以后，把它画圆了，把它弄走，这个叶子翻面上面有刺，不画的话手塞进去是划手的。
5: 加了软的柴，硬的他们有产收。
6: 我采服6年了，一上午130，两个月大概7-8千。
7: 我采3年了，一天跟我在他个地方那采500多亩，一天要采9毛多，下午要采180多，很辛苦，要自己要干完。再看那七十五六，我们自己想干完。
4: 叫熟练工，要技术好的。这个是陌生人干嘛来的，到田里去，老的嫩的不认识。有本村的，也有隔壁村。
3: 当采收师傅们离开后，一袋袋新鲜的芡实被陆续运上岸，送往加工厂进行后续处理。在这里，剥壳、分拣、包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分工，而他们也都是周边的村民。家门口的厂子给大家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收入。
8: 以前在外打工，回来将近有15年了。一开始也种几斗米的，自从我回来种了几年嘛，在手机上发现快手、抖音能推销量嘛，然后就是和各方面联系。
9: 我们夫妻两个就在他们家干活，我们干活的呢，自从他开厂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面做了8-9年了吧。
2: 小小的芡实连着田间地头和餐桌，也给辛勤的农民们带来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份舌尖上的美味，让你我他都尝到了生活的甜。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虽然酒精早已被列为一级致癌物，但还有不少人心存侥幸，认为喝大酒肯定是不好的，那么少喝一点儿，喝低度的就没事儿。比如就有不少人认为喝黄酒可以养生。家住上海的王先生几个月前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是检查之后却是进展型烟雾病所诱发的脑梗。而这一切都源于王先生的一个习惯。
10: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1瓶到2瓶。
11: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

0: 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1: 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0: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2: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0: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1: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CTA 啊、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3: 不要迷信低度酒养生，对于本身有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酒精更是高危诱因。健康没有侥幸，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探风险。我们常说水火无情，现在家用电器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潜藏在电线电器设备中的安全隐患，往往因为隐蔽性强，不易察觉，被不少人忽视。那么怎么识别风险，掌握科学避险的方法呢？消防员通过实景科普实验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讲解。
4: 日常照明设施出现电线电缆破损或电动工具绝缘层缺失，都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失效，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借助实讯设备来揭晓电器绝缘失效背后潜藏的致命风险。
5: 这是一台电器绝缘性能破坏引发火灾实验台，它放大模拟了电线绝缘破损的带电状态，台面上的黑色区域模拟的是电线绝缘层老化破损而失效的部位。首先我们将表笔放到金属导体区域，灯泡立刻亮起，证明金属可以正常导电，然后测试完好的绝缘区域，接通电源后灯泡完全不亮，说明完好的绝缘层能隔绝电流，起到防护作用。最后是本次实验的测试重点，在碳化破损区域，大家能看到灯泡亮起的同时出现闪烁现象，并产生电火花。这就是电器火灾的隐蔽成因，碳化区域会持续隐性漏电，积攒热量，长期反复放电，产生微火花，不断破坏线路绝缘，可能引燃电线和周边可燃物，引发电器火灾。实验直观地告诉我们，定期检查、规范用电是守护安全的根本，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
3: 许多消防意外的发生都源于看不见、不在意、不排查。相比于火灾发生后的紧急扑救，提前识破隐蔽的风险，主动消除安全漏洞，才是守住居家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主动学习电器安全知识，提高隐患自查自纠能力，绷紧消防安全之弦，才能够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孩子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家长都背负着陪护的煎熬与经济的压力，很多时候连一顿热乎饭都顾不上吃。在江苏苏州，每天中午11点，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总院的门口总有一个卖3元爱心盒饭的小摊儿会准时开卖。摊主徐子燕和张全是一对叔侄，他们明知赔本，但仍坚持把热乎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看到了他们的爱心行动， 于是有爱心人士加入了进来，包下了所有的盒饭，免费发放给。

0: 患者和家属。与此同时，一些患者家属也来帮忙打饭盛菜。
1: 你相信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
2: 今天不用给钱啊。苏州的顾丽华女士帮大家已经买过单了，然后她也是一名肿瘤患者，然后她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她让我把她的好运也带给大家，希望大家早日康复，早日回家。
1: 中午11点，苏大护儿院门口爱心盒饭准时开卖。但比起一周前，排队的患者家属明显变多，摊位边还多了好几箱爱心人士送来的牛奶。小小的摊位承载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2: 哎，这种献爱心的事情，免费帮忙是像我们这种属于义工，是吧？
3: 那隔壁这哥们儿也是刚加入的，
4: 我刚来的，他们不是来的。
2: 嗯，我们只要这边说人员不够了，我们这边都是主动加入。
1: 说话的这位是许大哥，因为家里孩子正在住院，所以在摊主徐子燕刚开始卖爱心盒饭时，他就注意到了这份善举。每天上午送完外卖，他就在旁边帮忙打饭盛菜。
2: 做这个爱心感觉到挺自豪的，说真的。
4: 因为说实话，我们在这边治疗也8个多月了嘛，说实话家里都早就已经没钱了呀。病友来说这是很大一件善事，就是也感谢这些网上的这些好心人。
5: 您好，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系。
6: 明天几点来，我给你们当义工。
7: 非常感谢您给孩子和家长送去的
1: 爱心盒饭，让远在异乡的我心里暖暖的。
8: 因为有一位东北老乡转了红包给我，然后让我把这个钱交给你，500块钱在这里面，您拿好啊。他也让我给你带句话，祝您家人早日康复，早日出院啊，别哭啊。
9: 真好，我就是说这三个小伙子蛮好的呢，
10: 早日康复啊。嗯，好，祝家人早日康复啊。哎，
6: 还是谢谢他们吧。
1: 曾经在困境里接住善意的人，如今成为了传递温暖的人。摊主感谢前来帮忙的患者家属，患者家属感谢网友传递过来的爱心，而善意就这样从一个人流淌到一群人之中。一份3块钱的盒饭，它是困境中彼此支撑的微光，更是一场生生不息的爱心接力。
8: 非常感谢。
4: 因为他们在这边都住了，有的都住了4年了，在这边有的四五个月6、7个月一直在医院里面陪护小孩子啊，挺感谢他们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带动大家来做这样一件，就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感觉非常好，非常好，真的。
0: 善意与温暖就这样不断的接力与传递，一盒盒的爱心盒饭连接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温暖了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的家庭。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城市广场上，各式各样的小摊儿随处可见，而在山东青岛的经贸湾广场上，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摊儿，摊位上没有商品售卖，只有心肺复苏模拟人和 AED 训练机。退役军人张连生和傅国松从今年夏天开始就在这里摆摊儿，免费向路人传授急救知识。他们把急救课堂搬到了烟火市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守护生命的技能传递给更多人。
11: 在青岛的经贸湾，有一个让人心甘情愿跪着的小摊儿，路过的人围着摊主，总有人会选择跪下来几分钟，因为别的地摊卖商品，而这个地摊是免费的，教别人急救知识。眼前这位跪在地上的大哥叫张连生，是一名退役军人，而这正是他和搭档开展的第9场急救课。
12: 了解一下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啊，急救技能都是免费的，我们都是志愿者。
11: 我问张大哥为什么要免费教人学急救，他却这样回答我：
12: 这种急救技能，你学了可能会救不了自己，但是一定身边的人最受益的。黄金时间就是4分钟啊，我们一定要敢于去伸手。只有大家更多人去掌握这种急救技能，才会让这种院前急救率得到提高的。
11: 张大哥告诉我，他摆摊教急救是受冯老师的启发。
12: 去年冯老师在啤酒节上街里，啤酒节每天都去做这个地摊式培训，我们今年也去，然后我们在金茂湾这个广场这边也组织几期，确实有很多人想学习。
11: 摆摊教急救在不少人眼中或许抱有目的，但张大哥却无比纯粹，还耐心地向一旁人解释。
12: 大哥就是问我们，哎，你们是不是卖设备的？我们首先说，我们不是推销任何的，我们全部都是志愿服务啊，我们两个人都是退伍军人。
11: 我问张大哥，他在现场都教什么？
12: 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啊，包括在有人想学这个气道异物梗阻的处置，还有防溺水、防中暑啊等等，这些就是

0: 大众普及的一些急救技能。
1: 每到日落时分，丁茂湾的游客络绎不绝，而张大哥也开始了他的授课。
2: 怎么检查他有没有意识呢？
0: 我们通过轻拍他的肩膀，左右都要喊他：“先生，先生，怎么了？先生，先生，醒醒！”反正是在这个地方，反正上百人是有啊，上百人是有啊。你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人。
1: 我问张大哥，如果只有一个人看怎么办？然而他的回答却让我有些感动。
0: 我们出来一次摆地摊，哪怕一个人学会，我觉得也是一种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1: 摆摊教学最难的点不是人数，而是让真正想学急救的人学会。
0: 第一，我们在教授呢，一定是现场是教授。那么大家想过来演练，我们就给他纠正动作啊，然后不管是按压还是人工呼吸啊，还是这个 AD 的使用，我们都会给他反复的给他讲解啊，直到他掌握了为止。
1: 在摆摊教急救的时候，张大哥也听到了很多人的故事。
0: 有一个小伙子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因为呢，他的母亲在前年春节期间去世了，就是心脏骤停，但是当时他不会。啤酒节的时候，有一个大姐过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她非常的迫切的想学习，因为，她的丈夫今年在四五月份在单位突然发生心脏骤停，单位正好有 AED， 也正好有人会心肺复苏，哎，确实就把人救过来了。
1: 急救实操需要跪着完成，我问张大哥累吗？然而他却只是笑着说，
0: 我们在地摊室培训都是3个小时，大家学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坚持一个小时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站军姿2个小时那都没问题的嘛，是吧？看着他脸，01、02、03。
1: 不少人担心施救过程中会按到肋骨，
0: 骨头压骨折了承不承担责任啊，这个不用担心，是吧？民法典都有保护的。
1: 一旁来自青海的游客也跟着学了起来。
3: 我今天也亲身体验了一下，挺累的，跪着挺累的。平时虽然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也接触到，也会做一些这种培训，但是今天讲的非常细致。
4: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敢吗？
5: 敢上手吗？
3: 敢吗？
1: 去年富国僧的家门口救下一人，回起当时的感受，他说：“
6: 那时候我想的就是第一时间先救人，通过对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按压，这个大约5到6分钟左右。”当时他恢复了呼吸之后，那种紧张的那种感觉还没有过。一个人的生命啊，他可能关系到1到2个人的家庭。
1: 我问张大哥教人急救的意义在哪，他的回答却无比坚定。
0: 啊，我们不是说想得到什么东西，我们是想让更多的群众、更多的大众来掌握这种急救技能。我们后面还是会一直继续下去，走到更多的地方去啊。宁肯永远用不上，希望大家永远都会。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心，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
7: 小小的急救地摊儿，不卖商品，只教急救知识。它看似免费，实则是无价的。为张连生、傅国宗点赞，也为每一个愿意停下来学习的人点赞。在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运动达人，他们各有各自的绝技。近日，广东一名男孩在小区单杠上玩耍的视频令人惊叹，不仅动作难度很高，而且一气呵成。过硬的臂力与平衡控制力引来许多点赞，不过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这组动作危险性比较高，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尝试。儿童进行单杠类的运动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谨防脱手摔伤，因为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是最好的运动。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好，进入白露节气之后，昼夜清风徐徐，天朗气清，早晚的凉意愈发明显，让人真切感受到秋日的凉爽惬意。预计今天呢，江淮之间中西部会有小雨，后续几天全省都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早晚出门凉意明显，建议大家薄外套常备，避免着凉感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

0: 免费提供二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摄氏度，淮北阴27到20度，亳州阴26到21度，宿州阴27到20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21度，阜阳阴转小雨25到20度，淮南阴26到21度，滁州阴27到21度，六安多云转小雨25到21度，马鞍山阴28到21度，芜湖阴28到21度，宣城阴转小雨28到22度，铜陵阴转小雨27到22度，池州多云转阴28到21度，安庆阴27到21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4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26到19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9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小雨27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20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3: 扬叙事之锤。

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

青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梁延顺调研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王清县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一张图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夯实高质量发展要素支撑和空间治理基础。省政协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政协讲堂，张希明出席。产品出国门，售后有保障，保税维修新业态，开辟安徽外贸发展新赛道。深挖本土禀赋，打造多元场景，完美宝藏小城，激活安徽县域文旅新动能。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2: 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是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于一体的战略性研发机构。梁延顺来到中心，实地查看普构教大模型、灵境造物一体机等自主研发成果和 AI 造物大赛情况，勉励大家坚持原始创新与产业应用驱动创新两条腿走路，加快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座谈会上，舒歌群、傅瑶、江俊和朱胜利、巫学斌等分别发言，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梁延顺指出，科学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的前沿领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拉高标杆，只争朝夕，保持清醒和理性，朝着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上走在前列的目标奋斗，全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要加快科研进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攻关任务，以产业场景反哺基础研究迭代，不断推出领跑全球的创新成果。要加大产业集群培育力度，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高

0: 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政策和工作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以更大力度引育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拓宽投入渠道，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梁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一定当好后勤部长，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一流创新生态。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和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
1: 9月16号，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和一张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建好用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升要素节约集约利用和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2022年10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试点以来，全省单位 GDP 耗地量年均下降5.26%，一批创新举措获全国推广。在听取有关汇报讨论后，王清县指出，要着眼服务生产生活生态，联动政府社会市场，一体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一张图建设，提高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研讨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统筹好存量和增量、配置和运营的关系，推动土地资源升级为运营性资产和可持续性资本；二要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革2.0版，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持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要坚持共建共用、边建边用，按照全量汇聚、应汇尽汇原则，完善一张图安徽门户工能，构建全省一图统揽、一图共享、一图决策、一图服务空间治理格局。四要提升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释放改革红利的强大合力。副省长何纯宽参加。
2: 今天，省政协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政协讲堂，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3: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杜志雄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部署，总结“十四五”时期三农领域重大成就，分析“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机遇挑战，对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提出路径思考，并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省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认为，报告视野开阔，内容务实，思考深入，对开展三农领域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以务实履职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很有启发意义。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通过深化认识，进一步找准履职方向和着力重点，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参加。
4: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由12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根据这套指标体系计算，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八位。
5: 安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同时安徽科技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三位，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促进发展排名均上升了两位。
4: 报告显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全社

0: 会研发经费投入跃升至全国第九，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七，较十三五末提升三个位次。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11.2%，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51.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28%，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2: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1: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3: 产品走出国门，售后如何保障？过去海外设备出现故障，维修成本高、周期长，一直是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心病。如今，随着保税维修新业态在安徽加速崛起，这道难题正在被破解。从安徽造到安徽修，这项制度创新正在为本土产品走得更远、走得更稳提供有力支撑。
4: 我现在是在合肥经开宗保区的联保全球维修中心，全球呢每八台笔记本电脑当中就有一台产自联保。如今呢，这些漂洋过海的合肥造笔记本电脑如果出现了故障啊，没有必要在当地进行高价维修了，而是可以返回产地进行体检和修理。这一变化的背后呢，正是保税维修新业态在发挥作用。
1: 所谓保税维修，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境外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运入综合保税区，修好后再出口，形成闭环。整个过程中无需繁琐的进出口手续，企业免交关税和增值税。作为安徽首家从事保税维修服务的企业，联保科技依托这一政策优势，带动产业链配套企业迈威保公司将维修业务从零部件延伸到笔记本整机，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运营模式。
5: 2026年上半年，保税维修业务进口货值达到2.5亿元。通过保税维修这个新业态，帮助企业节约了进口关税、增值税合计约3300万元，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1: 针对保税维修的监管难点，泸州海关聚焦新能源装备、精密制造等维修领域，一企一策对企业开展账册管理及通关全流程辅导。同时，海关与企业之间搭建的工单系统，实现了从货物入区到成品复运出境的全流程可追溯。
6: 我们在实现管得住的同时，又做到通得快，率先在综保区开展了无感通关模式，实现货物进出口环节分中级的通关，减少车辆在场站停留等待时间，积极推动保税加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打造安徽外贸发展新引擎。
1: 保税维修的探索不止于合肥联保，这项制度创新正在向更多产业延伸。在芜湖，随着汽车、家电等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市场，海外售后维修需求日益迫切。作为长三角首个投影仪保税维修项目，安徽硕果世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海关指导下，正积极拓展全球同类产品的保税维修业务。
7: 开展保税维修是减轻了维修企业资金的一个周转压力，是缩短了整个维修时效，单台的话平均大概预计是缩短的是15天。
1: 从合肥经开宗保区联保全球维修起步，到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落地了全。

0: 全国首个汽车变速箱，再到铜陵首次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维修业务，安徽的保税维修已从一点突破走向全省开花，业务领域也从传统电子拓展到高精尖半导体，形成区内与区外并行多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推动安徽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进阶。这项制度创新正在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1282.4亿元，同比增长35.9%，增速较全国高出6.8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17.4%。
1: 今年以来，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肥西县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2: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0: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3: 围绕依山伴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0: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4: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0: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5: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0: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6: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0: 自今年六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7: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8: 我们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9: 今年以来，安徽加大铁路有效投资力度，推动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10: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庐江县河池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的施工现场，随着我身后最后一斗

0: 混凝土浇筑入口。这座斜拉桥的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意味着项目由桩基施工全面转入承台浇筑施工。
1: 河池铁路起自合肥西站，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本次施工的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工程，大桥全长7153米，主跨248米，采用斜拉桥形式跨越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施工水域环境复杂，地质条件多变，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关键节点。
2: 我们标段进度目前大概完成有20%，桩基施工完成之后，进行这个桩基的检测工作啊，和后续的这个基坑的开挖。
1: 包括河池铁路在内，目前路庆、沪宁河等9个铁路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怀泵、怀富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已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安徽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眼下全省铁路建设多点开花，迎来阶段性进展。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枢纽项目湘梁全部架设完成，全线铺轨正式启动。合武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3: 全桥采用上层式钢横梁与混凝土预制桥面板结合，相比传统混凝土梁，全桥减重约1/3。目前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建成后合肥至武汉将实现1小时通行。
1: 今年1到7月，全省铁路完成投资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4: 在铜陵市枞阳县，有一位退役军人，他把菜市场门口的地摊做成了年销售额4亿元的电商集团，带领5000多户村民在云端淘金。他就是2025年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陈陶胜。
5: 在铜陵市枞阳县这个起村共建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陈陶胜正与村党委书记一起向网友们熟练推介当地各类农特产品。
6: 通过白大礼给我们的数据支撑、技术支持，短短的1个多月时间，帮助我们老百姓农产品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万元，对我们和美乡村直播间后续的道路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模式。
5: 陈陶胜经营的白荡里科技集团是一家从事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本土电商企业。今年他们依托自身成熟的电商运营、供应链配套优势，联动6个重点乡镇共建标准化直播间，让更多老乡在家门口就能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7: 直播的这个怎么一个全链路啊，通过企业的模式复制到乡村，打造一个老百姓拎着菜篮子、挑着担子、牵着牛羊都能进的直播间，让他们在这个链条上都有收益，这就是我要干下去的动力。
5: 从2006年退伍返乡创业开始，陈陶胜就瞄准了田间地头。他从摆地摊做起，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农产品线上销售体系，帮农民卖货，替老乡吆喝。种粮大户施祥龙几年前曾遇到稻虾米滞销困境，陈陶胜了解情况后，不仅几天之内帮他销出1万多斤大米，还主动帮忙注册了施祥龙牌商标，
8: 亲自来到我们农场与我对接，跟我讲我们做农业的，大家抱头起楼。
9: 每一年经过他的平台帮我销售，我周边的大户全部带了一些人，现在的规模呢有几千亩了。
5: 现在陈陶胜的公司已与220家企业、37个村级供销社达成合作，带动5500多名农户增收。在发展企业的同时，陈陶胜始终牢记军人的责任担当。他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区，创办电商培训学院，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他还连续13年坚持助学，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
7: 我呢，出生在农村，成长在部队。部队呢，教育我们要感恩，要回馈社会。现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冲锋号没有停，我要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着乡亲们呢继续冲锋。
4: 9月16号，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个整版推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国家级园区再行动系列稿件。9月17号整版刊发连跨

0: 2个万亿，安徽制造靠什么站稳风口？9月16号，人民法院报第5版整版刊发，江淮之畔架起群众与司法的连心桥。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2026安徽摄影季第二季启动，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走进黄山、安庆等地，用镜头捕捉皖南灵秀山水、非遗技艺传承、休闲度假业态及历史人文图景。2026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暨中国铜龄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铜陵举行。大会以算力金属链接未来为主题，聚焦算力金属与铜基新材料发展，开展成果发布、招商对接。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设施日活动今天在六安市舒城县举办，集中展示设施农业新装备、新技术。今天，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封关运作，企业可就近享受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也是全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全球首个 3D 数据中心近日在芜湖落地，数据中心通过系统性架构创新，实现垂直供电、垂直供冷的链路极简，有效破解传统机房空间、算力、能效挑战。全省首个艺人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近日在蚌埠成立，将围绕商标、专利、商业秘密、数据知识产权等，为艺人企业提供全链条知识产权公益服务。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近日在池州举行，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59名选手参赛。第31届砀山采梨节昨晚开幕，本届采梨节以梨为核心，串联文化演绎、电商直播、采摘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0: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0: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鳗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鳗鱼生日。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鳗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天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0: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滑稽，小心点。
0: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3: 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3: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6: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7: 愚蠢，愚蠢！
6: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7: 危险，危险，
6: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7: 死亡！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6: 好耳熟的叫声啊！
3: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7: 这不是游戏，
6: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7: 警告，警告！
6: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7: 远离，远离，
8: 远离，
9: 远离，
8: 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鳗鱼追来了，快跑！
7: 快跑！快跑！
3: 伙计，这边。
5: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